0: 后，上千只主动基金单月回撤超30%，市场上千只翻倍金一个月缩水到只剩200多只，基金业绩首尾差距大幅的收敛，说明极致压出赛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市场正式从极端的分化走向了均衡的修复。
1: 最关键的是，本轮市场的风险已经充分的释放，前期高位的杠杆资金持续降温，赛道拥挤度大幅回落。五六月低位板块调整，七月高位的科技调整，市场通过轮流的下跌消化了大部分的做空压力。多家券商判断，本次调整并非系统性的风险，指数级别深跌的空间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0: 所以啊，机构普遍看好八月修复行情的窗口，接下来市场不再普涨普跌，彻底进入业绩定价的时代。那么结合资金的逆势抄底，风险充分的释放，八月行情能不能走出持续性的修复呢？科技赛道的超跌反弹能不能真正的回归主线？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徐善武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2: 好的，早上好，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在经历了七月份的调整之后呢，在八月可能会迎来一个估值回归的一个主基调。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经历了什么。那么当市场在前期经历了调整之后，那么近期的话呢，整个 A 股是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企稳格局。那么这种企稳格局从日线级别来看呢，就表现出了多个这个十字星，然后呢集中在了3800点到3850点附近。所以我们用三个关键词啊来这个预判一下未来八月份的走势。首先我们来看看月线级别，上证指数月线级别呢，实际上整个七月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阴线。那么这个阴线表现出了一个高位震荡后的一个短期破位特征。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科创板，这个七月份的阴线就更为明显。那么七月份的科创板的阴线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跌幅比较大，因为在整个六月份的话呢，科创板是一个快速逼空的走势，而在七月份却出现了阴线反包的特征，这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七月份的整个成交量，科创板的比例是非常巨大的，呈现出一个这个巨量杀跌的一个特征。那么进入到八月份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杀跌可能会得到一个企稳的状态或者说是风险会已经集中的释放完毕了。八月份呢，会市场逐步企稳，那么估值回归可能会成为一个主旋律。那么为什么估值回归会成为主旋律呢？因为八月份可能是继续会有一些基本面的一些侧重点，比如说像半年报行情的持续披露以及我们认为像这个下半年的一些重要的宏观数据，这方面的话呢，都跟基本面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和数据挂钩。所以说基于这几点我们认为八月份应该来说市场这个风格应该是偏理性的那么除了这个科创板的修复以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创业板同样也是在八月份的这几个交易日也是出现的快速的反弹，所以说这种反弹我认为应该来说也是使得整个八月份的反弹的基调得以延续那么另外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科技股跟周期股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的特征，那我认为在八月份呢可能这个会出现一个快速轮动此消彼长的这么一个格局。因为不管是从现在目前科技股的泡沫也好，已经较前期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同时呢消费板块呢得到了一些政策这个的导向和政策的提振我认为也是值得关注的。而另一方面呢，伴随着这个半年报的公布吧，那么很多红利股呢其实也是纳入到了很多耐心资本的这个投资视野当中。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我们认为八月份呢应该来说还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节奏，同时的话呢大家应该注意上市公司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质量，重点放在优质品种的甄选上面。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央行8月5日将开展5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商务部，202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15/5规划发布，气象灾害监测率将达到85%。自然资源部部署15/5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任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河南16部门共同

0: 同出台经营主体培育重点工作举措。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

0: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最近新修订的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条例正式公布，这是时隔25年第一次全面的大修。那集成电路不图设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要重修？这条政策会影响到哪些相关的板块呢？
11: 其实大家常说的芯片，它这个学名就是集成电路。造芯片就好比修一座微型城市，芯片设计工程师需要规划几亿个小房间，也就是晶体管，然后呢需要布局密密麻麻的道路，也就是电路的走线。那这一套完整的布局的图纸就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10: 这份图纸是一家芯片公司最核心最值钱的家底，一旦被别人复制抄袭，侵权者可以直接仿造芯片抢占市场。时隔25年要大修条例，就是因为旧条例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11: 旧条例呢，基本上只覆盖了传统的半导体芯片，而现在光子芯片、量子芯片是 AI 和下一代通讯的核心，如果有人复制线路图纸，那么维权就十分的困难。这次新规就直接把光子和量子的集成电路纳入到了法律保护范围，等于给埋头搞自主研发的芯片企业撑起了法律的保护伞。
10: 二级市场上年初至今，集成电路设计板块37只上涨，50只下跌，其中大普威大涨724.390%跑。近一周尽管板块延续弱势，但仍有融资客超1000万元逆势压住。
11: 政策对于行业的影响呢，多家券商也基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之后，存储、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些赛道会长期的这样一些成长逻辑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固。那这次修订会如何影响 A 股的相关的芯片板块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徐尚武。尚武怎么看？
12: 好的，那么其实从芯片板块的表现来看呢，它体现出了几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基本面其实是在反复的被市场验证的过程中，在验证中不断上涨，在预期的这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波上涨。那么这种浪潮呢，就是由它前期的一些包括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芯片设计啊、芯片制造啊，然后再传导到上游的材料啊，包括像终端啊、设备啊等等。所以说呢，从芯片板块来看呢，它的政策催化我认为一定是不断加强的一个过程。因为不管是从目前基本面的供需关系来看，还是从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国产替代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来看，那么这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它应该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说政策面或者说是消息面对于芯片板块、半导体板块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价值，我认为未来的话呢仍然还会不断的提升和释放的当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以 CPU 代表的一些芯片硬件板块或者说是前期的领涨品种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

0: 正是由于它预期比较强，所以说导致了它前期涨幅非常大。那么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正是由于前期涨幅非常大，所以导致了七月份的下跌的幅度非常的剧烈。所以说面对这个现象呢，我们认为进入到八月份以后呢，整个芯片板块实际上仍然还是有一些估值修复的空间的。但是这里面一定要看到风险和机会。那么从风险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啊，不管是内部的或者是外部的，所以说一些缺乏有持续竞争力的一些纯概念性的品种呢，我认为是缺乏很多想象空间的，所以说是面临一个增跌的过程。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的叫算力概念的一些超算中心的一些建设的上市公司，他们最近呢跌幅是非常惨烈的，因为他们不太具备核心的这个科技技术的这个含金量，更多的就是一个组装的一个机房的或者运营机房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更多的是这个取得巧劲。但是未来呢，市场看重的是真正的核心科技，所以说以核心的设备供应商、核心的材料供应商以及核心的封装供应商，包括制造商，他们未来可能会有真正的一个再次的崛起的可能性。因为伴随着这个下跌之后呢，它的估值实际上也是大幅的减弱了，大幅的降低了，那么估值的合理性回归到理性。那么与此同时呢，再叠加我们所提到的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规范和国产替代的空间的示范，所以说才会导致的真正的行业龙头才会真正的受益于这个八月份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行情。所以从芯片半导体的选股逻辑来看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选择硬核科技里面的行业，同时的话呢，我说这个行业是细分行业，同时呢要选择这个行业的绝对龙头，他们具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壁垒，值得中长期关注。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行业新闻。工信部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商务部服贸司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1.1%。市场监管总局北京、上海等20地确定为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医疗健康行业智能体协同要求标准发布。中指研究院七月上海、杭州、北京优质地块的土拍热度延续。北京发布首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35年前打造立体宜居城市。
2: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一起来看看陈新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新强。
3: 好的，主持人，昨日市场收盘，我们看到科技板块大幅的获得了资金的回流啊，也算是最近市场当中的一大亮点。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啊，这个科技的回流有没有持续性啊，这是关键。当然通过昨天复盘，我们发现啊，科技的回流它有一个共性的潜在特征。那么昨天数据已经给到答案了，像美丽云、中国科传、海康威视这种看似不搭边的股票出现涨停，背后都有个共同的逻辑，叫做科技央国企。比方说啊，美丽云它这波涨势啊，高达了连续的三个涨停，但是背后的实控人是中国成通集团。像中国科传啊，实控人是中国科学院。那么海康威视呢，则是实控人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在科技啊央国企的加持之下，这种真正的硬科技板块提前于大盘率先走出止跌企稳的啊走势，在市场行情企稳的时候啊，更容易获得资金的进攻性。那么为什么现在资金会炒科技央国企呢？科技央国企啊，并不是老国企，它既有科技的高成长，又有央企的低波动性。在当下科技出现分歧的背景之下，是属于潜力性加上弹性的共振品种。那目前呢，整体科技央国企的估值处于低位。以央企创新指数为例啊 ，PB 仅为1.38倍，估值性价比尤其的突出。那么不仅是如此啊，我们看到科技央国企还有三重的核心优势。第一层是国资背景啊，破产的风险比较的低。第二呀，自主替代啊，信创采购包括订单有保障。第三呢，成通、国芯啊，明确继续增持背景之下，有继续增量资金购入的预期。所以国资背书加上订单有保障，加上国有资本继续增持，三重优势之下，构筑了科技央国企的三重护城河。那么在当下市场反弹节奏当中，就有非常强势的资金进攻的操作逻辑。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第一位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这份投资清单如果大家伙还没拿

0: 话啊，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啊，通过央国企的背景，同时啊，这个科技属性潜力弹性大，叠加相对低位被前期严重错杀的方向啊，共同总结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低位投资清单送给大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不仅现在科技央国企有一个炒作，其实通过复盘我们发现啊，这个最近的一些明星股啊，早就显示出科技央国企的背景和逻辑。以海光信息为例啊，是中科院旗下的标准企业，也是呢国产 GPU 的龙头。从924行情以来啊，虽然涨势不算凌厉，但是啊却走出非常好的持续性。那么除了海光信息以外，像长电科技是央企华润集团旗下的企业，今年四月份以来呢，股价快速修复，展示出明显的爆发力。三个月的时间啊，股价快速走强，本轮行情下跌以后也是率先止跌企稳。包括盛科通信啊，是央企背景的交换芯片的核心品种，今年以来呢，股价同样震荡上行，走出独立行情。所以科技央国企啊，这个并不是弹性差涨不动，而是大家伙需要找对核心的股票。那么类似于这种股票还有很多，到底怎么去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低位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通过央国企的背景，整体估值低，还有科技属性潜力弹性大，以及啊前期低位超跌被严重错杀的三个维度，共同总结这份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低位精选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投资清单你们还没有领到，咱们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的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那么该股呢是标准的央企背景，是中国电子信息集团控股，那么同时呢 AI 应用领域的标准核心企业。最新的 F 市数据财报的透视里面啊，我们发现养老金重仓位列其十大股东，并且啊半年报同比预增高达80%到83%，是妥妥的央国企的核心硬科技，而且是绩优股。那么基础结构呢，本轮行情面对前期的深度回调啊，已经率先有一个底部夯实筑底的放量过程啊。最近市场在止跌企稳之前，该股呢也率先完成市场的止跌企稳啊，低位啊率先走强。那么类似于该股啊，叠加科技央国企错杀方向的修复逻辑，就很容易走出一波大的主升结构。当然类似于该股还有很多啊，到底怎么去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这份科技央国企低位的错杀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你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兴强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回到场内继续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徐尚武啊。那昨天市场震荡反弹，超3600只个股是上涨的，而且出现了一个非常久违的超百股涨停的这样一个局面。那连续两日的这样一个放量修复，我们看到之前高位算力硬件的 CPU 啊 PCB 啊，包括算力租赁全面的反包，能不能说明科技的调整已经结束了？还有就是能否确认在3800点上方就是咱们短期的一个底部呢？
5: 好的，其实我们从昨天的市场盘面的信息来看呢，其实还是看到了诸多亮点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赚钱效应呢，并没有结束，而且呢，市场的话呢，呈现出一个这个快速轮动啊，然后呢，交替反弹的格局。那么什么叫快速轮动交替反弹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从本轮的这个下跌的幅度来看，还是从这个市场的近两天的这个反弹。

0: 的企稳的节奏来看，我们首先是看到了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科技股的反弹。那么在此之前的话呢，像整个周期股啊，包括像白酒啊，也是经历了一轮反弹。所以说这两类品种吧，一个是周期，一个是科技，轮番表现，那么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杀跌情绪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么与此同时呢，市场的话呢，从目前来看也是调整到了这个箱体的底部的区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整个市场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就击穿了这个3800点附近啊，然后呢有一个企稳。那么本轮的话呢，再次的是调到了3800点附近啊，有一个筑底的结构。那么这种箱体的结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这个大箱体的底部特征。那么虽然现在目前很多技术分析人士拿这个年线和半年线说事儿，但是呢，我们认为从月线级别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整个 A 股的上升格局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变，更多的只是在上升格局中的一次小的修正而已啊，这是其一，就是我们把这一次的调整性质啊做一个定性。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结构来看啊，我认为的话呢，应该是从极端之后回归理性。因为在前期科技股是持续的暴涨啊，那么周期股呢却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出现了暴跌啊，我用这个暴跌的暴一点都不过分啊，因为很多权重股的话呢，在整个6到7月份的这个跌幅的过程中已经超过了40%，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呢却在这个5、6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逼空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冰火两重天的这个极端行情走到了极致。那么这种极致就是以最终的这个逼空行情所收尾的。那么这种逼空行情，一方面的话呢是又多的一种信号，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是风格转化的一种信号。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这个操作策略。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些高估值的科技股，千万不要在市场情绪到达顶峰的时候，或者在不断加强的时候去进行所谓的叫加仓，或者说是这个极度的乐观操作，这其一。其二的话呢，对于有价值的品种，我们一定要耐心的守候如果说追高是一个错误，那么我认为调整之后的低吸你不会犯太大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八月份仍然会面临一个科技股反弹的格局，而与此同时呢，周期板块的反弹也会有轮动的表现。再加上刚才所提到的，本身八月份是注重基本面的一个月份，因为半年报在持续的公布中，所以说我认为价值回归或者说是估值的这个合理的回归，我认为会成为整个八月份的主旋律。所以基于这个现象呢，我们继续是战略性的要看多 A 股市场，而从战术性的角度来看呢，最好能够做到均衡的配置。那么这其中低吸科技股，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而与此同时呢，对于一些业绩稳定的一些央国企啊，分股息率比较高的一些央国企，我认为应该保持长期的战略配置。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陈永强，早上好。
2: 投资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那么周二终于市场走出了大幅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特别是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科技股，那么整体涨幅在5.6%以上，那么市场成交量也同步放大，两市量能达到了2.2万亿级别，那么较周一放大了2000亿。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市场走强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呢，在周一的时候，市场成交量萎缩到仅仅只有2万亿，是近期罕见的一个低量，那么代表本轮的这个抛压有所衰竭，那么这个股指有反弹的这样的要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周边市场的走好对周二 A 股的反弹具有明显的这个助推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从周二盘面的表现来讲的话， A 股的这个独立性还是显得非常的突出，那么个股普涨，那么涨幅在10%以上的股票达到200多家，那么市场人气是大幅的恢复。虽然说我们还不能说目前这个点位大盘就是一个底部，但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止跌信号，那么后市呢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反复震荡筑底蹲式底部，整体股指向下再大幅下跌的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建议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这个加大仓位。

0: 逢低介入，把握好节奏。那么从这块盘面来讲的话呢，是科技股引领，主要是以易中天为首的这个 CPU 板块，那么包括 PCB 存储芯片，包括国内算力链的这个算力租赁呐、AI 应用，这些板块都走势非常的强劲。那么一些医药股啊 CRO 板块也是可圈可点，市场热点呈现了这个多元化。那么从这个反弹的延续性来讲的话，大家密切关注这个成量是否能够是否继续扩大，能够达到接近30000亿的成交量，那么才是这个行情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量能。那么不然的话呢，后市好像还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建议大家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保持一个定力吧，适当的加大仓位，谨慎追高，逢低介入即可。
1: 好的，谢谢陈永强老师，他的观点其实跟许善武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现在 A 股量价齐升，底部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刚才我们许善武老师提到说，投资者可以去低吸一下科技股，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被高位套牢在了科技里面。那么反弹是一定的，可是这个反弹的力度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把之前跌下去的这样个幅度给反包回去呢？许老师。
2: 好的，我认为这个我们能够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科技股应该来说呢，短期的下跌空间应该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从整个月线级别来看呢，科技股应该是有一个企稳的状态。但是呢，刚才主持人提到过的，就是关于这个反弹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反弹的这个节奏的问题。那我认为首先第一个呢，它从这个反包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它不太可能短期就会冲击前期的高点，这个是不太具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前期的高点它一定是一个情绪极端乐观导致的一个这个又多的一个动作。那么如果说再回到这个层面来看呢，我认为除非是这个在经历了一轮震荡结构之后啊，然后呢以基本面化空间冲击前期高点，所以说这个高位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因为从成交量来看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位置是有大量的套牢盘套牢其中。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说科技股未来是有反弹的空间，那强行定义为一个目标的话，我更倾向于这个阴线的50%的中分位。换句话说，科创板的话呢，2200点很可能会成为本轮科技股的一个反弹的中期目标位。
3: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5: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4: 哎呀，妈，
3: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代缴成功。
7: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8: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我叫田小胖。
1: 咦，我奶奶画的画真的是古董吗？在路上看到的那个测量仪好奇怪呀。啊，那个果然是诈骗。和卡宝们一起来守护古董吧。但其实真正的古董另有所在，卡宝车神，我们可不能让坏蛋骗走大家的古董哦。第十八集，妈妈拍电影。
2: 这部电影讲的是特工海莉开卡车进入歹徒的基地，将歹徒的基地摧毁的故事。主角特工海莉当然就是我了。哎呀，
1: 海莉姐姐，给你点赞。
3: 我给你点赞100万次。
1: 那我点1000万次。
3: 我点1亿次。
2: 行了，真会说话。
4: 不想认这个儿子了，太丢人了。
5: 我也是，他要是那样对我，我愿意每天都背着他。哦，
6: 小康妈妈，那是电影演员小洋洋啊，小洋洋！
7: 天哪，真的是他！
1: 啊，小洋洋，小洋洋！
8: 我觉得我妈也好丢人。
9: 海莉，要开始拍摄了。
2: 我得进场拍摄了，待会儿见吧。
1: 好，海莉姐姐加油！
9: 接下来拍摄特工海莉和情报员确认歹徒基地位置的一幕。准备开始。
10: 歹徒的基地在南边的一座废弃工厂里。
2: 谢谢你，我要潜入歹徒的基地，把他们的基地轰上天。
10: 但是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件事必须得有人来做，这么美好的世界可不能交到坏蛋们的手上。
10: 海莉特工，我好感动啊。
11: 怎么办呢？我们得戳破你的幻想了。
2: 岂有此理，那我只有奉陪到底了。
9: 停，海莉的特技替身演员上场吧。
12: 导演，大事不好了。
13: 特技演员来的路上遇上交通意外，来不了了。
9: 那电影还怎么拍呀？今天得全部拍完的啊。
14: 我来做你们的特技替身演员吧。
6: 你行不行啊？你就别装了。
14: 我是咏春拳3段，有综合武术资格证，还有特技替身演员资格证。哦，
9: 好，开始拍摄特工海莉和歹徒搏斗的场面。

0: 到了。
1: 最后一击，
0: 完美，太棒了！
1: 孙杨很不爽，但他真的好厉害啊！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真好。
0: 开始拍下一幕吧。海力特工为了甩开坏蛋的车，把车倒着开，然后车子一跃而起，跳过了工地。
1: 往后看吗？没跟我说过要倒着开车呀？
0: 怎么了？你不会倒着开车？
1: 不是的，我可以。不管是往前看还是往后看，应该都差不多吧？
0: 啊，你这个态度我太喜欢了。
1: 没错，我绝对不能让小帕失望。加油，加油！
0: 准备，开拍。

0: 但是卡车有事啊，引擎撞坏了。
1: 你说什么？开别的卡车过来，不是有备用卡车吗？
0: 这个就是备用卡车呀。
1: 那么电影还怎么拍呀？
2: 导演，对不起。
1: 道歉有什么用？现在电影该怎么拍呀？
2: 请等一下，我去帮你们找辆车。
1: 真的？

0: 是消防车灭火悍将，
1: 我是救护车窗户天使，很高兴见到你，小康。
2: 是消防车和救护车。
1: 小康，你叫我们是有什么事呢？
2: 我妈妈正在拍电影。
0: 你急需要车，所以召唤我们，我说的对吧？
2: 没错。
0: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3: 这是你找来的车？
2: 是的，消防车不行吗？
3: 当然行了，车子越大越好啊，简直太好了！
2: 小康，妈妈不会开这么大的车呀。
4: 您不用担心，那台车它有特殊技能哦。
2: 是吗？
3: 准备。
2: 对了，要先启动。天哪，车子自己启动了！
3: 开拍！
4: 灭火悍将，妈妈就拜托你了。

0: 很好啊。
1: 可不是嘛，之前怎么会撞车？
2: 我要回头去表演了，我也想拍电影啊。
0: 驾驶天才呀！

0: 这部电影肯定会大卖的。
1: 小哥，你妈妈真的好厉害呀！
2: 我也这么觉得。
3: 来，趁热打铁，马上开始拍摄下一部吧。

0: 现在拍最后一幕，海力特工从歹徒的基地跑出来之后，歹徒的基地爆炸了，真的会爆破，大家要注意安全。准备，开拍。就是现在，引爆。
1: 收到，引爆。哦，怎么没爆啊？好奇怪啊！
0: 停！你今天怎么总是出岔子啊？
1: 对不起，我马上去现场看看。
0: 你赢！
2: 姐姐，那些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3: 别担心，他们可都是专家，会注意安全的。
0: 副导演，快回话！

0: 去工厂里灭火的消防车呢。是借消防车给我的消防叔叔们过来取车的时候顺便给灭的。
1: 是这样啊。
2: 但是导演，爆炸场面没有拍到怎么办啊？
3: 没事，今天的消防车表演简直太帅了，多亏了他。我拍到了比爆炸更加精彩、更加完美的场面。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再次和你合作。
2: 天哪，真的吗？谢谢您，导演，谢谢。
1: 好羡慕啊！
0: 多亏了卡宝们的帮助，工作人员们得救了，妈妈也很好的完成了电影拍摄。谢谢你们，超乎天使灭火悍将。

0: 去他的电影片场参观。哇，妈妈居然客串了特技替身，他要和歹徒交手，驾驶汽车特技，还有躲避炸弹，拍电影可真是太有意思了。但是多亏了灭火探将和超酷天使，拍摄才能顺利结束。卡宝车神，电影片场的安全就靠你们了。第十九集，抓住小怪物。
1: 找到了，
2: 谢谢！抓住小怪物！
1: 喵！哇，抓到了！
0: 你们在干嘛呀？
3: 我们在玩抓住小怪物的游戏。
0: 抓住小怪物的游戏。
4: 像这样，用手机摄像头扫描四周，会有小怪物出现在手机上，
2: 然后大喊“抓住小怪物”。我已经抓到五只小怪物了。
5: 哇，好好玩的！小康，我们也玩吧。
0: 好。
5: 哇，是蓝色怪物，抓住小怪物。
4: 我看到一只红色小怪物，抓住小怪物。
2: 抓住小怪物。
0: 我怎么没看到小怪物？
4: 没抓到小怪物，抓到星星了吧？
0: 活下来了。
6: 位列自信，缺一不可。幻族探长，
7: 孩子们的安全由我来守护。我是魔法校花，但是幻族探长，我们正在往下掉。
6: 卡宝变身。
7: 小哈，你在哪里？
0: 魔法校霸，我在这里。啊！
6: 你怎么会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0: 抱歉，我玩抓住小怪物的游戏时不小心。
7: 是最近流行的手机游戏吗？但是边看手机边走路，或者边看手机边玩游戏是绝对不行的，不然很容易像刚才一样发生危险。
0: 知道了，我再也不敢了。所以呢，幻速探长魔法校霸，你们能不能帮我抓小怪物呢？
6: 真是的，居然让我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哎，真无语。小怪物出现了。
0: 幻速探长，够了！我说我要玩。

0: 什么？现在抓小怪物的游戏很火？
1: 是的，我也玩过了，无聊的时候玩玩挺好的。
0: 对了，我可以利用这个游戏来整那些人。
1: 怎么整呢？
0: 他们不是想抓小怪物吗？那我就给他们一只真正的怪物，用这个摩卡就行了。
2: 好像已经没有小怪物可以抓了。
3: 是啊，30分钟了，一只都没有看到。
4: 可能是因为其他人也在抓，都抓没了吧。
5: 找不到啊！
2: 快让一下！
6: 到底是我先发现的。
3: 不知道，当然是谁抓都是谁的呀。哇，好大！
7: 抓住小怪物！
2: 怎么抓不到啊？
7: 抓住小怪物！
8: 孩子们，你们不可能抓到的。
3: 为什么？
8: 因为那是真的怪物。

0: 怪物，现在轮到怪物来抓你们了。哦呀，小康妈妈，快做点什么呀！你不是有500个资格证吗？
1: 还有那个，我还没有考到抓怪物的资格证呢。啊，孩子们，前面是悬崖，快停下！
2: 好好玩，我得去整其他人啦。
1: 嗯，哇，是小怪物，而且还特别大。
3: 但是小胖，那个好像是真的怪物。
0: 啊？什么真的呀？怎么可能？
1: 太好了，抓住小怪物！抓住小怪物！抓住小怪物！真的耶！
0: 神通魔卡地宫城庙所有技能的我，好在老妈的厉害。

0: 出现了一群。
1: 欢速探长，交给我吧。双击卫士。

0: 么可能我小瞧他们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会找你们报仇的。幻速探长魔法校花太棒了，
1: 看到了吧，我不只是游戏玩得好，真的怪物也能抓到。
2: 等一下，话说回来，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好。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1: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2: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0: 哎，那我就不送了。
1: 哎，再见。
2: 走了。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1: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0: 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哦。哼哼哼哼哼。哎，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
2: 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子吃了就不生气了。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嘿嘿嘿。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0: 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嘿嘿嘿，丁小燕。
2: 哎呦，小样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3: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姑父去。
2: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哦，小舅舅，小舅舅，哎，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
2: 这待着去。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的毛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

0: 呀，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1: 嗯，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0: 去，至少今天不敢去。你怎么着他了？我
1: 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这他全学会了。哼！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
2: 开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3: 姑娘，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2: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 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2: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0: 去你的！
2: 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4: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5: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就吓他们够呛，
2: 是不？这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4: 我亮他没这个胆儿。
5: 嘿，
2: 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姑父，姑父，
6: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0: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 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6: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
7: 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哎，说你呢，
8: 干什么的？
7: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8: 写生？
7: 哎，你还写熟呢？
8: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绕我的话。
8: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啊！

0: 说话，发表点意见吧。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这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1: 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2: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啊，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啊。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

0: 我都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花的好，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1: 那就留下，
0: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1: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还给人家，
1: 都还，
0: 啊，都还了。
2: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3: 妈，你怎么了？
4: 我怎么了？
3: 你不高兴？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0: 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0: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0: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跟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的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这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2: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3: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2: 啊？怎么？要走啊？
3: 是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2: 哪是我的目的呀？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3: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2: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3: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2: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3: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2: 哦，对对对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3: 你老婆也是。
2: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4: 我敬你啊，
0: 走一个，
4: 来走走走。

0: 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亏了没让他来。你说什么？
1: 我说呀，锅亏我没请他来。
0: 哎，吃菜。
1: 谁呀？啊，
0: 谢谢。
1: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
0: 有点什么？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
1: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0: 不是，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1: 哎，是这样的。
2: 看我的眼神。
3: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2: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3: 那这是什么眼神？
2: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3: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2: 你想起什么了？
3: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2: 跳你还死了呢？
3: 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不信那还直跳呢。
2: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2: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3: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2: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3: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3: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德华，
1: 来了，
0: 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2: 看着妹妹啊。
1: 啊，
2: 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2: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2: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0: 谁不要脸了？

0: 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0: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0: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0: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0: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0: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俺信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0: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0: 我，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0: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吗？
1: 你还说？
2: 安老师，下班了。
3: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2: 咱们是一路的吗？
3: 你说呢？
2: 我看您一路走呗。
4: 妈妈，妈妈，妈，
5: 怎么了？
4: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5: 什么消息啊？
4: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2: 嗯，走，看看去。
5: 借我看看。
6: 哦，
0: 啊！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6: 呵，嗯，这臭脚丫头味儿。
0: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6: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5: 天哪，这是我吗？
4: 妈，这不是你是谁？
0: 就是你眼坏了。
2: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5: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2: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5: 你说呢？
2: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0: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2: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0: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2: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0: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
2: 对。
7: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7: 偷东西还有理了？
2: 怎么会是偷的？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0: 不是，是义什么？
2: 义你娘个头！义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0: 他放屁！
1: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2: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0: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1: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1: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2: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1: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1: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3: 心情不错。
4: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3: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3: 简直是卸磨杀驴。
4: 你是驴吗？
3: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4: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3: 我有问题，
4: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3: 馊不馊试试看吧，
4: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3: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4: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吧？进来吧。
1: 哎，
4: 来，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3: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听参谋长看一下。
1: 好的，好。
4: 啊，
1: 那司令，我先。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

0: 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起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

0: 坚持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

0: 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冰城蝶影，
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暗战无声，
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7: 一步一险。
10: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深渊，
1: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3: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2: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
4: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5: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4: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3: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他哪知道他怎么调的急脚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呐，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怎么样？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呢？
3: 还行，不错。
4: 怎么就不错了？
3: 有点反应了。
4: 这么快就倒牙了？
3: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4: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0: 那我先走了，子亮。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1: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就两天，
0: 那是天天有吗？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1: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哎，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1: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1: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 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1: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自己抽出你们的假，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
0: 东西，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1: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他总要挑一挑嘛。
1: 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又哪点值得我吃醋的？嗯，
0: 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1: 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1: 叫巩什么？啊，好像叫巩小梅吧。好像就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哎，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笑>
1: 老姜，过来帮帮我。来，这种活你都让我干，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
0: 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啊，司令，啊，您签下文字。
0: 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啊，看完了。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看过了。啊。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嗯。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什么？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
4: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呀、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5: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5: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5: 吃饭，吃完饭再说。
6: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4: 你怎么好不及格了呢？啊？
5: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4: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5: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4: 白明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到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5: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4: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5: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4: 加快什么进程？
7: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8: 怎么了？露马脚了？
7: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8: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7: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到那儿去。
9: 我走了。
8: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吧，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7: 哦，那得坐这儿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8: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7: 嗯，
8: 就这样吧。
10: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7: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10: 我嫌就不来送了。
7: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了。
10: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7: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10: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7: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10: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7: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
4: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11: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9: 是哪呀？哎呦，这也多香。
11: 哎，老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4: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11: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4: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11: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4: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俩人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11: 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4: 嗯，
11: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4: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5: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11: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0: 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1: 你干什么？
2: 你俩刚才说啥呢？
1: 说啥了？
0: 没说啥呀。
2: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

0: 办的后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1: 啊，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2: 他这是哼谁呢？
1: 你说呢？
2: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1: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2: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2: 我说他是活该。
1: 哎，他怎么活该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2: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1: 你不知道啊？
2: 我当然不知道了。
1: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2: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3: 你咋这么晚呢？嗯，
4: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3: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4: 我饿死了。
3: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4: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3: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4: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3: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4: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3: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哎呀，我就是随便问问。
4: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4: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3: 哦，
4: 你说呀，你说话呀。
3: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4: 他们说什么？
3: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4: 心烦？他心烦什么？
3: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4: 他哪儿心烦？他高兴还来不及。
3: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4: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3: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的？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1: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了。

0: 打架的。
1: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0: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哎，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2: 他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3: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
4: 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
0: 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5: 能出事儿来了吧？
6: 叫爸爸，叫爸爸！
7: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走一。
8: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8: 好，安然，来。
0: 4 2 3 4 5 6 7 8 2 3 4 5 6。小姨，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0: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8: 韩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3: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8: 好。
0: 小姨，坐。
3: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哎，怎么没见你们那破木呢？
0: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3: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0: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0: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3: 他这人怎么样啊？
0: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3: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0: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3: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0: 真是随便问问？
3: 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3: 死丫头，这儿等着。
1: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9: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1: 啊？
10: 你没事吧？
11: 卫生员，哎，交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院。
0: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3: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9: 不用紧张，
12: 有些人呢，
9: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0: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4: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0: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的，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3: 都出去，都出去啊！
12: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
12: 哎，不用。没事。
3: 谢谢陈医生。
12: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啊？
12: 哎呀，没事没事。
3: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1: 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3: 那我陪你一起睡。
1: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

0: 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还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2: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
1: 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啊！
3: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
1: 哎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进来。
2: 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没事了。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2: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哦，迟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刚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怎么是你啊？陈俊逸没来啊？
2: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2: 对。血压正常，
0: 高压低压都正常。
2: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1: 再见。
0: 谢谢你啊。
2: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局，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

0: 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1: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0: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干什么呀？
0: 你说呢？
1: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0: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1: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我给你量个血压，乖乖。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别动。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4: 对。
3: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

0: 完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叫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

0: 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嗯嗯，按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1: 嗯，
0: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
1: 嗯，
0: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
1: 嗯，
0: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

0: 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成蝶影，
7: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暗战无声，
8: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7: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6: 一步一险。
7: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6: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7: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头。
1: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1: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3: 我们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4: 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2: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动啊。哎，怎么没有动呢？医生，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
0: 你说。
1: 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0: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啊！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0: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1: 亚飞在外边，我给你叫去。亚飞，妈叫你。
2: 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
3: 哦。
0: 哎，回来了。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0: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声？
0: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2: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哼！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老陈说呢，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船？
0: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姐啊，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党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哎，
1: 嗯，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这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昨天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3: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3: 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那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婉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茉莉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给，你自己打开。
1: 妈，我能看吗？
0: 你能？
1: 我真的能看吗？
0: 你真的能？
1: 你真的让我看？
0: 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
1: 全都让我看。
0: 嗯。
1: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
0: 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2: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1: 哼，
2: 你真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
2: 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
2: 作家？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2: 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浒》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1: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接官留保民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

他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他了呢。我们的人都说他，他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他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对，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啊，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笑>
1: 你越装越不像了。他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啊，我告诉你呢，我都不知道他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
1: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1: 哼，
0: 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1: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哦，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姐，
1: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

0: 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1: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2: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告的密谁去。
0: 佳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打开。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了。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6: 来走。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6: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6: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6: 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啊、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6: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6: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6: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6: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6: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2: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6: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2: 我看过。

0: 不能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1: 那你就想想，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0: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1: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呢。这什么字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1: 是啊，是外国的旧社会啊。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路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1: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1: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不是街头暗号吧？
1: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1: 不知道。
2: 哪来的？
1: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1: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1: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1: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1: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先回窑了。
5: 对啊，好嘞。
1: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1: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1: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1: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1: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1: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1: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6: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

0: 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2: 嫂子，嫂子，
3: 他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四娘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3: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2: 帮四娘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算了，有个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咱家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1: 别说，
3: 你
1: 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是谁啊？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啊？
1: 爹。

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

0: 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

0: 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道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市场是继续呈现出了反弹的格局，而且我们看到了隔夜的市场迎来了多重的消息啊，美伊局势释放了缓和信号，还有油价重挫，以及欧美股市出现了全线的反弹。那么这种TACO交易的效应呢，似乎目前进一步的传导到了 A 股。当然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样的一种反弹还会延续多长时间，同时空间又会有多大，我们稍后来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国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汪洋老师，欢迎您，还有一位来自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欢迎徐老师啊。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先来跟随杨坤回顾一下进入早盘阅无数。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整体市场整体呈现出震荡拉升的格局，成交量方面，半日的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69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明显放量3290亿元，显示市场交投活跃度有所提升，板块热点快速轮动。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上涨1.34%，报收于3873.56点，深成指上涨1.56%，创业板指上涨0.89%，科创50指数大涨5.18%。一起再来关注。

0: 入下目前的个股表现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940家，下跌1373家，其中涨停90只个股，跌停仅有2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资金流向，目前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工业金属、消费电子、小金属和 IT 服务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电网设备、白酒、医疗服务和银行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堂弟。
1: 好，感谢杨坤。我们接下来请场内嘉宾徐宏明老师，首先对于今天早盘来解读一下。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呢，其实亚太市场的情绪还在进一步的修复，但是啊，那么关于美国进口禁令的一个消息，所以导致啊，今天的 CPU 等等相关的光模块板块，其实开盘出现重挫，这样中汽旭创一度最大跌幅是超过13%。那么我想请教，在各种因素的这种影响交织之下，对于 A 股当前，比如说上证指数啊，3800点的这一带，你觉得究竟是由哪种力量来主导？面对这样一种外部的噪音 ，A 股的独立性还有承接力，我们应该如何来判断？
2: 其实虽然我们明面上是看到隔夜有对于 A 股市场不利的利空消息啊，但是这其实也是试探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成色，到底它够不够硬啊？但从今天的一个盘面结构来看，那我认为市场经受了这个利空因素的一个考验。那么虽然两市我们看到早盘，创业板为代表的是一个低开，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以 ETF 为代表的相关的依然是有资金大幅的一个流入，那么同时主板市场的以国产链为代表的就是芯片方向，那么它承接了昨天 CPU 光模块的一个快速拉升的一个接力啊，那么把市场整个情绪呢又再度的一个带起。因为不管有没有利空或者是市场如何演绎，它至少在盘面上必须要有一个热点能够去承接市场的一个情绪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虽然深成指和创业板在打下去的过程当中，好像市场是一度有些悲观，但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国产链啊接力了昨天的光模块的一个领涨的一个效应。因为我们都知道半导体芯片在沪指这一块的一个权重量目前还是挺大的，那么他们一涨的话，那对于整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影响就是比较明显。所以在经历了连续2周左右的一个横盘震荡整固的沪指啊，今天一根阳线基本上是确立了一个反弹的一个方向。那么这种结构，而且又是因为外围的利空因素的影响下，我们能够不惧这些利空因素，然后走自己的这个走势的一个结构。那么这其实我认为对于整个反弹的这个优良的一个结构来看，还是比较看好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沪指的一个结构是今天是挑战20日均线了。因为虽然我们看到像昨天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好像是率先站上10日均线，但是距离20日线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沪指因为它连续的一个横盘震荡，把整个20线给打下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今天上证指数的一根阳线，它能够站在20日均线之上，并且挑战20线。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市场虽然在经历了连续调整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更多的资金其实普遍还是以观望为主的啊。那么在这个节奏下，尤其是看技术的一些投资者朋友，那么或许对于整个20日均线的一个得失呢，它就更为在意一点。如果从技术上反弹的结构能够稳固在20日均线之上的话，那么市场的一个成交量结构呢，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释放。那么温和的量价释放的一个关系，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修复来说，我认为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综合来看啊，接下去依然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结构为主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有色金属板块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其中云南锗业是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两板，那么盛达资源也是涨停，创出阶段性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小新高啊。那么西部矿业这一波是非常强，快要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芯片是值得表扬的，那么在CPU 为代表的出现调整过程当中，那么半导体芯片啊开始顶市场的一个人气热度啊。那么其中金海通是打出了一个低位两板的一个结构，中微公司昨天公布了它的一个业绩啊，并没有反馈，但是今天基本上又反馈出来，涨幅也是超过10%啊。那么拓金科技也是有超过10%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电子元件也是跟随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走势，其中博 博硕科技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走势非常强。那么云种科技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弹，包括三环集团也是反弹快要接近前期跌幅一半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沪指这一块，目前因为现在主要还

0: 是进攻线和防御线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如果是进攻线表现占优的话，那么以红利为代表的防守线，那么目前就是修正为主啊。那么银行是红利代表的，那么今天还是以调整。那么建设银行是三天的一个阴线，包括工商银行调整以及农业银行调整为主。其实说实话啊，我个人更倾向于整个进攻线的一些表现，因为市场如果把资金回流到防守线，那也就意味着市场的场内的资金它是不看好后期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反弹。那么如果进攻线啊，包括科技线能够维持目前市场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奏的话，那更可以去带动整个市场人气的一个参与啊。当然了，目前这一波我们还是先把它当成反弹看，能不能形成反转，那么我们还是需要观察一些相关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驱动和催化。那么先把这波反弹给运作好，那么才是重点和关键。当然反弹过程当中有哪些相关的细节啊，等会儿再和大家详细说啊。
1: 好，徐宏斌老师首先认为今天早盘的 A 股市场还是展现了它的韧性啊，尤其是科技板块，他认为短期的这样一种反弹还是可以大家适当的朝乐观的方向去期待一下。当然了，从目前情况上来好，最好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有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些热点能够进一步的表现，那么可以带领着指数的反弹进一步的向上进行拓展空间。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汪洋老师。正如刚才徐宏斌老师所提到的，今天其实板块方面的分化还是比较剧烈的，比如说受外部影响的这样的一些光模块龙头暴跌，那么另外呢，其实一些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还有 AI 应用端依然是走的比较的强势的啊。那么同时有前期强势的像银行啊、红利呀、那么最近皆是接连的调整，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背后，你觉得透露出怎样的一种市场逻辑？对于短期市场的趋势，您是怎么来看待的？
2: 其实我们觉得从指数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偏低位的一个宽幅震荡的状态，可能还会有一个二次探底或者寻底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整体的一个这个恐慌效应啊，其实大家都还没有觉得这个惊弓之鸟的这个效应其实还在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也不算是传闻也好，小作文也好，也可以看到 CPU 光模块的这样子一个回撤。也可以看到前两天也在这个科创的权重股上面啊，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今天也是拉回去的。前面徐老师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会现在发现，就是你出一个公告，它不一定是一个利空，但是市场在短期内，因为它是一个弱势或者是一个可能风险指数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弱势，但是到最后解决上，从最后的结果上面来看的话，就是超跌以后马上就反弹。
1: 所以我们检验了市场的成色还是不错的，很有韧劲啊。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无论是上证指数也好，双创指数的权重股这块，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理性的去做一个分析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利空。所以说做超跌反抽，可能会觉得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这样子一个过渡会比较好一些。当然的话，你也不能出去做追高，因为最近还有一个效应，就是说这几个指数的权重股来看的话，如果说平头阳线的话，第二天大概率是低开回撤的，
1: 真有这个规律。
2: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反直觉的状态，平头阳线反而是回撤，平脚阴线反而有可能是第二天就反抽，
1: 高开。
2: 对 对, 对,
1: 对，是有这种情况，
2: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对于老股民来说的话，可能它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因为你不能带着以前的这个有色眼镜去看待现在的市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也觉得啊，这边的反弹反抽是一个超跌以后孕育了一段时间，它确实需要反弹反抽。无论是上证指数也好，我们的双创指数也好，上证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波的回撤过程当中已经打出几个低点了啊，会发现打出低点以后它就开始走一波反抽，而且这波反抽的话它的一个力度还可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时空框架或从时间窗口来看的话，现在到下周的周中位置附近，我们觉得还是一个以多头反扑或者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啊。您说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从现周到下周，
2: 对对，下周中左右，
1: 下周周中左右，为什么呢？
2: 对对对，它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债，每次到了月份的这个月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集中到期。七月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韩国股市开始大幅回撤的时候，也是接近七月中偏上一点点，七月十号、十一号开始一波回撤，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美债的到期，它需要资金。美国的它可能会有一些 AI 公司，可能会有些 IPO 啊或者什么，它可能也需要钱，对吧？那它两个需要钱的情况下面，如果只有 美国国内市场的话，它就只能做跷跷板，所以说它必须是从美国国外把这个钱给吸过来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韩国就这次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在里面。那么七月份有，那八月份肯定也是有的，因为七月份跟八月份月中到期的这个美债的这个量几乎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每个月都在0.5万亿左右。真正的重灾区是在明年1月份、2月份啊，所以说今年可能它一次两次惊弓之鸟以后，到了后面反而会觉得可能就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后面的这个宽幅震荡的这个波动率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下跌，大家不会觉得特别的紧张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从股指期货的角度上面来说，每个月的第三周是股指期货交割，基本上会提前一周到一周半左右，它会有一个移仓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移仓的话，它也会增大市场的这么一个波动率的这样子一个效应。所以说两者叠加在这个位置，再加上好像科创板里面有一个新股，这个十一号要申购，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些来看的话，就是短期可能它还是会保持了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但是到了那个时间节点左右，我们觉得可能市场里面特别是外部需要钱的这个虹吸效应可能会再一度的显现。所以说每个月到月中的时候，大家可能从今年开始，从下半年开始啊，到这每个月月中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应，所以说大家需要注意。但是从指数上面来说的话，我们也说过八月份的指数上证50双创是我们从指数月线级别上面形态上来说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的，而且的话从双创的角度上来说，短期的这个低点就是上周的这个低点非常容易能很明显的能看到，就是说是颈线位高点到颈线位的1:1等长，正好是上周的这个低点。我的无论是创业板也好，这个科创板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两天的反弹反抽，我们认为是它就是技术面到家到位了，它开始反弹反抽，而且这波反弹反抽呢力度其实或者说延续性其实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月线出现中阴线的这种 K 线形态，一般来说反弹反抽都是到半一半，就是中阴线的半分位的这样子位置。那么现在离半分位的位置，从指数角度上面来说的话还是有点远啊，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些相对比较强势的个股已经到达半年线了，那么就是有个先后反弹的逻辑。所以说先反弹到半年线的你就要当心了，可能你要去切换一些还没到的，但是你这个切换呢又不能在二三线，你只能在一线和准一线当中去做一个切换，因为现在市场的资金是不足以把二三线的股票全部都给拉起来的，所以只有一线准一线之间这个切换，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期指的这个持仓量来看的话，我们只要看 IM 就是中证一千的加权，就是所有的这个期指的持仓量加在一起，50万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临界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波短期快速回落的这个起点就是期指的这个 IM 的持仓量超过了50万手，所以说它如果能短时间里面能回到50万手以下，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复苏可能会从前面一段时间惊弓之鸟变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比较理性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好，那么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汪洋老师的观点。首先他认为从短期上来讲的话，可能反弹呢还是有望持续，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超跌当中的一些龙头的一些品种啊。好，那么对于今天早盘的一些具体数据应该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谁在买？

0: 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顺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6.75%。消息面上，中国银河证券指出，受益于 AI 服务器和纯电动汽车需求高增长，高容 MLCC 需求高速增长，交期拉长，超高容 MLCC 非常紧缺，需求旺盛，但供给受限的格局短期难以缓解。早盘 MLCC 概念低开后快速高走，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超6.75%。板块内部，博谦新材、博捷股份、东材科技等个股涨停，风华高科、国磁材料、三环集团等个股纷纷大幅上涨。针对这一板块早盘的强势拉升，到底是不是昙花一现的行情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唐弟。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 MLCC 呢，要请徐宏斌老师来说一说。刚才呢，其实杨坤已经介绍到了，从新闻背景上来讲，讲到了供需方面呢，依然是供不应求，但是呢，可能大家更为关注的是这种技术面。技术面说实话，它前期的这种超跌，而且从反弹的这种节奏上来讲，相应而言比较的之后，对于前期曾经非常大家很受关注的这样一个明星的品种，短期的反弹您认为持续性怎么样？
3: 我认为短线还是先看反弹为主啊，因为 MLCC 我们看 MLCC 指数从之前的1200多点一波直接打到这个近600点左右，也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下跌跌幅是超过50%以上的
2: 腰斩、
3: 对吧，腰斩的啊。所以那么当然了，前期尤其是今年的5月份、6月份，很多的 MLCC 的一些相关品种，它连续的2-3个月涨幅在3倍、4倍的也不在少数啊。所以所以说这个行业板块呢，因为前期的一个市场预期太高。为什么预期高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最新的英伟达的服务器，它的一个价值量占比排名第二的就是被动元器件，它的一个需求量要比原来的GB300的一个需求量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扩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在今年的5月份、6月份、7月份，整个被动元器件行业板块也是受到市场资金大力的一个情绪效应的一个追捧啊。但是这里面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泡沫啊，因为我们从虽然价值量占比的预期比较高，但是从行业的估值角度来看的话，它的业绩增速呢并没有能够跟上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涨幅啊。所以为什么这一波调整这么明显呢？就是因为前期的一个涨幅确实是太过了。当然了，技术层面看，它经历了前期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调整，那么目前也是刚刚开始起势走一波的一个反弹。那么短线来看的话，我认为反弹会有，但是要走出趋势还有待业绩进一步的一个跟上啊。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继续跟随杨坤了解一下第二个数据。
1: 数据放大镜，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6.45%。我们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贵金属板块再度上扬，板块指数大涨超6.45%，板块内的个股集体走高，盛达资源、四川黄金涨停板，盛腾矿业、小城科技等个股也是纷纷跟涨。这波行情已经是持续上涨多日了，背后的推升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又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呢？针对这一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2: 好，那么关于黄金呢，黄金板块其实跟黄金期货呢自然密不可分，但是大家也不难发现啊，其实从黄金期货上来讲并没有出现那么大的涨幅，为什么个股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呢？那么我们请汪洋老师给我们来谈一谈。
4: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黄金的股票来看的话，它是有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再加上最近股票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风险没有降下来的这么一个情况，惊弓之鸟的状态，所以说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保准的资金，它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低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导致了股票的上涨，黄金股票的上涨的这个幅度要比期货的黄金的上涨幅度要高那么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中线上面来看的话，非常明显可以看到，贵金属也好，黄金也好，它每次的下跌的前面画出来的这3段啊，它的一个空头斜率是在不断的降低的，那也就是说空头是在减弱。那么博弈论角度上来说的话，空头的减弱其实就是多头的增加啊，所以说它出现一个短期的反弹反抽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今天刚刚开始去突破我们颈线的这个短 短中波段这个颈线的这个位置，而且是用股票线去做突破的啊。我们以前会发现，绝大部分无论是从股指也好，从商品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期货去引导现货的这样子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这次是反过来的，那反过来就有一点，就是说股票上涨了以后，期货的黄金能否去跟上这样子一个节奏？那如果说在3天之内，期货的黄金也能去突破一个颈线的位置，甚至是抢回这样子一个龙头地位的话，我们觉得股票的这个股票端的黄金股票它的一个表现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啊，今天的至少从成交量上来说的话，跟前面几次的反弹来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啊。所以说要看今天尾盘盖棺定论，对吧？成交量要回升上去，它才能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0: 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徐宏斌老师带来的相关资料啊。接下来有请徐宏斌。
1: 好，那么首先这两天的一个市场韧性还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领军的行业板块尤其是以科技国产链为代表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近期国产 AI 硬件也是不断迎来市场的一个催化。首先8月4号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 DeepSeek V4 Flash 预览版已正式登顶过去一周大模型的调用量的全球的榜单，而且几天前刚刚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也已经上升至第8位。但是呢，因为算力的紧缺， DeepSeek V4 的这个开始出现服务的一个掉线。那么之前在整个科技线出现一定的一个分歧，分歧点就在于这个算力到底是不是紧缺。但是通过最近一段时间连续的发布的大模型的之后的相关信息来看的话，目前的算力还是极为紧缺的。那么华为全新一代的升腾 950DT 芯片本月也将正式上线华为云，那么其搭载的自源 HBM 芯片性能较前代有翻倍还多，所以对于目前国产链的一个催化呢，又有进一步的一个利好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虽然海外市场有关于目前这个光模块的一些相关的不利消息，那么这是属于海外链的一个映射，但是国产链今天是明显的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顶起了市场的一个韧性。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国产半导体指数在前期连续的一个诱空之后，打出了一个明显的双底的一个结构，目前的一个反弹虽然看似好像速度比较的强势，但是整体的位置呢目前还是处于低位，所以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反弹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的。那当然在目前的整个国产链的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型企业反弹，我们该如何去参与呢？如何去寻找到这些相关的优质品种呢？那顺着这个思路，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半导体的中报绩优的核心，那么其中再给大家整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又是华为的合作伙伴，以及股价在前期调整过程当中被错杀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中报季，整个半导体行业的一个中报也是迎来了业绩的一个大考，到底它的业绩增长是好是坏，那么现在也在逐步的一个印证。那么今年中报也是对整个 AI 硬件更是国产半导体的一次全面的业绩的一个考核，那么业绩超预期才能获得资金的持续的一个青睐。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梳理后发现，49家半导体公司披露了它的一个中报的业绩预告，业绩动辄翻倍或者是10倍百倍增长的也是不在少数，但如何判断他们的业绩是否是真正超预期呢？那么我们再叠加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有没有大资金青睐和关注到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决定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业绩加资金是缺一不可的，但尤其要重视稳健典范长线资金社保基金的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看到中报预增的半导体相关品种里面仅有个位数的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一个新进加仓。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前的投资的一个预期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的话，那么社保基金关注到的一季度新进的，尤其是这一波被错杀的一些半导体芯片品种，是不是在中线级别的一个走势更为会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那我认为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整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半导体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有社保基金新进的并且又是华为的合作伙伴，同时股价也被错杀，那么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啊。首先公司是存储芯片 MCU 多轮驱动华为的合作伙伴，公司一季报净利润3倍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一次中报呢预增达到了4到5倍的增长，那么业绩是全面加速的，那么业绩关已经过了啊。那么当然有没有大资金关注呢？我们看到最新股东显示社保基金101组 组合新晋成为了第八大流通股股东，又有资金又有业绩。那走势结

0: 构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依然还是一个上行趋势。那么前期股价一度加速形成翻倍的一个走势，这一次的回踩正好又回踩到上行趋势线的一个重要支撑，而且我们看到目前的位置又回到了社保基金平均的一个持仓成本区间。那么目前的走势也是跃跃欲试，会不会形成快速的加速，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那么感兴趣的投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那么每天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是属于公益服务啊，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投资有道。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0: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最近啊，有很多股民在聊一个话题，叫做量价配合。那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很多朋友啊看股票只关心价格，没有关注它的一个成交量，结果呢经常踩坑。那其实啊，量价关系搞懂了，至少能帮你避开一半的错误抉择。那成交量是什么？其实就是一段时间内买卖双方实际成交的股票数量。价格呢是可以被短期操纵的，但是成交量很难造假，因为有买盘才会有人卖盘，所以每一笔成交都是真金白银的。所以记住一个基本原则，价涨量增说明上涨是有真实买盘支撑的，趋势健康。那价涨量缩说明跟风资金意愿不足，上涨可能后继乏力，需要警惕。那底部放量呢，往往是说明有资金开始在慢慢布局，值得关注。那高位放量滞涨，股价不涨但成交量能放大，就说明有人在大量出货，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缩量下跌，反而不用特别慌，说明卖盘有限，下跌空间可能不大。但是最怕的就是放量下跌，就说明可能有恐慌盘的涌出，短期可能还会继续探底。那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内置的 AI 盯盘功能，7x24小时实时监控个股量能异动、放量、缩量、异常大单成交，系统自动推送信号提醒，不用你一直盯盘，关键变化一个都不漏。那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那想要了解更多指标，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请场内的两位嘉宾老师来说一说对于短期啊市场当中整体的一个操作方面的策略。其实两位老师都是说到了，我们当下呢也不能够说希望市场马上能够转势是反转，因为短期呢这种反弹其实还是有一些操作的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去把握的。首先请徐老师给我们讲讲短期整体的操作策略。
2: 策略上我认为还是寻找一些有业绩支撑的，这一波被打下去明显的被错杀的啊，但是在选择进攻方向尤其是科技线的时候，那么下一阶段即便市场在往上去走的话，那么科技线大概率还会出现分化，而不是所有的科技它都会反弹，而是就是重点在梳理过程当中大家遵循这么一个逻辑啊，就是我们这边的短板目前在哪里啊，我们和美股那边的这个科技属性的一些企业，那么他们能做的东西那我们这边不能做，或者是我们这边有一些企业

0: 想要去小批量的生产的，那么这些或许才是下一阶段能够走出市场行情的这个主流的方向。
1: 哎，这是一个思路啊，大家参考一下。那么汪洋老师呢？
2: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第一，反弹肯定是没有结束。第二的话，由于错杀带引号的错杀的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在一线或者说权重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啊，如果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回撤，或者说是有一些消息面带动的，这个消息面还不一定能够验证啊，如果能够验证出来是错的，那么有可能它可能会有一波反抽，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像前面徐老师说的，就是对国外的这块来看的话，其实你比如说类似像光模块啊这些，基本上是绝大部分几乎所有的产能都是供到国外去的，那我们国内什么时候开始需要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国外说要卡了，那么国内我们自己用也没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本来说明年的年底要做 1.6T， 那么是不是会延到今年的年底就开始，那如果延的话，那这个需求肯定是你肯定不用供国外了，国内就肯定可以用，这是一个。第二个，本来我们想的比较好的是在一个产业产业再往前面进步的情况下面，如果最新的东西给了美国，那么是不是我们现有的现在最新的暂时最新的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国内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逐步的一个布局了，这样子的一些方向。第三个，我们觉得从科技上面来说的话，很多的科技硬件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这个炒作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更多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新基建的这样子一个模式，类比于前几年的类似像电网啊或者说特高压呀这样子的一些概念里面去啊，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长时间的，而且国内我们数据中心造的也不少，我们国内数据中心就不用这些这些核心的这些器件了嘛，它也要用。然后的话，它是不是要把几个数据中心给连起来，它也要用，甚至是再往外面去再走一层，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把美国当成是一个试验田，真正的需求还在后面的，所以我们觉得，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机长，我妈她
5: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4: 哎呀，妈，
5: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成功
8: 啊，乖乖呀，来了。
4: 妈，你看，
9: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0: 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1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7: 爸，
11: 嗯，
7: 桂兰是谁啊？
11: 桂兰？
7: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1: 她还说什么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

0: 看镜，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杨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
1: 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姑姑，我们家来了个人，他叫我爸爹。
0: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
2: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1: 你看。

0: 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1: 走
0: 回去。啊！
1: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0: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
3: 长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3: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1: 咋回事啊？啊！
4: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啊？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1: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2: 小江长椅。你叫啥？叫什么？
0: 你爹妈叫什么？啊？
2: 叫掌柜兰，你娘叫啥？叫掌柜兰。你真是掌柜兰的儿子啊！
0: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姑姑，
3: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我去，
4: 。
5: 那个，去我屋吧。好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呢。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
2: 我知道是他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2: 哎呦，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
1: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
0: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3: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2: 我没什么要哭。
3: 姜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3: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家养费，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1: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上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呢？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4: 我也想扇你，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等会儿，得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走了。
5: 假惺惺的。
1: 吃饭。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哎，
6: 快下饺子吧，老子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6: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6: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6: 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你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呀，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见里头有人说话呢？哎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你还有你主妇，我走了。

0: 都糊了。
1: 哪儿那么大事儿啊？凑合吃嘛。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1: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
3: 谁呀？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2: 妈妈。嗯。妈妈。
1: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
4: 走吧。好，咱们到屋里去。
1: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妹妹，我陪你去。啊，
6: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
5: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2: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平公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1: 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哎，好好好好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醒醒！
1: 干嘛呀？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2: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5: 双手托天李三焦。
6: 对了
5: 啊，
6: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9: 明白。
6: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5: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6: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9: 撑天。
6: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9: 这个力道。
6: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5: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4: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

0: 肺痨、肾痨。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

0: 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10: 今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她，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1: 要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啊。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1: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2: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5: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
6: 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2: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2: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2: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2: 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四年，
3: 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现在，
2: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2: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2: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2: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2: 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3: 看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
2: 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

0: 只要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你说呢？
1: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2: 在干嘛？
1: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2: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1: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我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哇，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快五十五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五十三。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五十五吧。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七活八不活呀！
2: 你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六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八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七个月能活，他八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了。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讲的话

0: 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了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呀，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0: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1: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吧。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又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0: 炕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们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安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白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咱白来了，
0: 哎，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的不错啊。
3: 奶奶，
2: 哎，
3: 那我先过去了，
2: 你先走吧。
0: 走啊。
4: 身材还挺好的，说什么呢？你看上他了？
0: 行吧，介绍一下。
2: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4: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0: 总部记得，德国黑背，
4: 纯种。
2: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4: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下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4: 行，别说了，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
0: 甚至是我的兄弟，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5: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挺你平坐。
5: 你以为我看着你俩差不多？
0: 哎呀，别动！爸爸，爸，我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5: 这闲的。
0: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5: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0: 哎，爸。
6: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
0: 好，
6: 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先走吧。
7: 少爷，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6: 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7: 中校团长江文忠，<笑>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5: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7: 哼，净会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5: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7: 你怎么就知道了？<笑>哎呀，真快！
5: 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了，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7: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就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5: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
7: <笑>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处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爸，
5: 看你说哪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7: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咱们三个人照顾相呗，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1: 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0: 好，
1: 那就全票通过。
2: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2: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1: 为什么？
2: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3: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2: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3: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2: 老五变成老六了。
3: 啊，对对对对，就是。
2: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4: 哎，
2: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5: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2: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6: 不去，坚决不去。
7: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6: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7: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8: 咱们走，
9: 照相去喽。
3: 来，

0: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哎呀，
0: 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 杨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哎呀，
0: 捣什么鬼呀？你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2: 来来来，快上桌！
0: 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2: 还真是呢，姑娘裤子赶跑了。
0: 他又不姓江。哎，姑娘，
1: 您上座。
0: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
1: 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
0: 坐了上座了。姑，您劳苦功高，
1: 是我们江家的功臣。
0: 来，咱们敬一杯。哎，老郭，
1: 敬您一杯，
0: 谢谢。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姑，
1: 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0: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
1: 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行，东风吹战鼓擂，敬世界上谁怕谁呀、啊？能喝起来。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0: 哎呀，你坐坐坐坐。
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0: 哎，
1: 我干。
0: 我也干了。
1: 姑姑厉害，姑，
0: 你我得吃口菜吃。
1: 是啊，快吃啊！哎，慢点。好，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0: 你小子，你嫌菇有味儿啊你？
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
0: 人味儿，你忘了？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顾晨的味道，那么好闻。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姑你。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3: 别吃，别吃。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来，来，来。
0: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1: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啊？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0: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 来，来吧，来。
4: 严哥，仨你敢不敢？敢！来，卫东，过来帮我个忙。来了，姑，等着我啊。干什么？干嘛呀？
0: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4: 真的？
0: 你还那么大的事？ 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1: 好。哎，第几位？来，第三位。
0: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我说你一句真话来。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1: 哦。
0: 来来，大哥。
1: 啊，
0: 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能喝啊，
1: 那个
0: 我干了。来了。

0: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嗯，喝吧，
0: 来，
1: 来第三杯，哎，
0: 这
1: 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扒他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我也扒他。你们都扒他，
2: 那我也扒他。
3: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我倡议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不知道是咋回事？
1: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回家，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请注意。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

0: 百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

0: 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 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3: 是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仅 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翻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好。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0: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1: 真是，
2: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3: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4: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3: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4: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3: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长乐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康康健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速效益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张毅，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1: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
2: 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哎，哎，
3: 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4: 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
2: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2: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花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啊！哼，娘的，肯定有问题。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
1: 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胡让喝的。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你咋？
0: 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

0: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我。
0: 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1: 问他。
0: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

0: 这不乱伦吗？啥叫乱伦？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
1: 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2: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3: 我不能去呀！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4: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5: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的大哥？
3: 新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汉奸，你这个叛徒！
6: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7: 哎，你去你块湿毛巾啊！你啊，贾飞，你让开。
6: 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哎，
8: 大哥，给你盆。好。
6: 哎，爸，他喝多了。
8: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1: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0: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1: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0: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1: 那你是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还骗子老的头上。
1: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0: 叶姐，你给我闭嘴。
1: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0: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1: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0: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0: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 对，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0: 那他说什么了？
1: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 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
0: 咋了，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个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
1: 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
3: 小宁，来继续开会。
4: 站住！
5: 完了，团了！
4: 他们都找你呢。
1: 找我？找我干什么？
4: 跟你开会。
1: 开会？开什么会啊？
4: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1: 家庭会？
4: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1: 哦。那你怎么？
4: 我有事儿请假了。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慢点跑，小心摔着。
3: 我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不行。
1: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0: 谁告诉你的？
1: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0: 你要把他怎么着？

0: 干什么呀你？
1: 哪儿都少不了你。
2: 活该，活该倒霉。
3: 那个，你来坐吧。
1: 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2: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0: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4: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5: 谁说不是？
2: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6: 你快点去吧。
2: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4: 哎，这可别忘拿了。
7: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了。
4: 爸，
8: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啊？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1: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8: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4: 哪能空手呢？这雇佣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8: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9: 是，首长。
4: 在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10: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4: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
1: 谢谢你，兄弟。
2: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你叫哪个大哥呢？
2: 两个都叫。
4: 不叫，怎么选一个？来，保重，
9: 保重。
4: 走吧，大哥，
0: 路上小心啊。
4: 好了。

0: 哎呀，老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现在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0: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嘘。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0: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1: 谁说不是呢？

0: 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跟他说什么呀？
1: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0: 他会什么事儿啊？
2: 佳娘，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3: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敢去。
1: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2: 都是些废物点心。
4: 海军，东海军队，在宁波。
5: 我去，我去。
4: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5: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4: 我说话你别插嘴。
2: 爸爸，请喝水。
4: 放这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4: 好好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们。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啊？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5: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孩子，
6: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雾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你上来干什么？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

0: 艾荣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啊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

0: 干啥都有劲
1: 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
8: 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 神，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冰城谍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石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
7: 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养院送去。
8: 你这是何必？你给我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7: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8: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能听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长乐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康康健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效益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哎，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子，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呀？哎呀，
1: 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2: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1: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呢。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3: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
0: 哥，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3: 你看，那个事儿大嫂都不能说。

0: 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1: 拿来。
2: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2: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2: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1: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2: 不是怕你生气吗？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3: 安老师，
4: 下班了。
3: 哎，下班了。丁小燕，
5: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1: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5: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1: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呀，把
6: 都往脸上去了。
3: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1: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3: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1: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3: 我走了。
1: 哎，
7: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1: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5: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1: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2: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0: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2: 你就这么干啊？
0: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2: 看把你干净的，
0: 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0: 妈？哪个张阿姨啊？
1: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0: 怎么死的？
1: 病死的。
0: 得什么病了？
1: 这个我不知道。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0: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1: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2: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1: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0: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2: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0: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1: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
2: 而且啊，
1: 这个人，你猜是谁？
0: 他看中谁了？
1: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0: 喂，
1: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0: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3: 又是亚飞吧？
4: 嗯，
3: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4: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3: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0: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0: 张桂英死了。
3: 是吗？她死了？
0: 啊，
3: 你咋知道的？
0: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3: 亚飞咋知道的？
0: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3: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0: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3: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0: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3: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成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0: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
3: 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跟俺乱骂嫂子。
0: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4: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3: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0: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4: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3: 谁？葛老师呗。
0: 谁啊？啊？会是他？
3: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0: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3: 这是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0: 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阿文娘，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1: 你这是科科博吧？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1: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2: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

0: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地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0: 哟，你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0: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0: 哎，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1: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0: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2: 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0: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那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帮着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3: 嗯。下课了，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6: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5: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啊，你要自己做主。
6: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怎么不说话了？
5: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不对劲儿啊！哪儿不对劲儿啊？
1: 葛美霞有点反常。他怎么反常了？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哦，
0: 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你看。
1: 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哼，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啊？回去说，回去再说。
3: 姜文明，赶紧给我出来！什么事儿啊？
2: 好事儿，客厅里来说。哎，
3: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2: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 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4: 你们说吧，做饭去了。
2: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
5: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2: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5: 我知道大有作为。
2: 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5: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饱饭吗？爸，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5: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哎，
2: 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3: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6: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7: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
3: 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7: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
3: 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得慌。 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就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7: 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7: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3: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 笑啥你？你，哎，你说你怎么？
0: 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
0: 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
2: 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哎，雅飞来了！
3: 雅飞来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2: 啊，好，谢谢谢谢我们雅飞同志。
3: 干嘛？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
2: 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了。
2: 快去！哎，帮我拿着。
3: 去去。爸妈，
2: 我爸
3: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
2: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老爸，啊，
5: 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别偷懒。
4: 哎，
2: 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3: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4: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2: 这孩子那么被正形的，这样快去。
4: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6: 你逗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笑>
4: 这小子，
2: 哎，给我，
6: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儿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 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
8: 就觉得，
10: 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

0: 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就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你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嗯，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8: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7: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8: 备案了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包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庆还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0: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2: 当上了兵，
0: 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2: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3: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2: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3: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2: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
4: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你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
5: 哎呀，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
4: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
5: 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6: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
5: 病没把我弄死，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6: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5: 嗯，
6: 说出去谁相信呢？
5: 那问你妈。

0: 这是。哎，
1: 用一下。
2: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1: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0: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1: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2: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1: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2: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1: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2: 嗯，什么东西？
1: 嗯，还有呢。嗯，
2: 还有什么？
1: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0: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1: 闲着无聊呗。
0: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1: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0: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2: 所以你干嘛去啊？
0: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2: 医生不让你吃肉。
1: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啊？
2: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1: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2: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1: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2: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终于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1: 哎呀，能不能不说？
2: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2: 我不生气，你说。
1: 肯定不生气。
2: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是喝个咖啡吗？怎么又赶上吃晚饭了？
1: 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这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1: 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
0: 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
1: 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0: 看你，
1: 那会儿的醋要现在还这么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0: 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1: 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
1: 你让我想想啊。
0: 你想吧，
2: 好好想，想好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1: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0: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1: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0: 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3: 来来，给我记着。
0: 哎，我看你呀、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
1: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这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个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忍
1: 不住。你说了我再松手。
0: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1: 你真真没劲。
0: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了，这整天的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4: 张司令，上班去
5: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4: 啊，
5: 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哎，兵部参谋长，
6: 你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5: 有事吗？
6: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就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6: 没事就好，
5: 没事就好啊！
6: 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5: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6: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5: 哼，
6: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
5: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7: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1: 你叹什么气啊？
4: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1: 好吗？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4: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1: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4: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4: 那当然了，谁能跟你比呀？

0: 就站在那屋顶上，
1: 吓了我们一大跳。
0: 对，
2: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3: 嗯，
2: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1: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2: 你怕他什么？
1: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2: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2: 是吗？
1: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2: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1: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2: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1: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2: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1: 嗯。
2: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1: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2: 是吗？
1: 嗯，
2: 真不错哈、啊。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2: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1: 你们直夸子，
2: 直夸子弟。
1: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0: 高兴，
1: 高兴什么呀？
2: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1: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0: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0: 那倒是。
1: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1: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0: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2: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1: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1: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0: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1: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0: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1: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0: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
1: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4: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5: 妈，我回来了。
6: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4: 妈，
6: 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5: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6: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5: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6: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1: 哎，你被褥呢？
5: 送人了。
1: 送谁了？

0: 送给需要的人了。
1: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2: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0: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2: 净看小说了吧？不能考好吗？
1: 妈，
3: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2: 哎呀，还是家好啊，
4: 连床都这么舒服。
2: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1: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4: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1: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我姐姐呢？
1: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慢点。
2: 笑什么笑？
1: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3: 你老婆像地主婆。
1: 那地主呢？
3: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4: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1: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也想当地主婆了？
3: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的关。
3: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1: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快看看怎么回事，
3: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1: 我说啊，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4: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那万一有戏呢？
4: 那我请客啊，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4: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4: 行，没问题。
1: 那要万一考不上呢？
5: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满了，
1: 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0: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1: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0: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1: 又不是结婚。

0: 喂，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不是媳妇儿。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那你……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1: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2: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
0: 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3: 你说的对。
1: 哎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呀？有人说我坏话。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4: 那可不是，
2: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
4: 离奶奶也不远了，
2: 烦都烦死了，还高兴。
4: 哦，闹了半天。
2: 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5: 不说了，
2: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实的。
4: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那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这烧包，
2: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这
4: 能好到哪儿去呢？
2: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5: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2: 不是媳妇儿呢，
4: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切，
2: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嘛。
5: 你像你的苹果吧。
6: 用不着你给我上课。妈，你过来一下，来，接我来一下。
5: 啊，来，接。喂，找谁呀？我找你呀。啊，
6: 是雅菲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呀？
6: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5: 上舅妈这儿来。嗯。
6: 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4: 哎，都别接，让他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是让我家里打电话。
2: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4: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2: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7: 我爸怎么不来？哼，还用着你爸来接？看不够这资格啊？哼。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
9: 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 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0: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 对。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2: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2: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2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2: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2: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7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7胸椎怎么找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7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7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2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7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2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2: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合适，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 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

0: 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呢，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儿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儿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儿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啊？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你老哼哼什么呀？
1: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2: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0: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3: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1: 这个好，准确，鼓掌。
4: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5: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4: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0: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1: 哎，你们看，我哥。
6: 我有点紧张。
7: 什么？
3: 我有点紧张。
7: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3: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6: 当然紧张。
0: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7: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0: 肯定配不上我哥。
6: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7: 哪儿不高兴了？
6: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像。
7: 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6: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7: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6: 当我傻子呀？
7: 行，快到岸。
8: 哎，我回来了。
9: 小燕，妈，姑，
7: 妈，姑，你们都来了。
0: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
7: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0: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0: 阿姨，
0: 哎，
7: 这是我姑姑，
10: 姑，
0: 哎。就完了完了， 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7: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0: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7: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0: 你好。
7: 他叫江亚宁。
10: 你好。
3: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7: 哎呦，我们家小样吧，啊、哎，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0: 你好，
11: 你好。
7: 不好看。
5: 走吧，走吧，回家吧。
0: 走。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5: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你去你
0: 走吧。
2: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0: 很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什么呀，你别老哼，有话你就说话。
2: 肯定不喜欢他。
12: 你们喜欢啊？你呢？
0: 我当然。
12: 当然什么？
0: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2: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0: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0: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1: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0: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2: 没笑什么呀？
3: 你们明明笑了嘛！
2: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0: 好，不说了，闭嘴。
2: 司令，您下班了？
4: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2: 当然来了。
4: 怎么样？
2: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5: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4: 爸，这是我爸。
6: 叔叔好。
5: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6: 不用不用。
5: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要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他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哎呀，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呀、啊。

0: 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1: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1: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1: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1: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这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的。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1: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男孩子。
1: 啊，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你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卫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好，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
1: 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
0: 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能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
0: 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妈，你回来了。你
1: 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2: 姑娘懂什么呀你？
1: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3: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1: 什么山？

0: 你看，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1: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2: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3: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2: 过什么分？怎么过分了？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不舒服，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4: 我想跟你谈谈。
2: 谈什么？谈吧。
4: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2: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
1: 想说什么呀？
2: 妈，你为什么那样？
1: 我哪样了？
2: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1: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2: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1: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2: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1: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2: 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1: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2: 你什么心情啊？
1: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3: 喂，要哪里？
4: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3: 好，请听好。
5: 我是江雅宁
4: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6: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2: 我去招待所。
6: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7: 哎，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2: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他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他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7: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他点时间啊。
2: 嗨，我怎么就贪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7: 哎，
2: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帮我削。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没事儿。
2: 小林考上山东大学了。哎
3: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3: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得了？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妈，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0: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0: 妈，爸高兴，爸高兴。
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刷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3: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你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3: 你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3: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4: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什么呢？
3: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3: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3: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3: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3: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0: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3: 我能跟人一样吗？

0: 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事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1: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1: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我怎？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2: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1: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

0: 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 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嗯。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

0: 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3: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3: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3: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3: 嗯，
0: 按右边，
3: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顺亚恒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一凡下午好。
2: 大伟你好。
1: 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继续震荡反弹，三大指数低开高走。从板块来看，智能驾驶概念爆发， AI 应用端反复走强，算力租赁、半导体产业链反弹，贵金属表现活跃。下跌方面，油气概念走势较弱，今天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2.6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46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1.47%，收报于3878.43点，深证成指涨幅1.86%，创业板指上涨1.32%，科创50涨幅4.78%，恒生指数上涨0.24%。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725家上涨，1621家下跌，涨停达到104家，跌停只有一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市场的反弹在犹豫当中进一步的向前运行。昨天我们在说，市场的这个单日的普涨啊，就昨天这一天的普涨，而且是相较于外围更强的这么一个普涨，让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对于这个反弹抱有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这也是昨天放量的原因所在嘛，对不对？那么今天又放量了，它一定意味着这个又更 多的一批人又加入到相信反弹会有一定力度的这个阵营当中了。那么这里边的原因呢，其实今天还是有一层超预期的啊。虽然说外围隔夜也是涨的，然后同时段的亚太股市场也都是涨的，这个但是我们有结构性的承压，就是在光通信光模块这一边，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消息面上有利空，但是这个低开高走，其实在今天这个早盘开盘之后还是比较能够提振大家的士气，尤其到这个上午大家发现哎它还真是能一直顶住，所以下午的时候这个放量强势的格局其实就一直就是延续到收盘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还没有这个由之前的谨慎转为积极的朋友，其实时间越往后越开始有一些焦虑起来了。因为这个反弹的这个速度啊也挺快的啊，而且这个波及面也挺大的，都是这个涨家数大于跌家数的这种上涨，还是普遍的上涨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差一天其实对于大家心理上感觉啊就还是有一些慌的啊，还是想尽早的加入到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享受反弹的这么一个行列当中。但是究竟这个反弹会不会戛然而止，又怕又想加入，很矛盾，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来给我们一个指导一个策略了啊，这不是拍脑袋的问题。那么一凡，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先回顾你上一次的观点，可以说是挺精准的找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关键位置，就是上证指数这一块，你看这个3800点一线，事实证明整个指数其实市场主力资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基本上就是围绕3800点一线在支撑着啊，在缠绕着，然后今天其实从技术上也是有一个想把这个箱体往上去突破一下的这个意思啊，那你认为能拓出空间吗？你怎么看？
2: 对，那么3800点一线呢，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颈线位的支撑啊，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是已经可以基本下个判断，就是守得住啊，这个很难下得去啊。那么现在呢运行到今天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判断一轮调整它是不是能够扭转这个调整的趋势，从一个向下变为重新往上，那一般呢它是要有三个步骤啊，三个步骤这个逃不掉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叫做止跌，这个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你指数不能再创新低，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拿那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在7月20号跌出了3741这个最低点之后啊，大概花了2周左右的时间来做一个二次探底，那么这个二次探底呢它没有再创新低，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很明显已经完成了，就是止跌，在上证指数层面已经看到了。但是双创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结构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我们继续围绕上证来讲，那么上证呢它在完成第一步止跌的这个信号我们看到之后呢，接下来的第二步呢就是你要在日线上面看到一个明确的上涨形态的出现。那么怎么样形成一个上涨形态呢？那就是得把之前反弹的那个高点你得突破过去，对吧？那么好，那今天呢其实差了一点点，
1: 差一点，
2: 差了
1: 小数点后的
2: 对
1: 一点点
2: 啊，差了一点点。那么我觉得看明后天吧，明后天如果能够再惯性往上冲一下的话呢，这个第二步差不多也就算是兑现。

0: 啊，就是从先止跌，然后到第二步形成日线上的一个上涨的形态啊，然后第三步呢，这个就比较那个艰难了啊，就是上方的这个几个比较大的阻力位，你要给它突破过去，把那个阻力位冲过去了啊，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下判断，趋势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扭转啊，从一个调整的趋势变成了一个重新上涨的趋势。那么这个对于上证来讲，现在这个阻力位大概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年线附近这个地方啊，
1: 目前在3963年线，
0: 对，差不多就这个位置。那么其实理论上来讲呢，它的一个大的阻力位呢，应该是在7月15号的那个上影线的那个高点，这个位置上影线高点大概是在3980这个地方吧，
1: 到在3983
0: 啊，对啊，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那么刚好那个年线也卡在那个区间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上证来讲，如果说未来几个交易日它顺利实现了第二个步骤啊，第二步也完成了，就在日线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上涨形态的成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挑战上方的阻力位了。那如果说阻力位也能够顺利突破的话啊，完成三步走，那么我觉得对于上证来讲，它的整体的这个趋势呢就扭转过来了，从一个过去大概3个月以来的这个调整的趋势啊，重新回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
1: 那么这么说的话，就是首先对于这个7月22号那一个高点，今天虽然没有过，但是其实你主观上倾向于短期过去是偏大概率的，是吗？
0: 目前来看这个概率还蛮大的，因为今天这根阳线它力度还是有的，
1: 对，
0: 这个就普涨啊、放量啊等等都看到了啊，所以我觉得往后几个交易日吧，就是如果没有特别大的那种黑天鹅出现的话，把那个7月22号那个高点过去的概率是居多的。
1: 那是我能理解为，就是只要这个位置过了，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在年线这个位置，
0: 对的，
1: 中间没有其他的大压力位了。
0: 没有大的压力位了，就在年线了。
1: 那这个空间还可以啊，这个过去了之后叫年线还有将近100点的这个指数点位的这么一个空间。
0: 对啊，但这个100点呢，平心而论就是看那个投资者自己的偏好怎么样，就有的保守型的投资者，就我比如说有些投资者他是只做右侧，像这种什么反弹我还要确认的，这种我不干的啊，我就做右侧，只有等到行情确认它真的开始启动了，我才进场动手的。那么这部分投资者呢，就这种几十个点、百来个点的这种，他可能是看不上的。但是呢，如果做短线的投资者呢，可能还蛮关注这一块的啊，就是可能几个交易日能有一些浮盈的话，他可能也会感兴趣。就这个我觉得主要是看每个投资者他的那个预期、他的偏好、交易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是，那其实既然你说到这个投资者的不同的归类这一块，那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其实我认为还不是说有一些人看不上一百点，有可以赚进口袋的利润，谁都想拿。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之所以他规定自己的模式是只做右侧，我想他其实是认清了左侧和右侧在市场的赚钱的难易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0: 对，是不一样的，没错。
1: 我们之所以说右侧，不是说右侧他就确认就是一定能涨，左侧就是不确认能涨，所以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左侧即使你认为他，你主观认为他后面可能大概能到右侧，但是有些人还是不做。就是因为在那一段他试了多次，发现那一段他就是赚不到钱，就是市场的那个难度在他的能力覆盖范围之外，所以有的朋友在多年之后他认清了，他看透了，那我就还不如我就做我能赚钱的那一段，要不然前面我又熬时间又不赚钱，我这个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是这样的选择。那么说回来的话，一凡，那既然在左侧，意味着市场肯定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至少在结构上也会有一些，你刚才提到了双创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对，是不一样的，
1: 来讲一讲吧。
0: 对，那么双创呢，如果说我们跟上证对比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7月22号反弹的那个最高点和现在指数所处的点位，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上证已经快到了，已经快摸到了，然后双创还没有到，所以说双创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走得比上证要明显弱很多。它的原因呢，我觉得主要是和这个筹码结构有逃不开的关系啊。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带了一组数据过来，这个数据平心而论，就是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啊。就是今年这个基金的二季度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它在电子这个单一行业里面的持仓高达 4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就是基金在一个板块里面的持仓市值居然能够超过40%，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因为我们。

0: 回顾 A 股这么长的历史，其实抱团行情我们以前也看到过嘛，抱团白酒、抱团新能源，对吧？抱团金融地产，这个都发生过的。那么在之前的每次这种资金抱团的行情里面呢，一般就是单一行业它的持仓上限一般就是到20%就封顶了，就上不去的一般是。但是这一次居然到了40%，这还没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持仓最高的一个板块叫做电子，是超过40%，对吧？那么持仓第二高的板块叫做通讯，就是光模块的那个板块，通信也达到了20%。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两个板块如果你合并起来的话，超过60%的持仓占比。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是跟那个2007年牛市最巅峰的时刻，抱团那个银行地产加保险是同样的一个仓位的比例，也是有一个60%啊。那么所以呢，现在摆在科技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呢，就是这一部分超配的筹码，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自然出清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科技来讲，可能这个调整空间差不多确实是到了，但是你说这个时间够不够，我觉得可能是不够的。因为对于一个超配了将近一倍的板块来讲，资金如果说要在这次调整过程当中把那个超配的部分你减到一个最起码减到和过往20%一个相能够差不多的一个水平吧，那就相当于要把这个仓位降一半得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最近呢，其实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资金在做一个高低切换的这种迹象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低位的板块，你比如说像白酒，它是很明显有一个反弹的行情的。因为白酒啊，在二季度的时候，这个仓位也是低到令人发指的一个程度。食品饮料板块在二季度末的时候，基金的持仓降到了1.5%，这个也是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前所未见的。因为食品饮料它是在我们市场里面一个权重很大的板块，一般就是你公募基金如果说是要那个标配的话，一般是在10到12个点左右，现在是只剩下了1.5个点。那么它最近的这波反弹呢，其实在我看来跟它的基本面跟它的业绩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一个纯粹的仓位回补。也就是说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不少就是它本来可能是重仓那个消费的那种基金，他把那个消费卖了去追了那个科技，说白了就这么回事。那么当科技现在调整开始之后，那么这部分资金呢，他肯定要做一个高低的切换，重新把那个卖掉的消费给回补回来啊。那最近就是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呢这段时间短短2周左右的时间，你完成这个仓位的大的调整，我觉得时间上是不够的。
1: 那么也明白你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可能不排除双创的跌幅已经基本到位了，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还是不够的。那么稍后下一个环节，我们就请一凡把刚才他的这个所有的观点再总结归纳一下，然后呢给一个结论，到底后面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运行的方式，以及大家适合什么样的策略来去进行应对，好不好？一会儿我们来说。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大家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市场再次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弹。在关注科技上游硬件反弹的同时，我们也发现 A 股中跟 AI 软件应用类的公司最近呢走出了一个高标来，就是我们跟 AI 教育相关的传智教育，该公司已经走出8连板了。关于这个 AI 应用方向，我们给大家一个整体的观点。近期呢，美股和 A 股的 AI 下游应用领域都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共振，其持续性和爆发力远超同期的 AI 上游硬件方向，有望接力成为人工智能下半场的核心主线。说到 AI 应用板块，在之前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过相关的资料，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结合了中报业绩以及近期大资金流入的思路，给大家重新梳理了一份 AI 应用精选清单重制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领取这份重制版的 AI 应用的名单。 最近呢，我们发现呀 ，AI 的市场的风口发生了变化，全球的 AI 应用类公司出现了大幅的领涨，美股的案例 A、案例 B 隔夜都出现了大幅上涨，一个涨了29%，一个涨了15%，而案例 C 呢，近期也是连续的创出新高。那么受此影响，我们看到 A 股的 AI 应用的相关的品种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动，在咱们 A 股中看到了 AI 教育的传智教育走出了8连板， AI 办公的范威网络走出了5天3板， AI 政务的新开普也收获了20厘米的涨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围绕着美股 A 股共振的逻辑，给大家整理出一份 AI 下游应用环节的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清单的领取了。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中美之间股票的联动关系，像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历史中有很多，你就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半导体行业，3月31号费城半导体指数代表的 AI 上游的半导体方向的行业在3月31号迎来了拐点，随后呢板块指数涨了96%，紧跟着在今年的4月7号，我们 A 股的半导体行业就迎来了拐点，随后呢板块涨幅达到115%。同样呢，最近我们发现美股的软件指数近期度开始提升了，美股方向的 AI 应用的板块指数已经走出了7连阳的行情，是一个标准的启动信号，伴随着趋势的一个支撑，我们认为未来 AI 应用方向有望成为 AI 行业的新风口。那么回到 A 股，我们认为接下来在选择 AI 板块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切换一下思路了。上半场我们炒的是卖产人，也就是常说的上游硬件、芯片、算力设备等，而下半场要切换到用产人了，比如说中游的云服务、下游的 AI 应用等等类似这样的机会。最近呢，有一家美股的公司叫帕兰提尔，财报炸裂，今年2季度营收同比大幅增长93%，远超市场预期。另外还有一个证据，北美软件指数作为行业的先行指标，已经发出了明确的筑底和启动信号，我们有理由认为 A 股的相关应用方向也有望接力 AI 硬件，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领涨主线。好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在 A 股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品种呢？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送出一份美股 A 股共振 AI 下游应用环节的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怎么选的？我们从5000多家公司中找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标的，这家公司呢是作为国内领先的 AI 办公软件的服务商，关键呢 AI 产品在国内的月活同比大增了307%，深度与 MiniMax、 文心一言、 Jeep 等国内大模型有合作，一季报、半年报预告净利润增速均超200%。再看它最近的技术走势，在前段时间科技股普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却走出了明显的抗跌形态，标准的 N 字形上攻的一种走势，关键呢在最近放量突破了前期的平台压力，打开了向上的空间。好的，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 AI 下游应用方面优秀的品种，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美股 A 股共振 AI 下游应用环节的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打开咱们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吧。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近期美股在 AI 应用方面形成了和 A 股的共振，走出了明显的持续性和领涨的这么一个特征。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我们请一凡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对于大盘后市的判断。
0: 好的，那对于大盘来讲呢，我觉得7月份以来的这波调整啊，它的空间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到位了啊。 这个跌幅足够大，但是从时间跨度来讲，我觉得可能还稍微欠缺一些。那么从几个主要的宽基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上证率先扭转趋势的可能性其实比科技要来得更大，比双创要来得更大。双创呢，现在因为你刚刚开始反弹嘛，可能算是第一根或者第二根阳线，它其实要完成我刚才讲的那个三步走，它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呢，就从刚才的那个基金仓位的这个结构来看，就是你要把这个持仓过高的问题化解掉，我相信可能也不是一两周一两个月能够完成得了的，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比较漫长啊。但这个空间应该差不多到了。
1: 但是应对策略你怎么给？
0: 应对策略我觉得先当那个超跌反弹来看待吧，看那个上方的阻力位对于上证来讲，可能就是年线的这个区间，然后对于双创来讲，可能就是7月22号反弹的那个上影线那个高点，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
1: 那配置的这个角度是要均衡一些吗？
0: 我觉得要均衡一些。很明显，这个最近的这个走势很明显，这个资金在做一个高低的切换所以我觉得往后看的话，其实市场的这个机会会更加的多元化，它不会再聚焦在科技这一个赛道里面那么刚好呢又卡到这个中报行情马上要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报的情况就来得特别的重要。
1: 哎，对，今天一凡来了又带了一份这个大礼，就是这个一凡每一次都有这种这个我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少的这种核心的研究数据这一次又总结了中报预告的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么一个整体数据，一会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结合他刚才说的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是市场能够去挖掘的机会的条件我们一会儿来去讲好不好。下面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先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目前大盘的市场底已经得到了基本确认，那今天的盘面应该说很好的验证了我们昨天的观点。那其实今天的盘面更加验证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在新一轮的行情当中，科技依然是市场的中流砥柱。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板块是持续领衔大盘的反攻，整个半导体板块呢是延续强势，本周半导体板块已经连续两日获得了主力资金超100亿的净流入，奠定了资金的基础。而在具体的表现方面，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当中那些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正在领衔走强，半导体设备供应商京海通、中报预增翻倍，低位两连板强势上攻。半导体磷化铟的核心供应商云南锗业在中报预增翻两倍的利好刺激之下，低位两连板强势反弹。而纵观今日两市半导体芯片概念当中共有约74只个股的涨幅大于10%，半导体板块如此强劲的表现背后，是整个行业密集的利好依然在持续的发酵。首先，从外围来看，全球半导体的风向标费城半导体指数调整近一个月之后，隔夜强势反弹超过6%。同时呢，有报道称，全球存储两大巨头三星和海力士正在评估中微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设备，彻底引爆了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炒作热情。而全球半导体行业更是发出了景气周期的硬信号，权威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规模将增长90%，其中半导体设备的增长势头将延续至2028年。在多重利好之下，半导体板块强势反弹，那经过了持续的调整之后呢，我们认为接下来我们应该优先重视半导体板块当中那些拥有业绩优势的核心方向。那今天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为大家带来这份半导体中报增10倍超跌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关注半导体当中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环节的优质公司。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我国少数具备7纳米制程半导体零部件批量供货能力的本土厂商，最新的中报预增超过10倍，北向资金在2季度大幅加仓将近300%。技术面近期呢是回踩关键的支撑位止跌反弹，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是呼之欲出。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就在今天我们这份半导体中报增10倍超跌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 那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点，我们看好半导体板块的配置机会啊？首先，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调整之后，半导体板块具备了相当的估值优势。相较于2019年半导体板块的牛市，目前半导体板块指数依然远低于历史高点。19年到21年的半导体板块牛市，历史最高的估值水平将近400倍，而从24年至今的新一轮半导体板块的牛市，最新的估值水平已经回落至了当时最高水平的1/3。应当说啊，目前的半导体板块具备了相当的配置优势。除了估值优势之外，从技术面来看，近期啊，半导体指数再度回踩自924以来形成的长期上升趋势线，而且在这条重要的支撑线附近已经获得了再度的确认，可以说估值的

0: 优势，再叠加技术面的突破信号，超跌的半导体板块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关键布局期。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半导体中报增十倍超跌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我国少数具备七纳米制程半导体零部件批量供货能力的本土厂商，最新的中报预增超过十倍。而从资金面来看，北向资金更是在二季度大幅加仓300%。技术面在 KDG 指标低位金叉向上的支持之下，近期是成功的回踩关键上升趋势线。可以说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而现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布局的时机。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半导体中报增十倍超跌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关注半导体当中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环节的优质公司，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份半导体中报增十倍超跌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半导体经过前期的调整，已经具备强劲的基本面以及估值优势啊，本阶段可以优先关注绩优高增的这个超跌低位方向啊。如果您对于常建峰的这个视角感到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咱们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那我们下面请一凡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这次这个中报业绩预告的各行业增速情况到底如何？
1: 好的，那么首先呢，从这次中报的业绩预期来讲呢，应该说它会在一季报的基础上，在增速再往上走大概3-5%左右啊，这边。
0: 为什么？
1: 从一个数据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的啊，就是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它和 A 股的这个业绩增速，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它这个高度吻合的啊，就这个图。啊，一个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还有一个是 A 股的业绩增速。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什么呢？今年的情况，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在一季度是同比增长了15%，然后二季度数据已经有了，同比增长了18%，速度加快了3%。那么你按照过往的经验来推导的话，也就是说，今年 A 股整体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增速会在一季度10.8%的基础上往上走个大概3-5%左右啊。那目前预测呢，大概是在13-15%同比增长。这个基本面在变好，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呢，这也决定了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调整，它肯定是下有底的，因为你基本面摆在这个地方啊，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往下跌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讲这个空间应该是差不多到位了。那关键呢，就是内部的结构到底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看每个板块它截止到目前为止发出来的中报预告整体的表现怎么样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科技吧。科技呢，它下面一共有8个子板块啊，就是加那个 TMT 加上那个先进制造业，8个子板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有那个汽车表现的不是特别好，而且汽车它的那个同比增速还同比降幅还在进一步的扩大啊。当然这个图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怎么看，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看到。三个柱子对吧，比方说我们看第一个国防那个板块啊，有三个柱子，那么最左边那个深蓝色的呢是去年4季度的业绩增速，当中那个红色的是今年1季度的增速，然后最右边天蓝色的呢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发出来的中报预告的它的那个增速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看到前面7个板块，其实从你看你从这3个柱子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同比正的增长啊，而且呢有不少板块它的增速比一季度是明显要加快的。
2: 对
1: 啊，那就说明呢，就整个科技方向其实它的业绩表现还是很好的。所以这次调整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会调整，其实跟基本面我觉得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纯粹就是一个过度抱团筹码结构的一个问题，要把这个筹码结构重新调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下方的这个调整空间我觉得基本上已经看到了啊，就底差不多就在这个地方了，底部区域，只不过就是它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啊这个过度抱团的一个问题啊，这是科技。那么第二块呢是周期呢，它的那个分化就比较的明显，其中的像那个石油石化、环保、有色还有化工，这个中报从预告的情况来看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就尤其是有色和化工这两个板块最近很明显是有超跌的这个迹象在里面，是跟着 AI 一块在调整啊。那所以我觉得在超跌完成之后，这些中报的预期比较良好，那最近股价又出现超跌的板块，这个很明显剪刀差拉得太大了啊，那它那个修复的空间就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周期里面也有表现不好的板块，那主要呢就是一些内需定价的品种，比如说像钢铁、建材，还有公用事业啊，这些可能就是业绩相对要差一些。那么这些板块呢，在8月份，我觉得可能就观望一下吧啊，可能机会就不大。重灾区呢，可能就这个消费了啊。当然消费最近在反弹啊，刚才我讲过，消费的反弹跟基本面跟业绩是没有关系的，它纯粹就是一个仓位的回补啊。高位的那个科技仓位打得太高了，你要稍微降点下来，降下来之后，你这个资金要重新回补到那些低配、严重低配的那些板块啊，大消费首当其冲。但是你从那个基本面来看呢，它确实是乏善可陈，尤其是一些主流的消费板块，像那个轻工、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美容护理、纺织服装、家电等等啊，业绩基本上在中报都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同比下滑啊。所以呢，就这一波消费的行情呢，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超跌的反弹，就真正要扭转行业的趋势，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没有到的啊。但是消费里面有一个板块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医药，这个是好的，这个业绩真好，尤其是这个创新药这个方向，化学制药，一部分生物制品，还有那个医疗 服务，就是 CHRO 那个方向啊。那么金融地产呢就不用讲太多啊，券商的业绩还是好，银行还是以稳为主，房地产呢好像是低位有点修复，有所修复啊。但重点呢就我觉得金融地产里面可能还是券商这一块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吧。
0: 嗯，所以说总结下来的话，这里边可能较目前市场还有一进一步预期差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
1: 券商，还有创新药，创新药、有色化工。
0: OK，
1: 对
0: 啊，基本上这几个方向啊。好，那么这其实基本上都是刚才提到都是非科技的方向啊。不过既然是均衡，毕竟科技方向应该也还有能看的细分的品种。一会儿下一个环节呢，我们就请一凡再来跟大家分享在科技方向当中如何去筛选啊这个结构性的机会。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场外嘉宾祝超来连线，表达一下他的观点。祝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日各大指数延续昨日的反弹啊，那么我们在上周的连线里面呢也是提醒各位投资人当下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确定的阶段性底部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在本周是出现了这个连续的阳线之后，应该说是右侧的信号越来越明显那么这里呢其实我认为有两个看点啊值得大家去做推敲。第一呢，今天的整个 CPU 板块也是顶住了昨天的这个压力啊，并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性的一个抛售，那么也表明当下整个市场的的确确是进入到了一个反弹周期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以深成指为例啊，就是从七月份的整体下跌以来啊，每天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收盘站稳十日均线啊，那也就是说这一轮行情到现在来看的话，短期的十日均线将变成啊这个未来研判反弹是否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什么时候收盘价再度失守十日均线，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再谈阶段性的这种风险。那总体来看的话，那么我认为从7月30号以来的这个低点产生的这个60分钟底背离的这个反弹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一般会有5到10个交易日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周期。那么目前来看啊，今天也只是到了这个第4个交易日啊，那么我认为整体还是在这个反弹周期里面，那么无非就是对于一些前期的超跌品种啊，那么轮动式的这种反弹我认为是当下的一个主基调。然后呢这个在分化之后啊，还需要一条真正的主线，如果说没有主线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整体的反弹啊，可能整体的高度啊，大家的预

0: 期也不能过高啊，毕竟当前还是对于整体这个七月份急跌后的一次修正。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感谢朱超的分享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来。

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啊，那一凡，这个均衡配置之下，在科技方面，现在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筛选之后可以关注的方向？
9: 科技方向呢，我觉得两个思路吧。第一就是看那个有没有新的产业趋势出现那种突发性的增长的一些行业。那么还有呢，就是看一些有没有事件驱动的。从这两个角度去讲的话呢，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吧，产业趋势有明显变化的可能是国产半导体这一块啊。我觉得应该在下半年比那个海外链机会来得更好吧。国产这根线呢，它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呢，我觉得还是来自那个套利率的发布。那今年下半年应该是能够看到，套利率的芯片，包括一些新型的那个国产算力芯片，它正式的发布啊，包括我们，整体这个国内晶圆制造的产能良率不断的上升啊，这个我觉得在3-4季度吧，应该都是能够看到数据来验证的。所以今年中报的时候，我建议是那些国产算力芯片的设计类的公司，他们中报里面有一个数据特别的重要，就是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利润它是可以有很多那个调节的因素的啊，利润率啊、费用啊、成本啊等等、折旧等等都可以调，但是营业收入如果说出现大幅度增长的话，它只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交付量，它的那个交货量开始出现明显的回升，明显的大幅增长。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晶圆的这个产能和良率就起来了，这是一块。那么还有一块事件驱动的呢，我觉得可能商业航天这块可以看一下吧。商业航天我觉得之前被市场低估了。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

0: 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爸妈，
2: 回来了。
6: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晚上好。自三号以来，鄂西有23个县市区出现超过100毫米的暴雨，提醒西部地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中东部地区晴热持续。预计今晚十堰、恩施、宜昌、襄阳、荆州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报考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晴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宜昌小雨，24到33度。襄阳小雨，25到32度。恩施小雨转晴，24到32度。十堰小雨，24到32度。荆州小雨转晴，26到34度。荆门小雨转晴，26到33度。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孝感小雨转晴，27到34度。咸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鄂州多云到晴，27到35度。黄石阵雨转晴，27到36度。黄冈多云到晴，27到35度。天门阵雨转晴，27到34度。潜江阵雨转晴，27到34度。仙桃阵雨转晴，27到34度。神农架阵雨转晴，19到28度。新疆阿克苏多云，23到32度。第五师双河市秦建多云有小雨，21到32度。西藏山南多云，13到26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进了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零散改造迈向片区统筹，湖北城市更新行动加速推进；
1: 武汉大学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发射升空，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
0: 神农架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
1: 明天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通道开启，专家讲解如何稳妥报志愿。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在湖北，一场从零散改造迈向片区统筹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在加速推进。武汉一处百年老片区的实践就趟出了新路子。来看报道。
2: 在武汉桥口皮子街，全新升级的南阳1916街区刚试营业就收获了超高人气。红砖墙旁飘出咖啡香，老厂房里亮起暖黄的灯，既有老武汉韵味，又有新潮氛围感，一跃成为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
3: 这边改造的环境都还挺好的，又很小资，也还挺出片的。
4: 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景点我们都会去打卡，那点一杯咖啡，大家一起拍拍照啊什么的。
2: 很难想象，就在1年多前，这里还是大家印象中典型的老旧片区，房子老旧，道路狭窄，生活配套缺乏，居民改善意愿强烈。2024年底改造启动，可难题接踵而至。百年老厂房是保护建筑，拆不得，老旧小区的水电气网急需更新，还有不少危房等着处理，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满意？项目团队没有急着画图纸，而是先敲开每一户家门。
5: 我们前期做了这个片区城市体检，通过周边居民的问卷的需求，以及结合整个城市更新的改造的这个目标内容，有新建的部分的房屋，有两场改造的活化利用，以及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成新的面貌。
2: 正是这次摸底，让皮子街摸索出了第一条经验：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整个区域被划分为6个片区，一片区一方案。老小区改水电气管线，划停车位；老工业厂房重新设计，改造成年轻人喜欢的文创空间；危房拆除后，腾出的地块引入商业开发，弥补资金缺口。整个区域内有资源互通，盘活闲散地块，补上了停车场、小公园、便民菜店这些街坊们最需要的配套。
3: 整个片区是根据它的地块的原有的这个性质、原有的这个状态，然后来进行它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设计考虑。居民他们就是需求呼声比较高的一些业态，像吃、游、购、娱、医、养这些部分都是植入在了我们的片区里面的。
2: 针对老城改造、重建设、轻运营的痛点，皮子街则是打破先建设后招商的传统模式，把运营前置，让商户带需求参与设计。改造初期就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提前入驻，意向商户想要什么样的层高、采光、排烟管道，设计方案都跟着需求走。商户签约后几乎不用改动，就能直接开门做生意。这种定制化改造模式既降低了商户入驻成本，也大幅提升了招商效率。试营业3个月，十几家特色小店已经热热闹闹开了起来。
6: 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把后面业态的可能性做一次前期的一些摸排，然后包括每一栋它的房子建筑的一些特色，通过建筑设计和我们的前期定位规划，以运营为终点的反向的我们去引导去定位整个的一个商业逻辑。
2: 从改什么听居民的，到怎么改让商户参与，皮子街这套系统化更新模式为全省城市更新提供了成熟样板。以此为标杆，未来3年，湖北将系统谋划123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同步组建城市更新联盟，汇聚规划设计、产业运营、金融服务等全链条市场主体，打破过去零散改造单点推进的传统路径，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7: 由点到块面积的这种扩张，它不仅柔和了开发方，还柔和了这个新的业主原住民多方的这种需求啊，使得我们任用作商业的这种手段呢、就丰富的多了，工具也多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市场资金参入我们这个城市更新，使得我们城市更新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今天上午10:38，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五大团队牵头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武汉大学团队牵头研制，主要任务是对水质、水体中的悬浮物、植被作物，还有地下矿藏等进行高精度监测，服务于农业、林业、草地、水资源和矿业等多个行业。两颗卫星自重都仅有300多公斤，配备22组光谱探测通道，探测范围覆盖可见光至短波红外，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依托自带的太空智能系统，可就地解析画面，识别地表异常，完成从拍照打卡到看懂地球的升级。
8: 性能全部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我们的空间分辨率是5米，美国是15米，欧洲是10米，我们的光谱分辨率是22个波段，美国是11个，欧洲是13个，能够回答联合国提出来的全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它的状态和变化，可以管全国一张图，可以管全球一张图。
2: 目前双星已经入轨，搭配已经在轨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搭建普查加详查的示范服务系统，实现全天候观测全球陆海环境。按照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到2030年将集齐258颗卫星，搭建起通讯、导航、遥感、太空运算一体的全天候空天智能网络。
0: 高温天气持续刷屏，高海拔避暑有走热，同类避暑产品也大量涌现。作为华中老牌避暑地标的神农架，今年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适配年轻群体的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
9: 这杯咖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10%咖啡。每卖出一杯咖啡，它里面的营收的10%将会直接返还给当地的村民。同时呢，这杯咖啡的背后啊，也见证了神农架大山深处新业态的变化。
2: 这家开业不到10天的云崖驿站，建在神农架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上，是前往核心景区的必经之地。好风景加新场景，让来来往往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10: 这个地方这么好，这么优美的环境，你看，一杯咖啡17块钱，人家坐坐聊聊天。也是挺好，到这里心情无意中会心情气爽的。
2: 这里位于木鱼镇青天袍村，多年来以民宿和农家乐为主，市场同质化让当地收入锐减。破局就在去年底，青天袍村联合附近6个村共同组建强村公司，村集体为股东，统筹各村闲置资产。第一步就是确定了开发方向，只做针对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
11: 恩施、贵州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都在发展避暑产业，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如果再不改变、再不丰富我们的业态，然后我们的旅游不可这个持久性，也没有竞争力。
2: 明确了发展方向，当地积极引入市场化主体合作运营。然而一个核心问题摆在眼前，过去村民自主经营，收益归个人所有，引入市场主体后如何确保村民收益？当地按照集体经济利益共享、市场化按劳按资分配原则重构收益分配机制，项目收益10%划归村集体，剩余90%用于项目运营及各方分红。
12: 我们跟村集体呢，我们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合作的机制，每一个村的资源我们都会去共享，收益的每一分钱都跟他们有直接的关联。
2: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夏天游客们发现神农架的气质悄然改变， 一幢幢老旧大楼变成亲水公园、露天酒吧，大九湖民谣音乐节、观鸟基地、研学课堂等新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当地旅游综合收入增长9%以上。
13: 今年木鱼镇开了很多小酒馆，晚上在这儿听听歌、吹吹风，然后跟朋友聊聊天，觉得非常的惊喜，
14: 丰富我们的夜间场景，丰富我们的宁夏文旅茶的场景，不断的在探寻新的旅游道路，将比较原生态的东西能够呈现给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民间湿地的一种独特氛围。
1: 今年的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做强演艺名城，最近一个叫黄鹤音乐谷的园区悄然出现，串起了这座城市的音乐梦想。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15: 从无人练习室的独奏，到乐队排练房的和鸣，再到聚光灯下的音乐厅舞台，这条音乐之路的起点就在黄鹤音乐谷。这里与武汉音乐学院仅一街之隔，是武汉新兴的音乐产业聚集区。但两年前，大多数音乐人还过着游击式的排练生活。
16: 当时没有什么很特专业的排练房，我们都是在外面租一个房子，隔壁就是打印店啊这种，因为我们这个音乐很吵，不停地被投诉。
15: 小野的经历也不是个例，武汉有中部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但爱乐之人长期散落在城市各处。黄鹤音乐谷做的事就是把散落的音符聚拢起来。园区选在一处空置4年的地下商业空间，不临住宅区，24小时开放排练，租金低，免公摊，免电费，为音乐人解决后顾之忧。
17: 像这一整间铺子呢，只要1000多，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已经翻了很多倍。我们创业的成本会比较小，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品。

0: 产业可以产生非常多互相连接、互相协作的效应。
1: 空间便宜了，人就开始聚。一期一个月租满，二期开放三个月，入住率超过七成，半年吸引30家企业。但真正让音乐人愿意扎根的是左邻右舍都是同行的生态，有人写歌，有人修琴，有人对接演出，不出走廊就能串起整条产业链。
2: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风格的这种音乐人，比如说我写一首歌，我想在这个音乐里面加入一些二胡、古琴这些东西，然后就会跟别人交流。
3: 那边投资的有120万的装修，全部只一年的时间，全部扔掉了，从那边搬过来，很多人他都不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边的氛围非常非常好，跟那么多的演奏家就去打交道，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能简单的用幸福来形容。
1: 人因热爱而聚，业因聚集而兴。音乐谷还成立了产业联盟，对接高校和省属演艺集团，上线线上服务平台，一键匹配园区资源。
4: 我们不光是作为一个房东，他们想找到更多的演出资源，包括餐饮、酒吧这样的一些演出的一些场地，我们都可以帮他进行对接，就是想打造一站式的文化、音乐、艺术的经济服务业态。
1: 从海内外专业学府出身的学院派，到街头驻唱的独立歌手，再到活跃于酒吧的摇滚乐队，谷里包容着各种音乐流派。放眼全市，今年3月，武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现象级作品最高奖励500万元，营收首破5亿元的企业奖励50万元，真金白银扶持创作、演出和版权交易。一个沃土培植、梦想浇灌的音乐之都正在成长。
3: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音乐这个事业啊做到终身。
0: 我的梦想其实就是说，让我的这个品牌就是走向世界。
5: 相信未来大有可为啊！
6: 有这样一位不寻常的外卖小哥，他的送餐箱里除了餐品，还常年背着急救包与 AED。身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健多年奔走在路上，遇险情出手施救，还带动大批同行投身公益，把善意播撒于街头巷尾。
7: 要打针，对，要打针，要打针，对。他的时候开始换着。
8: 在武汉市江汉区的这家暑期托管班，张宝健正在给孩子们进行急救知识的培训。
9: 就是心肺复苏，每组按30次，一分钟就要按100到120次。
8: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骨子里有着军人的担当。早年一次送餐途中遇见车祸伤者，却苦于不懂专业急救，只能焦急等候救护车到来。
10: 不知道怎么去帮他，我也怕就是因为自己的就是没有专业的知识嘛，然后呢把人就是没有救好，没有救过来，然后会或者说让这个患者呀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8: 往后休息的间隙，他辗转多处参与培训，耗时1年拿下多项急救资质。2024年，他成功救助受伤路人后，获赠了一台 AED， 自此这件救命设备变成了他的出行标配。
10: 现在每天用 AED 就是和车子就形影不离的。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会把那个小型的 AED 挂在身上，然后在送餐的时候呢，我就会把 AED 啊放在我的外卖箱里边，可以就是第一时间嘛。
8: 专业本领很快派上用场。2025年3月25日，一位七旬老人被撞倒昏迷，途经现场的张宝健立刻上前，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启用 AED 施救，之后陪同伤者赶往医院，家属送来酬金答谢，被他果断拒绝。
10: 救人也不是为了钱，就是刚好自己就是会这个急救，顺手帮个忙的事情。
8: 多次救人之后，不少骑手前来请教急救技巧。深知一个人力量有限，张宝健牵头组建江城骑侠志愿服务队，成立新就业群体流动党支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如今志愿队员已经壮大到600余人，累计培训6000名骑手。
11: 您看我的车上，有防毒面具，还有灭火器，还有应急锤，还有急救包。
10: 其实让我骄傲的、感动的，就是不是我这么多年救了多少人，而是呢我的故事可以被复制，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吧。守初心，做好人，把这好事、小事做下去，传递下去。
8: 采访张宝健，最打动我的是他那句"我的故事可以被复制"。 这个外卖箱里装着 AED 的小哥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平凡英雄。从自费学习急救到组建江城奇侠传递善意，他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
12: 8月4号到6号，随州、荆门、襄阳、孝感四地文旅部门和企业齐聚随县，共同成立环大洪山旅游联盟，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
13: 大洪山被誉为楚北天空第一峰，是荆楚历史文化旅游走廊的天然枢纽，但长期以来周边各地文旅资源分散，线路割裂，客流不畅。此次四市六地建立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客源互通、品牌共塑。会上，六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集中发布，
14: 打通了从大洪山到金山的公路的一个升级，推出了景区的这个联票，启动了金中水山水洞漂的系列产品，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今年环大洪山联盟进一步扩大朋友圈，
15: 既有我们荆楚文化的共性，同时呢，也把我们的个性亮点和特色产品向全国进行推荐，从而助力我们的湖北打造国际的旅游目的地。
13: 此外，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西安到随州旅游出行量增长了15%到20%。会上，多家西安旅行社与荆、襄、孝、随四地旅行社签署客源互送协议，进一步推动客源双向流动。
6: 明天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通道正式开启。今年志愿数量从20个增加到30个，怎么填才稳妥？来听专家建议。
13: 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6号8点到8月9号下午5点，本科滑档考生、专科分数段考生均可填报。今年最大的变化是，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从20个增加到30个。志愿增多意味着机会增多，但填报也得讲究方法。
16: 志愿的地位虽然平等，但是计算机永远是从你的第一平行志愿开始进行筛选的，一定是把自己想去的学校、最想学的这些专业往前面去填。这个学校如果设定有3个专业组，你就可以填报3次平行志愿，你进去的可能性非常高，兜底的这些学校的专业组就往后填。
13: 高分段考生可重点冲刺头部公办院校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这是专科层次含金量最高的升学通道。低分段考生想要填报更稳妥，务必填满30个志愿，并勾选服从调剂。另外，一定要看清楚院校招生章程，留意专业对身体条件、选科的限制。
16: 每个专业的分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服从调剂，就有可能你虽然进校了，但是你的这些填报的专业录不进去，被退档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参加征集志愿了，所以我们建议勾选专业服从调剂。
13: 此外，专本联合培养并不是直接读本科，需通过考核才能升入本科。校企合作专业填报前，务必了解清楚办学模式和收费标准。最后特别提醒，8月9号下午5点系统关闭，集中填报结束后无法修改或补报，千万不要卡在截止时间提交志愿。
12: 严肃的红色故事怎么抓住年轻人的心？湖北美术学院有群脑洞大开的大学生，把思政内容做成了趣味 IP。
17: 非常的鲜活，然后非常的 Q 模，更符合大众审美。
18: 这些潮味十足的红色文创出自话说工作室。这支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团队，领头人是24岁的刘奇奥。
19: 感觉这次生出来神态挺好的，
20: 对他的脚下动作呢，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18: 投身红色文创，最初是受外公影响。刘奇奥的外公是上甘岭战役特等功臣，2级战斗英雄。他从小听着英雄故事长大。 学习美术后，刘奇奥发现好看又年轻化的红色 IP 很稀缺，于是他拉上水彩、版画等不同专业校友，挤在狭小宿舍开始创作自有 IP。
2: 展开了大量的调研，给他们看我们的产品成果和样式图，大量的蹲守线下实体店，然后去看看热门的 IP 形象都是什么样的。
18: 2024年，话说工作室正式成立，成员扩充到20多人。可这条赛道没有现成模板，大伙儿也不懂市场运营，产品销路没打开，画材、生产、宣传，样样都要花钱。好在湖北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为他们及时兜了底。
21: 比方说高校联合举办的，以及人社举办的竞赛，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奖金的支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自我宣传的平台。我们目前就在申请这个湖北省的青创补贴。
18: 熬过重重难关，工作室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核心 IP 话说马克思，31个主题故事，200多幅连环画，还有衍生表情包、拼图、画册等10余类文创，成功入选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团队还主动走进社区、校园，开展公益宣讲，用趣味红色文创传播红色文化。
21: 去年我们工作室的营收啊在10万元左右，今年预计还会有20%的增长。未来呢，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这个文化出海。
13: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4号主持召开省总工会14届22次主席办公会议，他要求各级工会要持之以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开展我的工会我的家品牌建设，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6: 这几天，湖北西部局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内涝、道路积水，部分景区紧急关闭。遇到类似的天气该如何避险？又有哪些隐藏风险容易被忽视？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13: 盛夏，尤其是梅雨期过后，湖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温高，天气扰动强，是短时强降雨频发的季节。专家表示，这类降雨往往来得快，去得急，但破坏力极强，不仅伴有大风雷电，还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其中山区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22: 发生在山区时，会造成山区中小河流水势暴涨。比如8月3日下午，十堰市局部短时强降雨，造成神定河水位在3小时内上涨了4.58米。遇到这种短时强降雨，应尽量停止野外活动，尽快撤离山区、河沟、河谷等危险区，不要在土质松软的斜坡滞留。
13: 山区短时强降雨预警时间短，致灾速度快，留给群众避险的窗口十分有限。专家提醒，一方面要加强实时风险研判，尽可能为群众转移争取更多提前量；另一方面要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原则。
23: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会大幅延长滞留危险区的时间，同时呢，慌乱跑动容易失足滑倒，被水流围困，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
13: 短时强降雨给城市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专家提醒，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下长时间停留，警惕大风引发高空坠物。一旦路面出现积水，不要贸然趟水行走，以防跌入被冲开井盖的排水坑洞中。驾车经过积水较深的涵洞时，应该果断绕行，不要强行通过。此外，城区发生内涝后，排涝泵站开机抽排积水，周边水域风险也会骤然升高。
24: 泵站开机排水的时候，进水口、出水口以及进出水渠道水流急、吸力大、冲力猛，大家要远离泵站的进出水口、渠道、涵闸、堤防边坡等，千万不能下水捞鱼、钓鱼、游泳戏水、驻足围观等。
1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3: 湖北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今日联合发布公告，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重点包括网络裸聊、敲诈、软暴力催收等7类犯罪。 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今年8月至9月，全省营业性演出共计2850余场次，预计吸引超100万观众走进剧场观演。受宜昌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国铁武汉局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对10000铁路约20趟列车采取停运折返或中途终止运行措施，包含往返川渝长沙方向、利川恩施往返武汉等地的列车。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

0: 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6: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8: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7: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8: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7: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 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十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

0: 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2: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1: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3: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1: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4: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0: そもそもその高市首相
1: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2: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4: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5: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1: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3: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2: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4: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

0: 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正气。
1: 全说全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找到货以后下山的时候，会有人连人带货一起把你救走，记住，救你的人叫任长春，是要打入抗联内部的特务。
8: 你们开慢点，我们跟着你跑就行了。太脏了，
9: 车嘛，车就是人坐的，有什么脏的？来，走吧。

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1: Гости просят сыграть анданте.

Борис! Лариса! Пройд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в гостиную комнату.

0: 你说抗联会上我们的当吗？
1: 一定会。我只是担心任警官的演技。
0: 演技好坏啊并不重要，其实演砸了也无所谓，我想不会影响瘟疫的传播的。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想得开一点，任警官在日本人的眼里啊就像一块纸包着的蛋糕，日本人只对蛋糕感兴趣，至于包蛋糕的这张纸随手可以把它扔掉。这么说虽然有点残忍，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1: 其实我很内疚，觉得对不起他。
0: 怎么说呢，不是有句古话吗，无奸无毒不丈夫。其实像你我呀都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儿女情长，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结局，索性就应该把它忘掉。
1: 有些事儿上我不行，我没那么强悍。
0: 其实说你我也一样，哎呀，在这方面也有弱点，只不过是我年长你几岁，经历比较多，有的时候啊都麻木了。我记得土肥原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说不要把仁慈挂在嘴上，那是你回家里头说的词汇。在腥风血雨中，仁慈的代价那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需要无数人的生命去填补。所以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有的时候仁慈我就认为是犯罪，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虚伪。人们往往用它来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催眠，或者是用它来撒谎。你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假装仁慈的话，那他不是个坏蛋也是个大骗子，你说呢？
1: 您这倒是像在说我，我最近倒总爱把仁慈挂在嘴边。
0: 我倒觉得你最近呢有点心事儿。
1: 是啊，这家里家外的全都是事儿，最近忙很少回家，一回家他总是抱怨我。
0: 哎呀，你嫂子也一样，抱怨是女人的天性。
1: 你说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不满意的。
0: 嗯，好吧，我妻子认输了。
1: 这个月我都输了三盘了，好容易扳回来一盘。
0: 那你是心不在焉，只要你一认真，我根本就下不过你。我这个脑袋能跟你比吗？
1: 你又谦虚了。
0: 哎，来吃饺子。啊，我知道你不吃肉，我特意要个素馅。
1: 谢谢。
0: 来来来，走。哎，其实我觉得吃素没什么不好。我倒想到啊，到老的时候啊，出家找个寺庙念念经，看看我能不能进入到人的最高境界。但是我六根不净啊，这佛祖能不能要我？
1: 我是出不了家。
0: 嗯，
1: 杀盗淫妄酒，我是一样不差。
0: 但是你至少嘴比我仁慈啊。
1: 人在没有放弃贪婪之前，都是假慈悲。
0: 嗯，是我。啊，准备好了啊！我当然急啊！啊，别，你先别走，我马上过去。啊，好好好。你是我到张主任那去的，
1: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几分钟就回来。
1: 什么事儿？非得您亲自去？
0: 哎呀，财神爷得罪不起， 特殊情况，我替他去啊。

0: 您是哪位？
1: 你不是高科长。
0: 他有事出去了。要不有什么事儿，我转告他。回来您留个电话，回来让他给您回过去。

0: 脚都凉了吧？没有，等着您一块儿吃呢。你看看，你吃你的呀！啊，对了，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找您，我问她有什么事儿可以转告你，她没说话，把电话撂下了。有点怀疑了。哎呀，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风流。
0: 其实我已经过了对女人感兴趣的时候了。 刚才我听说今晚有暴风雪啊，哎呀，我担心任警官能不能顺利到达呀？

哇，哎，大半身，我的也倒了。哎，你去那边。

0: 开，
1: 还有多远啊？
0: 快了，凉快就到了。
2: 不许动！
3: 哎哎，别开枪，自己人，
2: 把手举起来。

0: 我已经派人上山了，你丈夫很快就会回来的。
1: 你派什么人上去了？
0: 当然是自己人了。
1: 可靠吗？我和他可是只和您一个人单线联系。
0: 我在派去的人身上做了记号，他一看就明白了，根本就不用暴露身份。
1: 那就

0: 放心吧，人命关天，我敢答应吗？
1: 这个人是中共特派员，马上要回关里，他坐明天上午9点去凤城的特别快车，他的座位是11排靠窗户。这个人特征很明显，40岁左右，偏瘦，大眼睛。啊，他左手有一个断指，你们可以在他回去的列车上，最好过了新京再抓他，这样既不惊动当地的地下组织，出了问题，他们会怀疑是新京搞的。
0: 你想得很周到，我会安排的。

0: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他啊，就是他接的你的电话。
0: 这个人有点怪。
1: 怎么了？
0: 他接我电话，先不说话。我问他是不是高科长，他不回答，反问我是谁。后来我听说不是你，我就把电话挂了。哦，他还问我要不要留下电话。
1: 放心吧，这个人很可靠，你大可不必这样。
0: 你要是在别人的办公室里接别人的电话，也会这么反问别人吗？
1: 我想也会吧，也许因为从来没有女人给我打过电话，出于好奇。
0: 那就好。
1: 你放心，大可不必那么紧张，满洲国毕竟是我们的天下啊。辛苦了啊。太谨慎了吧，这个信封又没有字。
0: 他们很狡猾，会从信封上闻到警察厅的味道。
1: 你做得很好。

0: 你来的倒挺快，我接到秋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1: 那女人坐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一会儿跟着她。这女人很狡猾，千万别让她发现了，宁可跟丢也不能被她发现。
0: 知道了，
1: 就这辆车。 转过头来，别让他看见你长什么样。糟糕，他一定是看见我了。别跟了，先弄取消吧。

0: 我应该追上去，找机会把他干掉，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找到他也很容易，35岁左右，辽宁口音，过得很严，看不清他长什么样，但他声音很有特点，非常沙哑。这种声音听一次，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这个人不除掉，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的定时炸弹。
0: 他已经是定时炸弹了。
2: 我要发警报给各个负责人。好在我们的人都是单线联系。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把他查出来。
0: 我怀疑他的丈夫就是潜伏在抗联内部的人。我查了一下，他3年前就从高平那儿拿钱，这笔钱是警察厅特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人费用。你看能不能派人上山去查一查？
2: 有没有3年前从辽宁方面进入抗联的人？
0: 这人大概40岁左右，他现在跟高斌传递信息有困难，高斌派人张春上山，是要传递给他指示。
2: 发报吧，把这些情况及时的向山里汇报。不能发报，派人上山。我怀疑他已经进入了抗联高层，万一他看到电报，把消息传下来。
0: 傻子都会猜到是我，何况高斌这种人。
1: 好，我马上派人。
0: 派人上去，直接找周政委，其他任何人我都不相信。
1: 知道了。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来警察厅做什么？
0: 鬼才知道。
1: 我们最近倒是有一些行动，不过。
0: 只有几个核心的人物才知道，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只有最可靠的人，才可能是双线或者是多线。没有最可靠的人。这些行动如果还能改动，我建议推迟或者取消。这女人这个时候来，事情不会小。
1: 上面派来的特派员在这儿，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
0: 让他改变行程。
3: 他来回营去无踪，我联系不到他。想办法。编，接着编，啊！一会儿老子急眼了，把你们拉出去一枪一枪都给崩了，我看你们还编不编？
4: 我说，你们俩编瞎话，咋就不嫌磕碜呢？
3: 啊！
4: 咱俩没编瞎话。
3: 要编瞎话，能把药给你们拉上来吗？哼，
4: 说不定这是你们想打入抗联内部玩的苦肉计吧？哎，你倒是说两句话呀！这里不是有你的战友吗？你说我这救你，还救出麻烦了。
3: 同志，我要见周政委，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5: 哎呀，啊！
4: 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别！
3: 你弄死我吧！反正我都死好几次了。我拉出狱
6: B 了吧？
4: 去哪？哎哎哎！不是，同志，怎么连自己人都杀了？你听我说，你们这什么东西啊？你们这，
3: 同志，
4: 不是你听我说。 我带来的重要情报，事关大部队的生死，你们就是要枪毙我，
6: 不是，
4: 也得等我见到周政委之后。
6: 哎哎，
4: 小富跟孙炮手可以证明我是自己人。
6: 少废话，我给你最后1分钟的时间。
4: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让你脑袋跑洞。你要是敢开枪枪毙自己的同志，就是阻止了最重要的情报，就证明这里边有奸细。
6: 你还挺硬，你怎么？我让你嘴硬。
7: 好样的啊！

0: 来看看这些资料。这个人是柳奇科夫上校，曾经是苏联内务部远东分部的部长，后来从苏联叛逃了，流落到了哈尔滨。最近他在秘密召集一些曾经有过职业军人和特工经历的人，他们经常在瓦西里耶开的俄罗斯餐厅里边聚会，来密谋着什么。
1: 这个人我今天看见了，一共七个人，
0: 他们可能受日本高层的指使，在秘密进行一项和苏联索契有关的阴谋。
1: 索契能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就是需要你去打探的。这个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待了20年了，是一个偏执的人，艺术家，一直独身。他跟柳奇科夫他们不一样，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有着狂热的理想主义倾向。他的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土崩瓦解，父母兄弟都被镇压了。
2: 他是骨子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
1: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开始留意你了。
1: 那明天我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0: 不要，不要主动接近他。他喜欢纯洁的女人，从来不跟妓女来往。
1: 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我像妓女吗？
0: 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像剩女。
1: 少来！
0: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这家餐厅，跟他很熟。这是我侧面打听到的，他喜欢听的曲目，还有他喜欢普希金、果戈里、歌德。
1: 他还喜欢建筑，喜欢唱赞美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接近了他，他会告诉我乌苏里虎是什么吗？或者说他们去索契干什么？
0: 要有耐心，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情报，就是要寻找细节和逻辑关系中的必然性，去进行推理分析。也许在别人看来以前不值的消息，在我们这儿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1: 什么消息都要是吗？
0: 是。
1: 邻居家死个老鼠，你要知道吗？
0: 当然关心，要看这老鼠怎么死的。如果是撑死的，那他们家是个地主；如果是饿死的，那他们家是穷光蛋。
1: 哎，那要是被狗咬死的呢？
0: 他们家的猫受贿了。做情报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琐碎，有时候要去打探小道消息，要喜欢撒谎，要喜欢直觉跟判断分析。有时候很适合女人。
1: 嗯，你就变着法儿损我吧，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歧视妇女。
0: 谍报工作从古代孙子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史上日本人超过了我们。从丰臣秀吉开始，他们就靠情报来生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的有悖道德的事情都会被社会谅解，甚至会被夸大成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他们的谍报业是越来越发达了。
2: 据说在夏威夷港内居住的日本侨民每天都会留意港内的垃圾，
0: 他们会根据垃圾的多少来判断今天有哪些军舰在港内停着，是内华达号还是亚利桑那号。
1: 知道的还挺多。
0: 所以你还要努力的跟瓦西里耶夫接触，最好的谍报员不去打探什么，而是主动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主动去认识别人，却总能让别人主动来认识他。
1: 你觉得这个瓦西里耶夫好对付吗？
0: 艺术家肯定会比政治家好对付多了，他们大多是感情用事，智商又不高，还自以为是，应该很容易上当。
1: 希望他是个白痴。
0: 仔细的看吧。

0: 今天高斌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心情不好，
1: 看来他很敏感啊。
0: 我跟他说，你总是对我抱怨，不满意我，他可能会联想到马迭尔宾馆你跟男人约会的事儿。
1: 哎，我现在已经名声狼藉了，对吗？
0: 你怕什么？我绿帽子都戴了。

0: 科长。
1: 我说，我听说咱们的人在马蒂尔宾馆见过周太太。
2: 是啊。
1: 哎，你对周太太的印象怎么样？
2: 这个不太好说吧。
1: 有什么不好说的？
2: 嗯，因为我的人在马蒂尔听到他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
1: 给男人打电话怎么了？
2: 当然也没什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科长。你想想看，周乙和他刚刚结完婚以后就分开了，而且周乙在外面一待就是两年。当然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1: 你还没有别的意思？像这种事儿告诉你的人不要出去乱说。
2: 没乱说呀。
1: 那我怎么知道的？

0: 掌柜的。
1: 什么车的？
0: 王家杠的。
1: 身上带粮食了吗？
0: 猪肉三两，窝头半斤。
1: 伙计，路不好走吧？
0: 还行吧，我是哈尔滨联络组的，找周政委有急事，赶紧带我去吧。
1: 好。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政委？
3: 周政委啊，有紧急任务下山去了。不过他跟我说了，让我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吧。你看什么看呢？
2: 我奉命是跟他本人汇报。
3: 你他妈找死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再把你拉出去，你可就回不来了。
4: 来人，走！
5: 到。
3: 把他给我押出去。
5: 是。走，快点走。

0: 现在情况太不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见周成梅。但是我救他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
1: 他的反应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获救的反应。要不然就是他有所察觉了，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山上有咱们的人。
0: 机会，把这小子干掉，咱们两个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呢？这事儿怎么圆都会露出破绽的。现在情况确实不妙。
1: 你上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高科长怀疑警察厅内部有他们的人。
1: 让你试着在这儿查查。他的怀疑是对的。前段时间，这个人用信鸽往山上传递消息。
0: 那怎么办呀？

0: 你呢，配合一下。
1: 啊，
0: 先把这小子干掉以后再说。
1: 那我怎么办呀？他死了就没人给我作证了。
0: 我给你作证啊。
1: 你给我做。
0: 你放心，我现在还是分队长，保你没问题。
2: 小鱼子，
3: 有。
2: 把他们俩押到师部去，带他们去见周政委。
3: 是。
2: 鱼子，找个地方把他干掉。
3: 两个拳头，
2: 这小子太嫩了，靠不住，容易出事儿，一个不留。

0: 啊！
1: 压的什么人啊？啊，两个自称投诚的警察，正打算送到周政委那儿去。嗨，周政委让我来的，交给我们，啊，我带走。你看，
2: 用不用和老邱打个招呼啊？
0: 不用，我给他带走得了啊。
1: 我跟他打招呼，
0: 行吗？
1: 我先回去了。
0: 你走吧，走吧，快带走了。
3: 来走，快快带走了。
4: 政委，二狗快不行了。

0: 再坚持一下，药已经送上山了。
1: 嗯。
2: 政委，人给你带回来了。
0: 啊，你们去吧。
2: 是。
3: 周政委。
0: 啊。坐吧，山下来人了，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
3: 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0: 好。
4: 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
2: 石头，准备点吃的。
5: 是。
4: 来，喝点水。慢点儿。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yeah! ！
1: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山蜜的姑娘，你从哪儿来？
4: 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
5: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6: 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
7: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8: 冰城谍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12: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2: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哎，导演呢？
15: 这节目没有导演。
14: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5: AI 写的。
14: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5: 好，来，三二一，开始。
14: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5: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4: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6: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4: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

0: 毕竟是我们的天下，你来的倒挺快。我接到邱燕的电话就赶过来了，好在离得不远。
1: 那女人做了一辆俄罗斯人开的出租车，车牌号是5379。你有了跟着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情开战，历经17轮、134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肠胃不适，普通观众，全说全是垃圾。看集货箱，正气口服，加入常备哦。
3: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来，喝点水。慢点儿。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
2: 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2: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3: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走的是另一条路。
4: 坏了，这个任长春他靠不住，很容易出事儿。说这老高怎么派这个人上来，还莫名其妙的带来了一车药。山上有我们呢，派他上来干什么？
3: 不是让他捎信给你吗？
4: 为了这么个破消息，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呀。这里边肯定有事，
5: 那我们怎么办？
4: 慌什么？稳住神儿，你去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0: 哟，邱队长，
1: 哎哎哎，好。哎，邱队长，来一个。
2: 哎，你吃吧，你吃吧。
1: 周政委，
3: 哎，来，老乔。
2: 哎呀，二位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二位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哎，邱队长，这事儿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们俩穿这身衣服。
5: 哎，这事怪我，怪我没有及时跟上面取得联系，让你受了连累。本来认兄救我呀，我应该用一辈子来报答你。哎，还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对不住了，兄弟。
4: 哎，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

0: 打小日本吧。
1: 对对对，说得好，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啊！
2: 来，感谢二位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良药。来，我们干一杯。
1: 好，
3: 干！
1: 来，来干！辣不辣呀？啊！
2: 来来，坐坐坐。来，你们的事儿啊，我给军长汇报了，他一回来就给你们二位开一个小型的庆功会。哎，刚才啊，他们刚刚打回来一头野猪。
4: 哦，周政委，这个庆功就免了吧。反正咱们以后都在一块儿了。
2: 嗯，
4: 咱来日方长。
1: 对，来日方长。
2: 来
1: 来
2: 喝酒。

0: 周政委，还给他们送酒吗？
1: 时候不早了，该散就散。啊，待会儿你跟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0: 好，那我这就准备。
1: 另外啊，你要盯着点钢厂山那个任长春，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
0: 好，你放心吧。
1: 啊，老邱，你也要盯着点，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
0: 你说的是邱队长？
1: 就是他。
2: 周政委，
3: 老邱。
2: 周政委，
3: 在这儿。
2: 周政委，
3: 嗯，
2: 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1: 事儿多，心烦呐。
2: 是怎么了？这是？这药不都运到山上了吗？你还心烦啥呀？
1: 交通员上来汇报情况，说山上可能有奸细。
2: 有这事儿啊？
1: 是啊。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
2: 会是谁呀？
1: 哎呀，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哎，我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
2: 对，好好查查
1: 这事儿，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要注意保密。
2: 你放心吧。知道了，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走走走走走。
4: 哎，咱们还怎么喝酒？
2: 我觉得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
0: 怎么？
2: 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
0: 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
2: 我最担心那个任长春，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了。
0: 就差一步，早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了。
2: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0: 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
2: 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
0: 放心吧。
2: 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
0: 不要紧，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稳两天，没那么快。
2: 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
0: 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2: 他知道你要干掉他呀？
0: 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
2: 真他妈麻烦。
5: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迟到啊。吴警官，
6: 有。
5: 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6: 是。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去接吧，要是警察厅来了，告诉他们我上班去了，刚走。
0: 你好。哎，啊，他早上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嗯，再见。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1: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那你怎么不去啊？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0: 他要干什么？
1: 要抓中央特派员。
0: 特派员现在哪儿？
1: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0: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啊。
1: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0: 啊？
1: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0: 去了，不等了啊。
1: 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心经再行。抓到人之后，先压在心经，然后我联络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关东军的飞机。

0: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泸沽岛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0: 哦，他还留了一个电话，
2: 说是您打这个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1: 什么行动？
0: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
2: 队长，您来晚了，
0: 上午才通知的。
1: 知道。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神秘的姑娘，你从哪儿来？
1: 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
0: 哦，佳木斯，我知道那个美丽的小城。姑娘，如果不介意，我想请你喝一杯酒。
1: 啊，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喝。

0: 那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怎么样？好，谢谢。来
1: ，Lisa。
2: Костя, пожалуйста, чашечку кофе.
0: 我叫保利斯·瓦斯利耶夫，你呢，姑娘，你怎么称呼？我叫顾秋妍。
2: 秋妍，好听的名字。我能看一看你读的书吗？当然。Мёртвые души,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0: 俄格丽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我喜欢他。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喜欢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他就是俄国的良心。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认为，上帝赋予了他写作的天才，是让他向俄国之名。 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上帝眼里是个罪人，所以他在去世的前十天，把自己耗尽毕生心血写下的《死魂灵》第二部书稿，全部投入到了火炉中。
1: 天哪！

0: 他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诚，来自于他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批判。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抗美遭到腐朽的淫乱侵蚀更叫我们同心击首的了，让丑化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们只能把它和春节无垢联想在一起。您看现在这个丑恶的世道，美和正义正被摧残，我们都是受害者。
1: 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还很肤浅。不过前几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去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果戈里的话，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2: Когда песни и предания стихают, зда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говорить.
0: 多么美丽的语言，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0: 我喜欢你这里，安静又有格调，适合听音乐和看小说。
1: 姑娘，你竟然喜欢我最喜欢的歌
0: 苏里科。
1: 这是格鲁吉亚民歌，我从小在那里生活。
0: 那确实是很美的一首歌，几年前我听我一个朋友唱过，只听一遍我就学会了。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他。
0: 谁？
1: 那个格鲁吉亚写将的儿子约瑟夫·维夏列维奇·斯大林。据说当年42岁的斯大林与19岁的崇拜者阿里诺耶娃在克里姆林宫成婚的时候，婚礼上演奏的就是这个曲子。
0: 您是说斯大林他也喜欢苏里科？
1: 是的，就是这个喜欢苏里科和19岁姑娘的人，把俄罗斯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
0: 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是一切艺术、美、善良还有真诚的敌人。这个人一天不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的阴云就一刻也不会消散。
0: 他都做了些什么？
1: 他的罪恶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0: 他是这样的人？
1: 看吧，我们这些流离失所没有了祖国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他们掠夺财富，摧残文化，穷鬼们把富人们逼得家破人亡，俄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俄国了。上流社会被践踏，知识分子被迫害，到处都是集中营和劳改农场。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
0: 怎么才能改变呢？
1: 靠我们，靠我们改变。
0: 对不起，我对政治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1: 当然了，姑娘们应该属于美好的生活，肮脏、罪恶、丑陋、血腥都应该让我们男人来承担。
0: 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以这么流利地掌握汉语，并且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说话。
1: 在哈尔滨我生活了20年，你知道20年意味着什么？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1: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0: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国歌礼，当然还有斯大林。
1: 嗯哼。

0: 科长。
1: 哟，队长，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说出的，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辛苦了，休息吧。
1: 好的。

0: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1: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0: 等是暴露了，
1: 有什么方法措施吗？
0: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1: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呢？
0: 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肥先生介绍过来的。
1: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呢？
0: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新京方面能解密，
1: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

0: 来一份列吧，一块奶酪，红菜汤，一杯瓜子。
1: 奶酪吧。
0: 谢谢。今天又回不了家了。
2: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吧？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了。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0: 你那个忘年交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
0: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1: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0: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了心，那我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0: 什么结论？
1: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0: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1: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0: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1: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0: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1: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0: 你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1: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不过，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0: 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1: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2: 周政委，任长存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任长存的枪还给他了吧？
3: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2: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熟悉情况。
3: 好好盯着他们。
2: 是。

0: 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拿手套。
1: 这个时候你不该赖我这儿，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2: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1: 你什么意思？
2: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2: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1: 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是假，把药带上来是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1: 药动了手脚？
2: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药里下毒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你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溃烂，你就知道他们的高明了。
1: 这帮混蛋。
2: 老舅，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你不是说昨天我想干掉你吗？
2: 我需要你给我带路。

0: 球员，我要出趟远门，有可能很久不回来。
1: 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
0: 自从博士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0: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这种事儿，日本人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敢说，将来他们也会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根本不知道刘西科夫是谁。马上把他译出来。
5: 你联系老魏了吗？
4: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2: 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3: 家中常备哦。
6: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上午10:38，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五大团队牵头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武汉大学团队牵头研制，主要任务是对水质、水体中的悬浮物、植被作物，还有地下矿藏等进行高精度监测，服务于农业、林业、草地、水资源和矿业等多个行业。两颗卫星自重都仅有300多公斤，配备22组光谱探测通道，探测范围覆盖可见光至短波红外，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依托自带的太空智能系统，可就地解析画面，识别地表异常，完成从拍照打卡到看懂地球的升级。
8: 性能全部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我们的空间分辨率是5米，美国是15米，欧洲是10米。我们的光谱分辨率是22个波段，美国是11个，欧洲是13个。能够回答联合国提出来的全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它的状态和变化，可以管全国一张图，可以管全球一张图。
7: 目前双星已经入轨，搭配已经在轨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搭建普查加详查的示范服务系统，实现全天候观测全球陆海环境。按照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到2030年将集齐258颗卫星，搭建起通讯、导航、遥感、太空运算一体的全天候空天智能网络。
6: 8月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4篇文章，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努力推动宜昌市域及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李殿勋从三峡通航管理局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巡查长江葛洲坝至三峡大坝段，了解沿线生态保护、岸线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域岸线管理等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他要求宜昌市用好得天独厚的两坝一峡资源，大力发展现代港航、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绿色水经济，努力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近期我省西部多地遭遇强降雨，李殿勋到秭归抽水蓄能项目现场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到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宜昌、恩施、十堰等地防范应对工作，要求聚焦中小河流与 湖库、决堤溃坝、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道路桥隧交通事故等风险，统筹做好监测研判、预报预警、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特别要强化排查巡防除险和关停转移避险，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秭归县和夷陵区，李殿勋调研了戈壁家光电、云盛智能、瑞士医疗等企业，建议相关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

0: 不断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更好拓展国内外市场。在曲沽农业集团对企业大力延伸脐橙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企业聚焦吃干榨尽和高端转型，努力抢占柑橘产业制高点。为了解宜昌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李殿军查看了西陵区肖家港危旧房改造和夷陵区三项片区更新项目情况，要求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提升群众居住品质、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重点，以找到建设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因地制宜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改造新模式。调研中，李殿军还实地督办群众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办事的原则、群众路线的方法有机融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处理好各类信访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李东辉参加调研。
1: 入伏以来，湖北持续高温，全省各级工会启动夏日送清凉活动，把冰镇西瓜免费体检、清凉驿站送到一线职工身边。这份硬核避暑福利到底有多贴心？来看报道。
0: 在武汉汉南长江大桥施工现场，400多名建设者正抢抓工期。省总工会慰问组把西瓜、解暑饮品、应急防暑药送到工友手上。慰问人员不光送物资，还逐项核查高温津贴有没有按时发放，户外攻坚轮岗有没有落实到位，工地乘凉设施齐不齐备。在大雾抽水蓄能电站工地，工会还到项目食堂叮嘱后厨调整夏日菜谱，让工友吃得舒心。全省5000多家工会驿站变身清凉补给站，全天候供应解暑物资。
2: 天气热啊，有防暑的一些东西啊，像什么西瓜、饮料啊、防晒袖啊、帽子的这些。时间方面的话，公司它有延时，刚好把这个高温的时间给它空出来，进行个人休息嘛，调整一下状态。
0: 今年送清凉还推出上门慰问、免费体检、安全宣讲、隐患排查等7个1特色服务。实验室总工会将流动体检车开进各个厂区工地，上门为7000名一线职工做免费健康筛查。
3: 体检车直接开到车间门口，全套检查全部免费，这是实实在在的暖心福利。
4: 扩展移动体检服务覆盖面，切实把工会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1: 从清凉清水到趣味研学，暑期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活动，让青少年在陪伴中成长，在快乐中收获。
5: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活动。仙桃开放了48处户外公益充气泳池，对18周岁以下本地青少年免费，并配备全套安全防护设施，全天候巡逻值守。
6: 这里玩水特别凉快，风景非常好。
7: 我女儿、我儿子过来都是免费的啊，这里玩水就特别安全啊，我们作为大人就是比较放心。
5: 仙桃还同步铺开暖心托管服务，开设74个暑期爱心托管点，开设科学实验、中草药绘画等趣味研学课程，充实孩子暑期生活。
8: 我们设置了科学家精神宣传、物理化学现象实验、生命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帮助他们萌发科学意识，提升综合素质水平。
5: 荆门依托得天独厚的通航产业资源，开展青少年研学。这几天，一场别样的空中足球赛在艾菲克航空小镇火热开赛。围网之内，球形无人机化身足球在空中飞舞，孩子们双手操作遥控器，目光紧紧追随空中飞行器的一举一动。
9: 我感觉非常的好玩，不单锻炼了我的灵活性，而且也让我对无人机有了个更深的了解。
10: 每年大约有10万余人次的学生来到我们这里进行一些航空活动，后续我们会持续挖掘低空飞行类的产品以及荆楚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我省武汉周鱼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4个主体入选，为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协同推进提供了可复制的共富样本。今天，世界最大跨度双层斜拉悬索体系桥梁——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

千岛所过江，大桥南北两岸主塔顺利牵手，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今季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

0: 要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倾城叠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谁能想到儿科权威专家也曾因身高带来情绪困扰？
6: 你是搞这个行业的，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上点手段呢？
7: 我做个儿科医生，我知道能够挽救病人的生命，我这一辈子管他身高多少。
5: 儿童长高五大高频误区一次性硬核破除。
6: 乳房发育呢，可能是单纯性的乳房早发育。
8: 慢性压力的分泌会直接抑制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
9: 大家看这一张
5: AI 算力飞速迭代，智能骨龄跃片精度能否比肩老牌医生？
10: 八岁女童的骨龄图片，我们给 AI 同步也喂给她。
11: CAR-T 是精准的靶向治疗。
5: 科创前瞻分享，为特殊儿童守住成长空间。
7: 绝大部分的孩子病根的问题，
10: 其实我们今天到场的儿科专场，绝对不是简单的小儿科，是真真正正内心强大，并且能够为各位家长解决最根本问题的核心武器。
1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眼镜的深层转向，从 Flux 3的统一建模， Ops 5的能力可控，到 Kimi K3 定义规则的底气，从太空算力星座重构基建逻辑，到 GPU 编程范式被大模型重写，从欧盟重罚谷歌标志监管落地，到长兴登顶折射硬科技突破。技术不再只比参数与速度，而是较量闭环能力、治理智慧与人文温度。真正的智能时代正以系统性、可持续性和人本性为新坐标。长兴市值登顶 A 股榜首，全球 DRAM 格局迎来中国变量。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首日市值突破3.2万亿元，超越贵州茅台与工商银行，成为 A 股第一大市值公司。其暴涨源于 DRAM 行业超级周期叠加国产替代加速，上半年净利润已超500亿元，全球市占率升至约8%。国际投行野村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116元，隐含2028年20倍市盈率。逻辑基于 AI 驱动的存储需求爆发、产能快速扩张及技术升级带来的价格提升，但高估值背后存在明显风险。美国出口管制持续收紧， EUV 光刻机受限制， HBM 等高端产品突破急需时间，行业强周期性可能在2028年迎来供需拐点。苹果等国际客户合作仍处测试阶段，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高。长兴科技市值登顶 A 股榜首，不仅标志着中国企业在 DRAM 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更折射出全球存储产业格局正在被重塑。然而，技术自主之路仍面临 EUV 光刻机受限、高端产品量产瓶颈与国际客户导入缓慢等现实挑战。当 AI 浪潮推高存储需求，周期性波动与地缘博弈也同步加剧，真正的考验不在市值峰值，而在持续突破底层技术，构建稳健供应链与赢得全球信任的能力。Kimi K3 正式开源，中国 AI 自主能力引爆技术与地缘双重变革。全球首个30000亿参数级开源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开放完整权重、技术报告及支撑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EP、Flash KDA、Agent Envy。该模型参数达2.8万亿，激活1040亿，支持100万 token 超长上下文与原生多模态能力，在编程、智能体协作与复杂推理等场景表现突出，综合性能位居全球开源模型首位，整体水平逼近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其创新架构包括 Kimi Delta Attention 混合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Residuals 及 Stable Latent 模拟，稀疏专家系统扩

展效率较前代提升约2.5倍。同步发布的 Kimi K3 License 采用修改版 MIT 协议，对高收入商业服务设定了授权义务，标志着中国 AI 企业在开源治理与商业化平衡上的重要实践。 Kimi K3 的落地不仅是参数规模的跃升，更标志着中国 AI 从追赶走向定义规则的能力转变。它以开源为锚，以架构创新为盾，在技术自主与生态共建之间走出了一条新路。当模型能力逼近顶尖闭源系统，而开源协议又兼顾公平与可持续，这场变革早已超越技术本身，它正在重塑全球 AI 权力结构，也重新定义谁有资格书写智能时代的底层语法。微软、英伟达、OpenAI 等联合发声，力挺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微软、英伟达、OpenAI、Meta、Hugging Face 等多家美国科技企业与机构联合发表声明，明确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声明指出，开放权重模型允许公众下载、审查、修改，并在自有设施上运行，有助于促进创新、增强行业竞争、降低技术垄断风险，并推动 AI 在各领域的普惠应用。针对美国内部出现的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声音，声明强调，美国 AI 领导力应体现在构建强大、开放、广泛落地的生态系统，而非依赖单一前沿模型。简单禁止开放权重模型将抑制竞争。声明同时承认其潜在风险，但主张通过多方协同的防护措施应对，而非一刀切限制，并指出闭源模型同样面临安全挑战，集中化反而可能加剧系统性风险。开放权重模型的未来不在于是否开放，而在于如何开放。当技术巨头高举开放旗帜时，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打破资源壁垒，避免生态垄断，让中小开发者与普通用户真正受益。安全与创新本不必对立，关键在于构建动态适配的治理框架，让监管能力与技术演进同频共振。毕竟人工智能的价值终将体现在它为多少人所用，而非被多少人所控。AI 主导太空基建，算力星座迎来产业重构。中西部地区首个以太空算力为主题的行业盛会2026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成都高新区举办。会上，熊猫太空算力星座计划正式亮相，项目预计于2030年全面建成，分阶段组网1200颗计算卫星，形成10000P 在轨总算力。该项目引发 AI 产业深度参与，由腾讯云、阿里云、商汤科技、科大讯飞、金泰科技等覆盖云计算、大模型、GPU、芯片、科学智能和 AI 应用的数十家企业联合共建，标志着太空算力建设逻辑正从航天工程驱动转向 AI 需求牵引。该项目不再仅关注卫星能否搭载算力，而是由 AI 产业前置定义基础设施架构，包括芯片适配、云平台调度、模型部署、智能体接入与场景计费等全链条能力。国新宇航作为四川省 AI 产业链主，承担起连接航天工程与 AI 生态的系统组织者角色，推动形成地方政府引导、产业需求主导、多方协同落地的新范式。这不仅是星座建设方式的变革，更意味着 AI 开始重新定义太空基础设施的本质与演进路径。这场由 AI 主导的太空基建变革正悄然重塑中国科技产业的底层逻辑。当算力不再局限于地面数据中心，而是升维至近地轨道，真正的产业效率革命才刚刚开始。熊猫太空算力星座不仅验证了 AI 需求对基础设施的反向定义能力，更展现出国产技术链在跨域协同中的组织韧性与创新张力。未来竞争的关键或将不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谁能率先打通从芯片适配、云边调度到智能体落地的全站闭环。Anthropic 内卷式升级 ，CloudOps 5全新发布。近日 ，CloudOps 5正式发布，总体智能水平逼近 CloudFable 5，但价格更低。OPS 5并非单纯性能跃升，而是聚焦执行可靠性与日常实用性。它在编程、智能体、任务和知识工作中表现突出，多项评测中以更低 token 成本逼近甚至超越 Fable 5。但高风险推理与纯模型能力仍逊于后者，其核心升级在于主动验证、分布纠错与可调节思考档位，配合动态工具调用和自动回退等 beta 功能，显著提升任务完成率与稳定性，定价为 Fable 5的一半，已成个人用户默认旗舰。而 Fable 5则继续面向企业承载更复杂长周期任务。 OPS 5的

0: 场标志着大模型发展正从盲目追求能力峰值转向精细平衡能力与可控性。它不靠堆砌参数或刷榜取胜，而是用更复杂的约束机制换取真实场景中的可靠交付。当系统提示词暴增成为一种克制的艺术，说明我们正在学会真正强大的 AI 不是无所不能，而是在边界内把事做对。CUDA 护城河被 AI 一个周末攻破， Claude 独自跑通 AMD 新款 GPU。 Anthropic 的 AI 模型 Claude 在一个周末内自主完成 AMD MI355X GPU 的适配与性能优化，全程无需人工修改代码。该突破依托 AMD 新发布的 ROCm AI 工具链及 AI 可读的指令集，使 Agent 能自主部署模型、分析日志、调优内核，并持续提升性能。此前 AMD 发布会上，该系统在现场演示中就将 Minimax M3 的输出速度提升了38%，此举标志着 GPU 软件生态正从依赖人类工程师转向由 AI Agent 驱动，大幅压缩传统 NVIDIA CUDA 生态20年积累的技术壁垒。Anthropic 已宣布将在 AMD Helios 系统中部署最高2G瓦的 Instinct GPU， 双方会联合使用 Cloud 加速 ROCm 开发。这一突破不仅重新定义了 GPU 编程的边界，更预示着 AI 正从应用层深入到底层基础设施的构建逻辑中。当大模型能自主理解硬件指令、迭代、优化并持续进化，技术竞争的核心已不再只是算力堆叠或生态垄断，而是 AI 与硬件协同进化的速度与深度。未来，谁掌握让 AI 真正读懂芯片的能力，谁就握住了下一代计算范式的钥匙。欧盟重罚谷歌8.9亿欧元，整改或初步认可，但争议未息。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对谷歌开出首张罚单，罚款总额8.9亿欧元，其中4.6亿欧元针对其在搜索结果中偏袒自家购物、酒店、航班和体育服务，4.3亿欧元针对 Google Play 商店，限制开发者引导用户至外部支付渠道，并收取超额费用。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将面临每日最高达母公司日营业额5%的追加罚款。尽管谷歌否认违规并计划上诉，但已开始测试调整搜索展示方式及修改 Play 商店外部引导条款，相关进展获欧盟初步认可。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且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并宣布启动301调查进行关税反制。欧盟此次重罚谷歌，既是数字市场法案落地的标志性事件，折射出全球数字监管从原则宣示迈向实质执行的关键一步，同时标志着全球科技监管进入深水区。欧盟正以制度性力量重塑 AI 时代的竞争规则。当算法偏袒被量化为具体罚金，当应用商店规则成为法律红线，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阿里巴巴推出纯扩散模型 AI 音乐工厂， AI 音乐实现高精度人声伴奏分离。阿里巴巴 One 团队发布 OneSong V1.0， 全球首个纯扩散模型驱动的 AI 音乐生成系统，可一次性生成5分钟高质量完整歌曲，并同步输出分离的人声与伴奏双音轨。该系统摒弃传统自回归架构，采用连续音频建模与定制化 VE 压缩模块，在发音错误率、音质与文本对齐度等关键指标上全面超越 Suno、Murica 等主流模型。其双晶建模设计使分轨生成成为原生能力，无需后期分离，显著提升内容创作者工作流效率。 AI 音乐的突破正在重塑内容创作的底层逻辑。当5分钟分轨歌曲可一键生成，技术已不止于辅助工具，而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载体。但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类，而在于释放创造力，让词曲作者更专注叙事，让传统文化借力，新技术焕发新生。未来的内容生态必将是人机协同、可信可控、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共生图景。德国黑森林实验室发布 Flux 3多模态模型，原声音视频同步生成。曾经的开源图像模型王者德国黑森林实验室正式发布多模态基础模型 Flux 3，首次实现原声音频与视频同步生成，单次可输出长达20秒 720p 分辨率的音视频片段。该模型基于 Selfflow 架构，统一整合图像、视频、音频及动作预测能力，支持文本、图像、视频到视频生成、关键帧转场、多语言对话及高风格多样性内容创作。 早期评估显示，其在十秒片段生成任务中以93%胜率大幅领先 Luma Ray 3.2， 77%胜率超越 Runway Gen 4.5， 并微弱优于 Cadence 2.0 与 Gemini Omni Flash。模型已启动，分阶段开放 ，Flux 3 Video 率先上线。图像生成与开源版本 Flux 3 DF 将陆续推出。Flux 3的发布标志着多模态 AI 正从模块拼接迈向真正的统一建模。技术突破固然令人振奋，但开源进展与真实场景验证才是衡量其价值的最终标尺。北大才女翁立官宣离职，以人为本的未来不该以健康为代价。北大校友、前 OpenAI 研究与安全副总裁翁立正式宣布离职 Thinking Machines Lab， 结束为期20个月的联合创始人任期。他在告别信中坦言，过去7个月频繁生病，持续高压与超负荷工作已使身体严重透支，无法继续承受创业公司节奏。尽管仍热爱 AI， 并希望持续追踪前沿进展，他决定转向职责边界更清晰、节奏更可预期的机构角色，不再担任联合创始人。其离职发生在公司首发开源多模态模型 Inkling 仅12天后，引发业界对 AI 创业高消耗模式的广泛共鸣。翁立的离职不是技术理想的退场，而是对健康底线的郑重回归。当 AI 浪潮奔涌向前，真正的进步不该以个体生命为燃料。他的选择提醒我们，再前沿的模型也需要稳健的开发者，再宏大的愿景也离不开可持续的节奏。以人为本的未来不应建立在燃烧奠基者们的健康之上。 AI 正加速走向统一建模，可控落地与人本共生，监管深化，太空算力、硬件协同等新势能涌现，未来属于全站贯通、开放共赢、可持续创新的时代。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您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

0: 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菁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弘扬将陪着您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1: 奇妙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这一组的比拼呢，我们将考察诗词达人们关于诗词知识点的掌握能力啊。天翔，看看你旁边温婉可人的泽南，你舍得下得去手吗？
2: 我觉得我今天面对的对手啊，是既有颜值又有气质还有实力的美女翻译官，但每每遇到这样强劲的对手，越加有挑战，我就愈战愈勇，可以说是心潮逐浪高，把酒泪滔滔。
3: 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今天我非常期待和天翔这样的高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到底谁胜谁负，请听题。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记载，十里桃花万家酒店和哪位诗人有关？
2: 应该是把李白骗到了安徽去的汪伦，他是李白。
0: 陆游《书愤》有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中的大散关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
3: 大散关是当时宋和金的西部边界，所以呢它在陕西宝鸡。
0: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经常出现，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请问该词最初歌咏的对象是什么？
2: 这是元好问的摸鱼儿，应该歌咏的是情比金坚的大雁。
0: 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描写了中国的哪一个传统节日？
3: 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所以是重阳。
0: 歌曲月满西楼的歌词，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出自词人李清照的哪个词牌？
2: 差点要唱出来了，应该是一剪梅。
0: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尊还泪江月的泪是什么意思？
3: 泪呢是一种祭奠仪式，所以是把酒浇在地上。
0: 广州的著名景点小蛮腰来自唐诗《樱桃繁渡口杨柳小蛮腰》，请问它的作者是谁？
2: 那是风流老顽童白居易。
0: 王安石的《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描写的是什么花？
3: 这是来自于王安石的北碑杏花，所以是杏花。
0: 著名吃货苏东坡不可能吃到以下哪种食物？
2: 玉米是明代传进来的，应该是玉米，不能吃到。
0: 诗经中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中提到了蟋蟀，请问蟋蟀的别称是？
3: 约游呢是蟑螂的别称，所以是醋汁。
0: 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后庭花是歌曲玉树后庭花的简称，出自哪位帝王之手？
2: 很惭愧啊，跟我是同姓，陈后主。
0: 电视剧如懿传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出自哪位诗人笔下？
3: 这个郎情妾意的情景呢是出自白居易笔下。
0: 苏轼诗独携天上小团月，来世人间第二泉中的第二泉指的是哪个泉？
2: 是二泉映月中的惠山。
0: 问答题，李清照的三寿指的是应是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和什么？
3: 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那么应该是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0: 下面哪句诗写在春天？
2: 根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霞，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
0: 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后创作了大风歌，请问当时是通过打击哪种乐器来传达豪情壮志的？
3: 这个题和我的家乡江苏徐州有关，酒酣高祖鸡柱，所以是柱。
0: 李白诗《侠客行》，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中的太玄经的作者是西汉哪位文学家？
2: 当然是杨雄歌大赋，杨雄。
0: 问答题，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的武功凌波微步出自哪篇文章？
3: 凌波微步应该是逍遥游，庄子的。
0: 答题结束。看来我们的泽南对这个金庸小说、武侠小说不是特别的了解，对不对？
3: 我只知道一首词里面有凌波不过横塘路，不知道是哪一篇文章是有这个。
0: 天翔，你知道答案吗？
2: 好像是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是不是洛神赋啊？
4: 对，
0: 来听老师跟我们说说哈。
5: 泽南其实刚才引到了那首是贺铸的《
3: 对贺铸的清苑》，
5: 我觉得其实也很不错。但是贺铸的这一首《凌波不过横塘路》，它是化用的洛神赋里面的。
0: 恭喜天翔啊，顺利的进入到第

0: 第二关，没事，我们泽南还有机会，好不好？
1: 好的，
0: 一起加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的表现。子玉，你看看旁边的这位老师，如果他真的是你的老师的话，你会喜欢他吗？
2: 喜欢，因为他很好玩，说话非常幽默。
0: 你有什么话对张老师说呀？
2: 竹凤亲于老凤身，新竹高于旧竹枝，谁输谁赢不一定哦。
3: 孩子太小了，没经历很多事儿，你知道吗？这个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我们开始上课，正式开始。
0: 从我们的张老师开始，请听题。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波莲蓬中的无赖指的是什么？
3: 形容小孩子的话，这首诗的意境应该是小孩子顽皮的样子。
0: 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中的华清池位于今天的什么城市？
2: 华清池也是唐华清宫，应该是在西安市。
0: 王勃的著名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写的是哪个湖泊？
3: 滕王阁我去过，它坐落在鄱阳湖畔。
0: 下面两位诗人谁当过宰相？
2: 张九龄是唐玄宗时四大名相之一。
0: 三国演义中横槊赋诗出自曹操的哪一首诗？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写下的短歌行。
0: 李白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中的清秋节指的是哪个节日？
2: 清秋节指的是人们登高的重阳节。
0: 杨万里诗句桥城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描写的是什么东西破碎的样子？
3: 这是杨万里写的一首稚子敲冰，所以敲的是冰块。
0: 根据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描述，请问当时的琵琶是用指甲弹还是用拨子弹？
2: 《琵琶行》中有一句“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所以应该是 A 用拨子弹。
0: 杜牧诗“谁人得似张公子，千手诗经万户侯”中的张公子指的是谁？
3: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称呼我为张公子，因为他就出自杜牧的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即张户。
0: 李清照词“见秋兰，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咏的是哪种花？
2: 这句诗出自多丽《咏白菊》，所以应该是白菊。
0: 我们常说一个人飞黄腾达了，是飞上枝头变凤凰。这句诗写的是古代哪位美女？
3: 清代诗人魏晏写的一首《圆圆曲》里边的，所以是陈圆圆。
0: 嵇康四言诗有这么一句：“齐物养生，与道逍遥。”请问“齐物养生”都是哪一本著作中的内容？
2: 《齐物论》《养生主》都出自《庄子》。
0: 柳永《望海潮》开头提到：“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中的三吴包括今天的哪几个省份？
3: 有江苏湖州，有江苏苏州，还有浙江绍兴两个省份。
0: 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中说：“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什么？”
2: 除非问取黄鹂。
0: 自述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指的是谁？
3: 这是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0: 问答题。盛唐时期因慕中国之风而不可离去的日本友人朝衡本名叫什么？
2: 他是著名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0: 问答题：河州上刻有苏轼《后赤壁赋》中的哪两句？
3: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0: 苏轼诗“我醉欲眠君罢休，以交从事到青州”中的青州从事指的是什么酒？
2: 应该是好酒。
0: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出自谁的笔下？
3: 这是李煜写的一首词。
0: 文天祥过林丁洋中的林丁洋位于今天的哪个省份？ A 广东， B 江西。
2: 我选 B 江西。
0: 答题结束。有一些些遗憾。
2: 我知道这首诗，但是我跟地理的还是联系不到一起。
0: 那让我们的张老师教教你。
3: 因为南宋的时候已经被金人打到了最南边，所以文天祥那时候已经被俘虏了，他在金军的大营里边，他们携带他押送他一直路过伶仃洋，在这里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已经是奔着为国捐躯去了。在最南边的广东，
4: 可能有点口误啊，当时不是金人打到了南方，是
3: 蒙古
4: 啊。对对，
3: 蒙古。
0: 我们要恭喜张老师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当然我们的子玉还有机会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子玉以及泽南他们之间的对抗，我们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他们将根据线索来猜出正确的诗句。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给出线索一，诗中出现湖北荆州，随时抢答啊。诗中有动物，来看线索三，归心似箭，归心似箭，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1: 因为它是荆州。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对应的是古代的江陵，又有动物，又表示归心似箭。那么我的答案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恭喜恭喜河南，来自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子玉肯定是背过这首诗，对吧？
2: 嗯，背过。看到归心似箭，其实我脑子也是知道这首诗了。
1: 但是人家姐姐手速快一点，对不对？好，我们把其他的线索也一一的展开，我们听老师跟我们来说说这首诗好吗？
3: 这首诗要很好的理解的话，其实要放在就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语境中间，而且这也是李白晚年中间就是当时认为是一个不保晚节的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然后呢当时是唐玄宗逃到了这个所谓的四川，当时比如说高适就是追随就是唐玄宗到了这个蜀中，但是呢当时有很多地方开始勤王，比如说有太子李亨在当时的灵武称帝，而这个永王呢也是以一种勤王的名义，他在南方其实来讨伐这个叛军。但是在当时灵武那方面来说，那因为肃宗已经继位了，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叛乱的行为，而对于李白当时正好是在南方逃避战乱，他是个诗人嘛，他又想有所作为，所以当时就想的有点简单，所以就加入了永王李陵的这个幕府。李白在当时还是很有声望的，所以永王李陵也要需要借助于他的名望。结果呢第二年到了757年，永王的这个李陵叛乱就被讨伐了，所以结果等于是李白因为是参与叛乱所以获罪了。那结果呢当时朝廷给他的处罚就是流放到夜郎，而夜郎呢大概在现在的贵州这个地方。李白其实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觉得去那么遥远的地方，所以他其实走得很慢，他从江西然后经过湖北的武汉，然后一直走到了夔州，就白帝城其实就是现在的夔州，就夔州这个地方。哎，结果走到这个地方呢，哎，皇帝终于下了这个所谓的赦免的诏书，所以李白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他本身回来了，
3: 对，他终于可以回来了。对，所以这首诗里面表达是这样一种很愉快的一种心情。
1: 没错。好，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泽南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子玉，虽然要止步于此，但是我看到你刚才还笑了呢，
2: 有一点点的小遗憾，然后也今天也学到了很多，所以也是比较开心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还能卷土重来。
4: 嗯，你说得好，
1: 太棒了。好，谢谢谢谢可爱的子玉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再见子玉。好了，送走了子玉，我们要进入第二关的比拼。
5: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1: 张老师，你看看你旁边的对手，一个是学富五车，一个是学贯中西，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压力特别大。
6: 哎，我正好相反啊，因为我既学贯中西我也学富五车。他俩才紧张，真的。
1: 好，放松一下心情，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来看第一题的第一幅吧。我兄高才待我为你扬名。来看第二幅漫画，这是两个人的对话。何以解忧，唯有旅游。月亮近的触手可及啊，这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要提醒三位的是，这是一首五言唐诗。请抢答。好，天翔，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7: 有一点不确定，但是最后一幅画我觉得像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因为那个月亮 离人非常的亲近。
1: 你主要是通过第四幅漫画对吧？嗯，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来自唐代诗人孟浩然。恭喜恭喜天翔回答正确，击上一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啊，我兄高才，待我为你扬名。
0: 画画的那位是王维。哦，被画的是孟浩然。
1: 孟浩然
0: 有一次王维看见孟浩然在马上吟诗，骑在马上，他觉得他美其风调，他觉得他那个样子那神态那风范美得不得了，回家就拿起笔来画了这幅画，孟浩然马上吟诗图。第二幅画呢，刚才我们老师说对了，他确实是跟唐玄宗有关，那个朋友是谁呢？是王维，说孟浩然在京城里考试呢落地之后，他曾经呢去找过王维，到王维办公的地方，结果外边报说皇帝来了，孟浩然赶紧躲起来，但是王维不敢欺君啊，看见玄宗就说孟浩然在这儿，然后皇上一听说孟浩然，我知道有这么个人，请出来吧。唐玄宗就说你做首诗我听听。孟浩然选了一首特别不对的诗，那个诗呢现在全唐诗里找得到，叫岁暮归南山，那个意思就是我还是回南山去。南山是什么地方呢？在唐诗里基本上就指的是隐居的地方，在长安南部。那个诗里边是说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什么意思呢？我不才，所以皇帝圣明的皇帝把我给抛弃了，一个人老生病，朋友也都懒得来看他了。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求仕之作，对吧？你想做官，你不能写这样的诗啊，不才明主气。所以玄宗就很不高兴，说朕未尝弃人，我什么时候抛弃过人才啊？你要是是人才的话，我一定用你啊，我不会抛弃你。卿不求仕，奈何诬我？那明明是你自己不想做官嘛，你怎么能诬陷我呢？就说这个话。第三幅呢，说他后来就唯有旅游，这个也是因为孟浩然落地之后呢，在吴越一带长时间的漫游，他特别喜欢泛舟而游，所以他笔下经常描写南国的水乡之乐。我们第四幅画描写的诗里的情景，因为孟浩然在唐代可以说是很早的一批大力的描写山水的诗人。山水在南朝的时候，这个题材已经是很多人写了，但是到了孟浩然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在描写山水的时候把人的心情人的情绪跟自然的山水很有机的不露痕迹的描写在诗里。你看他这首诗，野旷月近天低树这样的一个情景，还有江清这样的一个情景来描写漂泊在异乡他地的游子的那种很寂寞的情怀，他把人的心情和静景浑融地描写在一起。
1: 明白了。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颂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弱冠之年，他成了状元。国家危难之际，他散尽家财，组织军队抗敌。来看第三幅漫画，被俘三年，他誓死不屈。来看第四幅漫画，就是这联诗要表达的场景和意境。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请抢答。又是天翔抢到了这个机会。天翔告诉你的答案。
7: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他小小年纪就夺得了文科状元，然后他也是在南宋末年的时候组织起义军抗击蒙元， 后来他被俘虏之后誓死不从，然后在南宋清灭之际他被押解北上的时候，过了那个广东省的那个伶仃洋，他就叹世道沦丧，吟出了这样一首那个诗来。所以我最后我看有那个海浪啊，还有那个船，所以我觉得是伶仃洋，否则我就可能会想到是正气歌。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惶恐滩头说惶恐，林丁洋里探林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来自宋代诗人文天祥。恭喜恭喜天祥，回答正确再积一分。
1: 这个因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宋代的人物，文天祥，他是江西人，然后他是保佑四年考中的状元，当时大概才20岁。其实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故事，就是文天祥参加殿试的时候，这时候按照宋代的惯例是要呈送10个人的名单送给皇帝，皇帝要钦点，就随是状元。其实当时文天祥是排在第七，也就是大概是第7名，但是皇帝看到他的名字文天祥，皇帝就很感慨说，天祥，此天之祥瑞也，对吧？这也是大宋的一种福气，一种大宋的一种征兆。哎，所以这个人钦点为状元，所以这个比较好。所以他的状元是皇帝钦点的，是当时宋理宗。第二幅画呢，文天祥晚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业。到1275年的时候，元军已经逼近杭州了，那当时文天祥就开始回家，就散尽家财，开始召集军队。那到了第2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南宋的朝廷，因为皇帝还很小，那个主要是太后执政，那其实谢太后已经递了降表，就是说我们南宋我们自愿归降吧，
0: 嗯，
1: 但是文天祥不愿意投降，所以他自己是在家乡，在江西，然后召集所谓的义军独自的抵抗。那在这个中间他其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概是在127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元军对他的围攻，那这一次中间他的妻儿啊，包括他的所谓家眷呢，很多都是被屠杀了。后面那一句惶恐滩头说惶恐，其实说的就是他的这一段事情。
0: 哦，
1: 那后来文天祥就是他领军，就是转战于当时的江西、福建跟广东3省交界，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高山密布吧，就比较便于隐藏或者打游击战争，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与元军周旋。但是后来是被一个叛徒出卖，所以后来他是在这个1278年的时候，然后就被捕。那被捕之后，蒙古人是如获至宝，因为主要是文天祥的身份特殊。第一个，你要说论才学，他考中了状元。
0: 对。
1: 而且你要说他从官位，他当时是官拜宰相，所以他是宋代很少有的状元宰相。也就是说，这是南宋整个的所谓的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一个象征式的人物，一个符号式的人物。所以这个人愿意归降蒙古的话，那可以说整个的南方大家也自然望风平明，大家自然就归降。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残余的南宋的势力，当时是在广东的珠江口崖山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朝廷，所以当时元军呢就想压着文天祥，让他去劝降这个南宋的小朝廷。
0: 哦，
1: 文天祥是断然拒绝，于是就在当时船上写下了这一首诗，表示自己绝对不会为这个元朝卖命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决心。
0: 明白了，通过这首诗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天祥的爱国情操哈，是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2: 从文学的角度，从诗歌的角度，就文天祥的诗歌不能说是比那个一流的诗人强，但是他诗歌里所描写到的内容，他抒发的情感可以说是奏响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诗坛的最强音。
0: 嗯，明白了。
2: 民族危亡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声音，
0: 鼓舞气势，对吧？嗯，好，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7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诗捧红了一名女子。来看第二幅漫画，他的诗捧红了一个城市。来看第三幅漫画，他的诗还捧红了一条河。来看第四幅漫画，描写这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哇，好的，河南抢到了。
3: 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呢，他一生特别喜欢留恋于青楼，所以呢，他是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0: 然后后面的话他也是把扬州捧红了，秦淮河的跟这首诗刚好是完全结合起来，尤其是最后亡国之音更加确定了这个商女不知亡国恨。
1: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
2: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来自唐代诗人杜牧。
1: 恭喜恭喜泽南回答正确，记一分。
3: 张老师咋么回事，你是都知道答案就手速慢了点吗？
4: 女士优先。
1: 女士优先，
4: 我来，
1: 你让他们，对不对？
4: 两个给我来啊、
1: 来，我们来一的来看看这四幅漫画啊。
5: 这个女子啊其实叫做张好好，是杜牧当时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叫歌女吧，非常爱她，但是她当时的时候没有去追求她，或者说没有跟她在一起。结果后来第二次再找到张好好的时候，不但张好好已经是别人的妾，而且被抛弃了，双重打击啊。所以当时的时候杜牧很难受，就写了一首张好好诗，那就把这个女子给捧红了、那第二个呢，其实是他写过很多诗歌跟扬州有关，所以第二个城市指的是扬州啊。第三个，我们说秦淮河太有名了，可能很多人会关注到里面的很多历史，比如说后庭花的故事，但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叫做烟笼寒水月笼沙，是这首诗的第一句，对吧？很多人会奇怪说，哎，为什么烟会笼着寒水，它就不会笼着沙吗？月它会笼着沙，它不会笼着寒水吗？月光照下来啊，它肯定是也照着水啊，也照着这个沙呀、好奇怪吧。其实这是我们古诗词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法，叫做互文的手法。它是要这个文什么意思，叫修饰，它要相互修饰。所以这句诗在解释的时候啊，就是月亮它是既笼着寒水也笼着沙，而烟呢也是笼着寒水笼着沙，不然的话太啰嗦，古人就这种方式。这种手法在古诗词里面非常的常见，所以我们在读古诗词的时候要格外的去注意它。
1: 这个手法叫做互文，
5: 互文
1: 啊，学到了。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
2: 他很念旧，以故友之名为儿子取名。
1: 来看第二幅漫画。他很痴情，因为爱情丢了仕途。来看第三幅漫画。
2: 他很愧疚，写信给妻子，但妻子已病逝。
1: 来看第四幅漫画，这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
5: 加油。
1: 哎呀，好，泽南，泽南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0: 李商隐呢，他一辈子就是处于这种牛李党争之间，他先是受他的恩师令狐楚的赏识，后来呢却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所以呢这个主人公肯定是李商隐。最后的话呢就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主要就是第二和第三幅，因为第一幅不是很了解，第二幅的话就说到了关于牛李党争的事情，第三幅的话呢就是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夜雨寄北寄给他妻子，但妻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亡故了。对，
1: 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2: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来自唐代诗人李商隐。
1: 恭喜恭喜泽南回答正确，再提一分。
6: 这个故友呢指的是白居易。
1: 白居易，
6: 实际上白居易跟李商隐不是同辈人，他们隔了有40岁。
1: 40岁，
6: 是，所以这个是忘年交。对，但是白居易晚年的时候特别欣赏李商隐的文章，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死之后如果投胎做你的儿子我就足够了。
3: 这得欣赏到什么程度啊，
1: 得多爱呀、
6: 后来李商隐真的就生了儿子，你看那个话里边说的，我给你起名叫白老吧。这孩子呢长大以后发现比较愚钝，这都不好意思说他是白侍郎的后生，对吧？哎，过几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滚师，这个孩子就一看就与众不同。李商隐为他写过诗，滚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你看这么有才华，世上不能找到第二个，他才应该是白侍郎的后生。元代的人记载在《唐才子传》这个书里边，这第一幅画说，第二幅画我们选手说对了，李商隐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但他非常不幸卷入了中晚唐很重要的一个。

0: 事情，就朋党之争卷到里边去了。你刚才说的牛李党争也是对的，当时这个朋党是两派，这一派是他的首领叫牛僧孺，所以我们称他为牛党，另一派他是以李德裕为首，我们称他为李党。那么李商隐他在年轻的时候到京城，得到了一个刚才你说的令狐楚的赏识。李商隐我们说他的四六文写得很好，这个本领谁教他的呢？就是令狐楚。而且令狐楚让李商隐跟他的孩子在一块儿。后来李商隐在开成二年中进士及第的时候，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牛党对李商隐是有帮助的，是有恩的。可是后来李商隐娶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被认为是李党中的一个成员。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老师是牛党，岳父是李党，当时的人就觉得李商隐品德有问题。其实后来他再去参加吏部考试的时候，是名字是送上去的，他考中了，但是复合的官员属于牛党，把他划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背恩行为。李商隐从事大概是有30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各地漂泊，他最远去过今天的桂林。我们这首诗也是他在这种漂泊的跟家人分开的情况下写的。那为什么不带家人？实际上不能，就是他的那个生活条件不足以把家人都带在身边。他的妻子王氏，就刚才说的那个王茂元女儿，去世之后李商隐是孩子寄养在长安的。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我在长安见到你儿子。李商隐难受得不得了啊，写一首诗说，想儿子呀，可是也不能在一起，我对家庭也是有责任的，可是我尽不到这个责任。他非常伤感。这个诗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写的，因为它是分开的分离的。当然那个夜雨寄北这首诗也有人说是写给朋友的，可是因为它有一个版本
1: 夜雨寄内，
0: 叫做夜雨寄内，是的。而且从这个情感上来说确实也有点像写给妻子。你看他写的多好呀，你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真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我的前程在哪里，我不知道命运将让我去向何方，我不知道我的归期。现在窗外正是秋雨绵绵的时候，秋雨把整个的池子都填满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一起在西窗下，我们一起捡竹花，那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你巴山夜雨的时候我是多么想你啊。
1: 哎呦，
0: 特别的感人，
1: 特别的感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五题啊。第五题呢是一首宋词，来看第一幅漫画。因为默契他与妻子结缘，来看第二幅漫画。婚后妻子成为得力帮手，相伴十余年，天人永隔。十年后午夜梦回，来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哦，你看你看这动作，抢到了
2: 呀，
1: 抢到了，但是还得答对呀。
2: 哦，好吧，
1: 你有答案了吗？
2: 苏轼给他妻子王昭云写了吧，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 泽南，你有答案吗？
3: 我也是看的是这一首，但是他刚才说是昭云，不是昭云，是他的小妾。他给昭云写的是每逢暮雨倍思亲，他说他是不合时宜。而这里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是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
2: 哇，厉害。
1: 对，说得非常清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对，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宋代诗人苏轼。恭喜张老师，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啊。
4: 开始的这幅画呢，我想可能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传说故事。
1: 嗯，
4: 苏轼从学于王弗的父亲叫王芳，在他们的书院里面有一个养鱼池，大家在一起观赏这个鱼池。哎，大家想就我们要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合适呢？哎， 所有人都取了名字，但是大家都觉得

0: 喊不太合适，结果苏轼呢给他取一个名字，哎，叫浣鱼池，哎，比较好。那正好呢，这时候王芳的女儿王福，哎，也派丫鬟送来一个，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结果打开之后一看，哎，也是浣鱼池，结果两个人不谋而合，心有灵犀，所以这是，哎，算是一个佳话，也算是一种缘分。
1: 这个妻子真的是挺棒的，你看第二幅漫画，婚后还妻子成为了得力帮手呢。
0: 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王福去世之后，苏轼给他的妻子王妻写的墓志铭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这件事情，就说苏轼刚刚走上仕途之后，说他的妻子啊，就担心自己的丈夫天性比较的单纯，对吧，没有城府，可能会上当受骗呢，或者是吃了别人的算计，所以经常苏轼在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他的妻子就会在帘幕之后，哎，就在听他们的谈话是谁，谈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2: 垂帘听事，
0: 对，
2: 有点这种感觉。
0: 尤其是在朋友走了之后，他的妻子会跟他分析这个人，哎，说你看这个人，你说什么话，哎，他都是迎合你，这肯定是有求于你，对吧？如果有什么人，哎，迅速的想跟你建立一种很特别熟悉的这种关系，但是这样的你要小心，他可能抛弃你的时候，一旦达到他利用的目的，抛弃你也非常的快。所以苏轼对于这个事情特别的感念，因为那时候苏轼也作为一个读书人，刚刚走入仕途，可能人生经验也不太多，但是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哎，就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王府嫁给苏轼的时候，苏轼还没有考中进士，就是说他们其实是算是患难夫妻吧。那等这个苏轼考上进士之后没有多久，那结果王福就去世了。王福去世的时候年龄不大，大概才是27岁。去世之后呢，因为苏轼刚刚一任官员满了，所以就回到京城里面，所以王福他的灵柩安放在这个京城。结果到了第二年，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去世了，所以后来是把两个人的灵柩一起运回了四川的老家安葬的。那后来苏轼呢就一直离开老家，到处的做官游宦四方，所以他很少回到故乡，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祭扫自己的妻子的这个坟墓，所以他的这种思念也是无处安放的。在这首词中间，他写的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场面，
2: 对，
0: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只有夫妻之间你才能看到日常生活中间妻子梳妆的这个身影，这是别人看不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很日常的一个场面。但是我觉得下面的两句写得特别好，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做梦了，好久不见，十年生死两茫茫，突然见面了，按理说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是为什么相顾无言，就两个默默地看着一句话不说，结果泪流满面。这首词我每次给学生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动情，
1: 对，我们听得也特别的动情，这就是美好的爱情。好，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所以我们要恭喜天翔和泽南顺利进入第三关。三老师，咱们要止步于此了。
3: 没事，那说个告别的吧。
1: 现在心情咋样嘛？
3: 我还真没准备告别的，起码在这关没准备，永远没有。比如刚才那个小朋友，他是我跟他说他是学生，我是老师，
1: 对，
3: 但其实我也是学生，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慢慢来。所以在这里也是跟我的学生说，感谢你们，感谢我的学生家长这些年的陪伴。我会，毕老师会回去以后把最好的英语和诗词带给你们，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老家的好朋友们，下次继续努力，好吧，谢谢。
1: 也是所有学生们心目当中的好老师，哎，他们的骄傲。
3: 必须的，
1: 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传递诗词的美，诗词的奇妙。
3: 好的，谢谢。
1: 特别可爱，特别可爱，张老师，谢谢张老师来过奇妙的诗词。好了，送走了张老师，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关。
4: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这一关过后将产生本场诗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集市上，
5: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1: 我们的题目是：另一半沉迷于买买买，你会对他说什么？我们今天啊，要用诗句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啊。

0: 他们的持方好不好？天翔，另一半要买买买，你会支持吗？
1: 我看了一下我的花呗余额，我应该就不会支持。
0: 不支持。泽南呢？女生？
2: 我觉得是支持的。
0: 好，我们先从天翔开始。
1: 谁爱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柳，已经非常好看了，所以不需要再买买买。
3: 这个理由这角度挺好、
0: 可以啊，长得好看了不需要买了。

0: 真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然之美那是最好的，不需要买买买。
1: 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那到极寒冷的地方肯定是要买买买，买衣服御寒呀。
0: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青春岁月，好好读书，好好为国家做贡献，
2: 多花时间学习。好，
1: 对，多花时间学习的前提是你得花钱买书吧。所以呢，我要说的是
3: 这个角度太厉害了，
2: 这变起来了。
1: 买书天价上，断酒过花时。那么有书了，赏花的时间呢都不用喝酒了，所以要买买买买书啊。
0: 买书买到我现在钱都没有了，这是囊中恐羞涩，上留一钱堪。没钱，那其他的给对象买的东西那就没了，对吧？
1: 然后我觉得这家可能突然中了彩票，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么我腰缠十万贯去扬州买买买。
0: 不要说话了，我这个是双袖龙钟泪阑干啊，因为我把你给我的这十万贯全都满仓基金了。打开我的基金 APP 一看，那是远方青古道，晴翠接荒城，一片大绿，真是为祖国的绿化建设做贡献。
3: 你用那个股市来解释基金的有点欠考虑，可以再换一种方式。
2: 换诗。
3: 如果这种方式可以用很多绿色的来形容，那就太广泛了。
0: 我们年轻人应该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年轻时候就应该抓紧时间报效国家。
4: 还是有点牵强了吧。
0: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买房是第一位，先把奢侈品放一边。
4: 嗯，这个好，这个好。
1: 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训书受贫病。一生就这么短，你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开心，然后要过得这么穷的日子呢？当然是该买则买，
4: 及时行乐，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对，
0: 那也要花在对的地方，值的地方。一丛深色花，十富中人富。你拿1000块钱买100块钱的包，还有900块钱不都被割了韭菜了吗？
1: 那刚才他说到的其实呢是买花，那其实我不一定非要买这么名贵的花嘛。卖花单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青云犹带铜匣小路痕。我只是从卖花人的单上就买得一枝，我觉得你不能再这么抠门了吧。
0: 但是我们也要看看别人过的什么日子，那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啊，别人已经过得这么凄苦了，我们应该帮助这些还需要帮助的人。
1: 李白也说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有这么多钱，你不买干什么呢？那么我们买买买也可以，为了贫穷的孩子们买买买。
2: 哎呀，有道理。哎呀，咋办呢？来，季翔说服我，快！哎，
0: 父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啊，看看咱家的孩子吧，都已经快要踹被子了。
1: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那么买一些小的饰品总没有错吧？
0: 我们就离贫困只差那么一步之遥了。你说家徒四壁，那还好歹有个徒四壁。你看我们隔壁，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 那你再看看楼下，楼下的这个刘兰芝啊，她是足下蹑丝履，头上戴帽光，穿着丝鞋，然后簪着这个戴帽簪，这个必须买。
0: 有的人啊，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看看我们家的存款，再看看你要买的刘兰芝那些东西，那真是皮肤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钱包已经空完了。
1: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郎干。头上的饰品呢，和腰间的配饰啊等等，还是要买的。
0: 我要劝几遍啊，看着那是别人家的东西，那是坐看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啊。我们只能用眼睛来解解馋，别买了。
1: 千金宁为买家贫，万事不及还家早。那么应该是多买书，多看书，这样才能富有诗书气自华吗？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书啊，其实也不需要花很多的价钱买。现在有很多电子书都是免费的，所以只要你能看到这些书，把它装到肚子里就可以了。粗增大步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1: 宋玉美美夸端正， 机师一笑值千。

0: 千金，那么一笑值千金，为什么不买呢？
1: 可惜我们家真的没钱了，真是亲朋无一次，老病又孤舟啊，我连房子都当掉了，现在我们全家都在船上。
0: 那既然这么惨的话呢，我认为还是也应该再继续买点别的。那古人也说了，一尺深红猛取尘，天生旧物不如新。这个旧物呢，它就是不如新的，所以我们要常买常新。
1: 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你看你买的那么大一堆衣服，还没穿几件呢，都在橱里哭泣呢。别买新的了，先把旧的给穿完啊。
0: 腰若流纨素，耳濯明月当，还是要继续买。
1: 打扮的是非常漂亮，但是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穿得简朴一点，也会值得别人的尊重的。那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自己的本质，那别人肯定会对我们高看一眼。
2: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牵强，可以再换一下。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牵强，可以再换一下。
1: 就是我们穿的简朴一点，其实也没什么大碍的。
3: 哎呀，答题结束。你说这像不像家里两口子，老公跟老婆两个人在争论？
2: 所以
3: 这个话题啊，失败的永远是老公。
2: 对，所以我说天翔，你输的其实并不冤。
1: 对，我觉得我面对女生天然有一个劣势，那就是容易嘴瓢。但是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自己多藏书、多读书，从诗词的角度进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书海遨游求新知。
3: 这太好了。天翔有没有另外一半呢？
1: 目前还没有。
3: 还没有，你看没有生活经验，对不对？好的，谢谢天翔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你。我们要恭喜王泽南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他。哎呀，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英语特别厉害，没想到诗词功力也是相当了得。
0: 农家自有秦陵阁，第一功名只赏诗，诗词永远是我最大的爱好，并且呢，我也会尽我所能把中国古典文化诗词传播到海外。
3: 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诗词之美，诗词的奇妙。
0: 对，
3: 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泽南。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3: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奇妙的诗词，别忘了下一期我们老时间老地点依旧在这里，胡杨陪您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胡杨在武汉，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5: 冰城谍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
5: 如临深渊。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6: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5: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海证券的资深投顾汪洋汪老师。汪老师晚上好。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小九总体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出低开高走的强势走势，沪指涨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涨1.32%。沪深两市全天量能显著放大，成交额高达2.66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4460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整体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喜迎上涨，市场赚钱效应全面回暖，上涨加速占比67.27%，下跌加速占比29.28%，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77家，跌超8%的个股仅2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04家，跌停个股仅有1家。板块盘面依旧特色十足，上演冷暖分化的精彩画面。玻璃玻纤板块领跑全场， AI 应用端持续发力，反复走强，算力租赁概念保持活跃态势，半导体产业链迎来强势反弹。不过也有少数板块走势偏弱，油气概念整体表现不佳，通源石油盘中震荡下挫。今天 A 股行情惊喜满满，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超给力的反弹盘面吧。
1: 好，汪老师，今天市场的表现在你看来算超预期吗？
3: 算超预期的。
1: 主要是由于对于这个定向利空的这个反应超预期，是这个层面吗？
3: 是的。
1: 好，那么其实昨天大家也在说市场超预期啊，就是因为在上周四周五的那一下外围反弹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是跟不上的。
3: 对。
1: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显现了一定的这种由弱转强的这种特性。那么你认为啊，这个今天再一次定向在泡沫化的这个领域，面对利空低开高走，是否能够确认我们现在我先一步问到最乐观的情况吧，是否能够确认我们现在和外围能够脱钩？你怎么看？
3: 脱钩还是有点难，
1: 过于乐观
3: 了。对，
1: 那现在怎么
3: 判断？还是特别难。我们觉得是这样，就今天这根阳线，我们可以看成是最近这段时间对于韩国股市也好，对于美国的各方面的政策因素也好，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类似于像补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1: 就是做多都能积累太久了。
3: 对，
1: 这么理解。
3: 前面有6根十字星上证指数，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压制到最后，要么就是大涨，要么就是大跌。那么从时空框架来看的话，它大涨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线啊，其实说从这波整体的一个反弹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四浪的回撤和前面我们这个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大概3月份的这样子的一波回撤来看的话，它的空头力度是明显降低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7月底左右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已经不具备短期已经不具备继续快速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了。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个地方是直接反弹起来呢，还是因为有一些因素扰动以后才形成了一个反弹的这个补涨的一个显现。那么现在反映出来就是补涨显现。当然我们觉得当天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反弹啊，确实是力度会比较大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觉得是抓住了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最近来看的话，因为七月份基本上是在七月的上中旬开始有一波回撤，而且这波回撤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韩国的股市的一下跌，包括美债七月中旬的集中到期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所造成的啊。你美债这个要到期，那它肯定需要有一个资金去做一个衬托，
1: 对
3: 啊，特别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爆出来是六周的美债，它在二级市场上面做出了一个贴息的动作。一般来说，超短期的国债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这种情况意味着
3: 是美国市场上面极度缺钱。
1: 缺钱，
3: 那么缺钱的话，它就会从美国的国外，他会去把这个钱给吸过来，
1: 就是资金把海外配置要平移一些头寸过来，
3: 来应付这个国债美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会发现这次类似于像就敲储蓄罐一样的，就这次就是韩国会相对来说会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那么韩国由于它是一个半导体为主的，而中国内的这波行情也是以半导体为主的，所以也是连带的把国内的这一些有点像抱团的这个也是累计上涨的会比较多一些了啊，有一个抱团的散乱也好， 好，当然是说的泡沫也好，但实际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从基本面本身来看，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差啊，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情绪面上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但是你刚才也说了，还很难说一步说脱钩。那么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短期反弹的这种延续力度，包括空间，还是要看海外的配合情况？那如果这样的话，海外的情况你现在怎么分析呢？
3: 就像前面也是讲到这个时空这个窗口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到我们下周周中，就是八月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上半周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一个空利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于海外也是，
3: 对海外也是，因为美债来说的话，也是八月中旬开始它才有一个再次的一个集中到期，而七月份跟八月份两次的美债，它的一个到期的金额差不多，都是0.5万亿，不到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太会说这上一次出现一个比较恐慌的状态，这次再出现，因为已经出现过了，
1: 对，
3: 在同一个效果的情况下面，不会出现这个反应会更加剧烈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首先你认为这件事再次重蹈覆辙的概率并不是很大，
3: 对。
1: 另外就是说，哪怕说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之前也是一个反弹比较好的一个空窗期，窗口期。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大概
3: 4-5个交易日，
1: 也就是说下周
3: 二三
1: 可能会有一些节点，
3: 对对对，
1: 可能会有一些节点，
3: 对。
1: 不过还短期，几个三个交易日左右，
3: 对，
1: 这应该是还是反弹能够延续的，
3: 还会有延续。
1: 对于外围也是如此，对于我们也是这样，
3: 对韩国也是如此
1: 啊。那对于我们这块能给我们分析分析我们的反弹的短期的空间是怎么看的吗？
3: 那么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可能今天这一根它是一个比较偏表态的状态，但是由于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资金不够，它更多的要么你就把上证50加双创这两个指数的权重股护盘护起来，把指数顶上去，它很难去做到像中证1000啊，像国证2000这种散，就是大范围的同步补涨的这么一个状态，它是不太会出现的。今天出现也是在明后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我们从上证指数延伸到我们创业板跟科创板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月线上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中阴线的情况，那么它的反弹反抽的目标是中阴线的一半，那么现在只反弹了大概1/4到1/3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认为短期来看的话，无论是创业还是科创，上方的空间还是有一点。从技术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创业板的头部，对吧，这里一根颈线，然后现在的最近的低点正好是颈线的1:1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开始了这么一个反弹，它也是有理由的，对吧，双创也是标准双头的1:1等长的这么一个反弹，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这两个指数里面的哪一个都还具备一定的反弹的一个高度啊。当然我们认为它里面今天也看到了 CPO 的这样子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
1: 对，
3: 但是这指数还是撑住了，
1: 对，
3: 就说明一些引擎如果短期里面有消息面的这样影响熄火的话，它会有其他的比较偏权重的站出来顶护住它，
1: 哎，
3: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线和准一线之间去进行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你指的今天的这个护站出来的，其实就是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啊。没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能不能理解为你的意思是在中短期的这个反弹的空间上来看的话，双创的空间是比
3: 相对大一点，
1: 主板
3: 对
1: 是上证是要来的更大一些的，就是从现在往后看的话，
3: 对，
1: 是这么看的。OK， 那你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光模块和半导体之间这个
3: 对，跷跷板
1: 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啊，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你认为接下来在这个双创的内部啊，从细分板块上来看的话，它有反弹的主线吗？
3: 其实还是科技的超跌，这是一块。第二块就是说科技的权重，就是两个指数的权重，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
1: 权重是个关键词，
3: 对对。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要把指数护起来的话，只要护几个股票就可以了，它的相对来说资金就会比较集中一点。那现在来看的话，国家队的这个护盘的状态相对来说也没有站出来，像中央汇金啊这些大佬级别的还没有站出来，对吧？
1: 对，
3: 那么它没有办法去把整个盘面护得特别的好看，它最多就是把指数护得会比较好看。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前年的，就是924之前的，它是应该是在3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提出来说在买中证，买中证1000和买沪深300再去做护盘动作，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从指数上面也是跌了有半年左右，跌到922、923左右才开始一波上去的，然后累计的跌幅从上证指数上面来看，大概也跌了有20%，所以。

0: 说不是说他一开始说我们就直接大仓位的就进去说啊，国家有护盘了，我们就大仓位的就去一个进，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短期里面他护盘只是让他不要跌的那么快，或者说他在一个这个不理性的状态下面跌那么快，所以说他只是一个防御性的状态。所以反弹反抽其实是靠市场里面从恐惧转向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些资金为主的，
1: 而这些资金的选择会集中
0: 还是在科技
1: 啊？
0: 因为为什么在科技呢？啊，对，因为我们从这个基金的这个持仓来看的话，其实它的集中度在科技上面是非常高的，甚至有40有45左右的这样子一个集中度。
1: 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是如此啊，当然这也是偏滞后的一些，
0: 对，已经偏滞后了。前面一段时间的回撤，其实它很难说把这45%全部都给抛掉了，
1: 是。
0: 所以说里面至少我们认为至少还有至少接近一半的这个仓位还在里面，所以说基金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就算它接下来要分散到其他的方向去或者转向其他的一些主线，它也会先做出一个自救的动作。
1: 哎，所以其实你的这个看法和至少我在今天之前了解的市场的一些大多数的声音其实是有不同的，因为从今天之前从市场表现上看，大家也会敏锐的发现这个微盘股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然后大家也看到这种题材的轮动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大家认为市场的成交额不够，确实也带不动这些科技的权重，但是恰恰你认为从现在往后看的话，
0: 对，
1: 其实这些才是反弹的一个重头戏，又重回到了可能比较核心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来。好啊，那我们这个总结一下汪老师的看法啊，反弹接下来还是双创的空间会更大一些，然后引出了他对于这个策略关注方向上还是倾向于科技里面找什么，找科技的权重类的
0: 指数权重，
1: 这些方向。好，那么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包括聊一聊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方向，汪老师怎么去看。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我跟大家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拜，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的盘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个股特别是科技方向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蓄势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的话，整个市场会不会沿着科技的主线资金的回流，那产生一波反弹的剧烈行情呢？那今天的话咱们好好聊一聊。首先啊，从概念涨幅概念板块来看的话，涨幅比较靠前的都是以科技为主的，比如说正帆科技、有言归，包括欧莱新材、神工股份，都是大资金的一个大单集中的一个流入。而且在所有的板块当中，大家可以发现啊，行业板块有百亿资金流入的是排名第一的，竟然是半导体。那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半导体啊，但是资金在分歧阶段，也就是说分歧转移制的过程当中，百亿资金的流入证明了大机构资金对于后市的非常的看好。那么在这其中的话啊，大家可以发现资金到底选择的是哪一类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案例啊，欧莱新材中报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0倍到11倍，而长川科技的话，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1到1.3倍，那盛世科技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3到4倍。很明显啊，在错杀的这些板块当中，业绩比较好的、高增长、有预期的，那么大资金是集中的关注。那类似于这些被错杀的，又是国产半导体受到大资金关注的，还有哪些呢？那我们今天是特地给大家准备了这份中报预增超5倍的国产半导体的方向的一个清单，从三个维度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那首先啊，是聚焦国产半导体核心的方向的品种。那第二呢，有多路资金的抢筹，股价呢是比严重的错杀。第三，中报业绩大增，技术面也开始蓄势的一些方向。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这份资料。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关注业绩超预期的半导体的方向呢？近期啊，机构的投资者已经再度上修核心科技板块的业绩，这意味着板块的业绩正在与超预期兑现。那大家都知道，分化之后资金再次回流的方向一定是聚光灯下的重点领域，那么这个时候业绩就体现在了科技的一个核心赛道。那其中啊，半导体板块业绩上修的幅度为科技板块之首，那么 达到了14.9%，预计啊全年的增速会达到129%。所以我认为啊，业绩超预期的半导体方向是有望领先这波中报行情的。那为什么呢？回看一下存储芯片的日 K 线图，那么第一次的一个拐点的话，2025年第三季度啊，头部的净利润增速高达5倍，之后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反弹。那拐点二呢，是去年的第四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13倍，那波澜壮阔的行情就出现了。那拐点三，今年的一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15倍，那么60度角往上涨的走势也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那么当下科技股的回调又到了一个关键的业绩窗口期，那也就是说啊，利润增速的拐点往往对应的指数突破的重要机会。那如果说大家都错过了前面三波的快速的反弹，那当下的时间窗口也将临近。那接下来的话，那本轮的反弹业绩高增的重点又在哪里呢？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份中报预增超5倍的国产半导体的方向清单，从三个角度给大家梳理完整。那第一啊，聚焦国产半导体的核心方向品种；第二，有多路资金开始抢筹，股价呢严重被错杀；第三啊，中报业绩大增，技术面呢开始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领到了。好，当然啊，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虽然说啊，今年半导体指数在6月份创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新高，但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仍低于历史的高点。所以啊，它还有一点估值的优势，加上业绩的大增，我相信啊，大资金可能会抱团取暖。那估值又低，业绩又好，那如何选择呢？那我们啊，从资料里面给大家挑选出一只个股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作为举例啊。首先从技术面上来看，底部震荡已经趋于平稳，那么底部开始放量， MACD 有望开始金叉。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中报的净利润增长的幅度啊，达到了6到7倍，已经高出了平均水平。第二，国产红外线的探测器核心龙头。第三，大资金的话有2家社保新进达到持仓2373万股，加上北向资金持股1.19亿股，很明显啊，内资和外资共同抱团，冲着业绩而来。那中报业绩超5倍的相关的半导体，那一旦走出突破的趋势，我相信啊，后市空间可期。这只是其中一个，那与之相关的个股啊，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中报预增超5倍的国产半导体方向清单里面。第一啊，聚焦国产半导体核心方向品种；第二，多路资金的抢筹得到了资金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啊，股价是被严重的错杀；第三呢，中报业绩大增，技术面啊开始蓄势的方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领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际是认为呢，虽然今天是普反，但是强度明显有强有弱，受益于国产替代的方向呢，有望强者恒强，因此呢，他准备了这样的一份资料。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7月 A 股新开266万户，同比增长35%。即便市场有所震荡，场外小伙伴入场的热情依旧在线，增量资金持续进场，市场活力拉满了。再来，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人形机器人热门企业来到询价环节，打新窗口越来越近，机器人赛道又迎来重磅资本事件咯。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果链备货旺季启幕，下游新品临近发布，产业链上下游开启紧锣密鼓备产模式，多家企业进入产能爬坡阶段。那么随着备货节奏加快，后续产业链会迎来哪些值得我们留意的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那汪老师，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消费电子啊，果链这一块。其实这个手机端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呢，最近有一个大家普遍的一个叙事，就是存储的价格如果能有一定的这种松动的话，是否在成本端对于消费电子的压力能有所缓解？再加上驱使啊，从时间窗口上来到了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再往后九十月份金九银十啊，这个对于这个消费电子行业也是新机发布啊，这个。这样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窗口啊，那么这个关于果链的公司这一块，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走出超大家预期的这样的一种走势？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是要分部分来看啊，因为三个部分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工和铰链的部分，一个是。

0: 代工就是国内的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代工企业，它今天有涨停板的，对吧？
1: 对，
0: 已经反应过了，这是一个。第二个铰链，铰链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从国内的华为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成熟化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要在这个上面再更进一步，或者说让别人眼前一亮的概率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另外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光学的这个摄像头上面来说，一个是可变焦加这个潜望的这样子的一个，它确实是从零到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进步啊，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 AI， AI 的应用端在手机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段时间应该5、6月份、6、7月份的时候炒过 AI 手机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么苹果的新夸父的是不是可能成为最有让大家觉得这个 AI agent 在手机端能否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
1: 体感上是不是带来一个焕然一新的感受？
0: 对对对，以前可能大家就觉得就是有，对吧？就类似像豆包这些，你就只是能查，但是你让他去单独去做一个完整的事情，他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
1: 但这事儿其实之前在中兴推出的那个 AI 手机上，其实曾经市场引发过炒作，也引发过市场的就是所谓成性而来败兴而归吧，最后发现好像这个调用底层的这个 API 好像是有一点困难，各个应用之间好像很难去协同。
0: 那
1: 这个问题你认为现在能够解决吗？打破壁垒。
0: 苹果跟安卓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苹果的 APP Store， 它的这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它的各个 APP 当中的一个连接和这个安卓的连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的穿透性会更强，所以它调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它的协同力会更好。当然以后可能它协同完了以后，安卓也会马上去跟上，但是它第一步应该还是以苹果为主的这样子。
1: 你对这块还是有期待的？
0: 对对，我觉得是有期待。
1: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汪老师的视角其实都还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技术的变革更新上，
0: 对，零到一上，
1: 这是关键的。你这两个点都是围绕这个，
0: 对，
1: 而并不是说这个在从传统既有的成熟的东西上去挖掘一些比如说这个成本下降啊，然后或者出货量提升，然后同步带动啊，这些好像并不是一个好故事，对不对？
0: 因为这些是大家都能想到的，而且是会提前表现的，
1: 但
0: 实际上也提前表现了，
1: 是
0: 这样子的一些。那只有在大家有不同的想法的情况下面，突然出现零到一，就是他在零跟一之间来回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说一了，那么他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折表现的这样子。
1: 所以这边的品种，这两个方向的品种，结合你刚才这个前面所表述的，也是要去找其中的权重方向。
0: 对，还是要找大的，找权重的，
1: 也是一样的标准。
0: 是的。
1: 好啊，那我们这个更多的其他的方向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去聊，稍后来回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王老师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在这个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买科技的权重，
0: 对，
1: 它的范围是如何，以及选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它首先它外盘的护盘资金，包括现在所需要去做自由的这些资金，它没有办法把整个板块给带起来，它只能把里面的一些权重股带起来，让大家看似板块在反弹，但其实二三线的三四线的股票，其实它的反弹力度和它的一个反弹的延续性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会发现集中扎堆的抱团的其实还是那些权重，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像今天光模块 CPU 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些负面外围的这么一些影响导致的，虽然说指数上面还可以，但是它内部是有一个互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互补的情况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在相对比较强的这样子的一些权重股上面，基本上是在六十均线附近在震荡完成以后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像假跌破一样的动作啊，无论是从事件方面，因为他出的这个消息，他是不是真的属实，对吧？到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deadline， 到这周的周末，我们去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会出这样子的消息，还是说他只是消息面的试探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没出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报复性的反弹，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有一些事件在行情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情况下面，大家的敏感程度比较高，把它理解成的一个负面的消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 消息，从产业上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消息，那么它也会在短期里面有感性的因素完成以后，是否变到理性因素以后会有一个回升，那么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在六十均线附近是否会出现一根缩量的中阴线，或者它放量，但是它是在砸下去以后反弹的过程当中放量，那么这种就意味着就是短期里面可能它也可以有一个宽幅震荡压回尝试性低吸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这是对于权重方面的。那么对于二三线小，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你们说谁干嘛？你们干嘛？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8: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9: 妈不治，别换了个药姐。
10: 哎呀，妈，
8: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9: 可我没买医保啊。
1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1: 成功
12: 啊，乖乖呀，来了。
10: 妈，您看，
1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防卫省8月4日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将中国列为所谓日本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意增设了全新章节，详细阐述日本新作战方式。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军工体系乃至国家发展逻辑正在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1: 让渔民当群演，炮制所谓悲情叙事，向联合国提交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官方海图，拉外部势力下场，为其站台背书。菲律宾精心策划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包藏哪些祸心？
3: 把主动的挑衅包装成所谓弱者受欺负，借此呢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域外国家的支持。
1: 美以一战事持续至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为掌握能源外交主动权，海湾产油国将如何寻找出路？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8月4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不仅将中国列为所谓日本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意增设了全新章节，详细阐述日本新作战方式。白皮书充分暴露出高市扫描政府加速扩军备武的企图，也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宣称，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大肆渲染中国正在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加速提升其核武器、导弹、舰艇和航空战力。该文件还列举了中国航母在太平洋开展的活动。新版白皮书未提及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但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此外，白皮书还详述中俄轰炸机的联合飞行和舰艇的联合航行，并对这两个国家加强合作表达重大关切，称中俄正在加强战略协作。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日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日本新版白皮书妄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并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过度解读、刻意炒作，那您如何看待日方的险恶用心？
2: 首先呢，日本是在借所谓中国威胁之名，为自身的军事扩张制造舆论铺垫。近年来呢，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大幅增加防卫投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无人作战装备，并强化军工产业。那么新版白皮书呢，一边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环境空前严峻，一边呢为进一步增加军费、加强武器研发和扩大自卫队作战能力呢寻找理由。其逻辑本质上呢，就是先制造威胁认知，再为扩军提供正当性。其次呢，日本对中国军事活动的解读呢，也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和政治化倾向。中国航母呢赴远海训练，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开展演训，本质上呢都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正常军事活动。日本却不断将其包装为针对日本的威胁，甚至将中国正常的远海活动与日本自身安全直接绑定，实际上呢是在刻意模糊中国维护自身主权权益与日本扩大军事介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界限。最后呢，日本反复炒作台海问题 呢，很容易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的信号。日本如果不断宣称台海局势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并持续强化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舆论认知，就很可能让台独势力呢产生这个外部势力会介入可以铤而走险的这个错误判断，从而增加台海冲突的风险，把中国塑造为威胁既掩盖不了日本自身军事扩张的势

0: 事实也不能成为其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借口。
1: 在新版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白皮书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新版白皮书还陈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防卫政策，特别是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体现出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危险动向。白皮书分种类介绍了日本已装备和将装备的许多进攻性武器的细节，如25式反舰导弹等型装备服役时间、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情况、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形成战斗力的进展等。
2: 陈先生，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重点陈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外界高度警惕的呢？
0: 首先呢，就是以这个经济叙事呢来包装军事扩张，培植军工利益链条。因为白皮书把这个军工产业渲染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抓手，这实际上呢是在试图利用这个产业红利来说服日本社会，接纳扩军，为放宽武器出口进行再军事化呢营造所谓的舆论正当性。但这里的问题也很明显，军工资本呢若与这个政治力量深度勾连的话，势必会侵蚀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社会根基。其次呢，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军事能力呢，正在从防御型向进攻型，加速转变。日本此前已经通过的这个安保三文件，明确提出拥有反击能力，重点发展远程导弹等这个防区外打击手段。那么，新版白皮书继续强化这一政策方向，也意味着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的边界正在被进一步的重新解释。最后呢，军工体系扩张呢与武器出口松绑正在形成联动。高市政府呢已经解除了武器装备出口的限制，并推动与他国开展武器联合研发生产。这意味着日本军事工业呢已经不再满足于国内的防卫需求，而是逐渐寻求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客观上呢会进一步的强化其军事产业的利益驱动。更危险的是，这套逻辑与高市政府不断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相互配合，也就是先制造安全焦虑，再扩大防卫预算，再以扩大军工和经济增长为理由巩固扩军成果。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增加几件武器的问题，而是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军工体系乃至国家发展逻辑正在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呢，外界有必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在4号的内阁会议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应对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无人作战平台的新型战争模式，强化国防生产和技术基础十分重要。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说，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显示，日本正从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中汲取经验，将自主研发无人驾驶作战平台列为优先事项，并计划与中远程导弹搭配使用。
2: 陈先生，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那这一新动向释放出了哪些危险信号？
0: 这一变化呢，绝非单纯的这个技术探讨，释放出更多这种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第一呢，其实反映出借现代战争案例呢，为自身的军事转型塑造这个舆论借口。日本截取俄乌冲突的战场经验，放大无人机 AI 的实战价值，将智能化作战包装成所谓时代必然，为自卫队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提供现实说辞，服务反击能力建设目标。第二呢，就是加速推进无人 AI 武器实战化，补齐进攻作战这个基础的短板。防卫白皮书把无人机蜂群 AI 辅助目标识别、快速杀伤链纳入这个规划，不再局限于这个侦 察防御用途，重点指向饱和、打击、远程消耗等进攻战法。日本呢借此加快军民技术打通，推动民间技术资源大规模的向军事领域倾斜，模糊军用与民用技术的边界。最后呢，强化持续作战思维，为这个转向战时体制铺路。白皮书从俄乌冲突汲取长期战争教训，强调弹药装备、军工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建设，呼应军工拉动经济的论调，推动全社会资源向国防动员倾斜，是日本走向全面军事动员的重要一步。
1: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做铺垫。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比如，建议案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这与白皮书中的新增内容高度吻合。在防卫费问题上，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而白皮书同样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
2: 陈先生，有分析称，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日本自民党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建议案有共通之处。日本防卫省刻意挑选这些内容写入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那您对此怎么看？
0: 鉴于高市早苗政府呢已经明确今年底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那么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呢将大概率是高市版安保三文件的一个前瞻或这个具体内容的体现。具体来说呢，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在提前塑造安保三文件必须改的政策共识。日本防卫省通过白皮书反复强调所谓周边安全恶化、新型战争形态变化以及军工生产基础不足，实际上呢是在不断的强调现有的安保三文件已经过时的社会认知。一旦这种认知形成，后续修改安保三文件就很容易被包装成应对形势变化的必要之举。同时呢，这也是为突破既有的军事政策边界提供理论依据。自民党建议已经把外交、防卫、经济、科技、信息、人力等因素整合进所谓的综合安保，并提出五年内推动防卫改革。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修订的可能不只是这个军费数字，而可能涉及到远程打击、弹药储备、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包括这个情报能力、军工基础以及武器装备转移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呢不是简单的学术报告，而是日本安保战略变革的先声。一旦安保三文件完成修订，日本军事扩张将获得这种制度加持，极易推动地区军备竞赛。所以国际社会需要紧盯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警惕日本借制度修订彻底摆脱战后军事束缚，切实守住地区和平稳定安全的底线。
2: 近期菲律宾上蹿下跳，带着各路闹海戏码粉墨登场，让渔民当群演，炮制所谓悲情叙事，向联合国提交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拉外部势力下场，为其站台背书。菲律宾精心策划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包藏了什么祸心？
1: 近期菲律宾以所谓新渔民英雄计划为名，组织渔船频繁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制造事端。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当天菲方就集结了30余艘八爪渔船，试图参与滋扰中国黄岩岛的行动。外界注意到2025年5月，马克思政府正式推出所谓新渔民英雄 雄计划，将相关挑衅行为制度化、常态化。整套行动政治表演属性远大于渔业生产属性。事前公布行程，邀请媒体跟拍，联动非政府组织随行造势。一旦与中国海警正常执法产生接触，便立即发布片面影像，渲染大国欺凌小国渔民叙事，将复杂的海域管辖问题简化为悲情戏码，以此谋取政治筹码。事实上，菲律宾渔民本是该国最需帮扶的群体之一，也是这种政治操弄中最大的受害者。据菲律宾统计局2023年数据，该国渔民家庭贫困率达 27.4%， 远超全国 15.5% 的平均水平，约35万户渔民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但菲方却舍本逐末，动用公共财政以小额补贴、物资补贴为诱饵，诱导渔民奔赴高风险海域参与造势。有参与行动的渔民坦言，出海期间渔获寥寥，大量时间都在配合拍摄，俨然成为政治表演的工具。
2: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菲律宾不断组织渔船频繁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制造事端，那您如何看待菲律宾将渔民充当群演，以此谋取政治筹码的无底线行为？
3: 菲律宾组织所谓新渔民英雄计划，动员普通的渔民频繁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表面上打着所谓维护渔权的这样一个旗号，实际上呢是把民事力量给工具化、政治化，试图以所谓的渔民维权的外衣来掩盖菲方的侵权挑衅行为。它的真正目的呢，一方面是利用大量的民船实施蚂蚁搬家式的滋扰，冲击中方正常的海上管控；另一方面呢，则是刻意的去制造所谓的渔民受委屈的悲情叙事，一旦与中方执法人员发生了接触，立即通过西方媒体和社交平台啊放大炒作，把主动的挑衅包装成所谓弱者受欺负，借此呢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域外国家的支持。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啊，这种做法把普通渔民推到了海上对抗的第一线，使他们沦为政治博弈的道具和群演，不仅增加了海上安全风险，也损害了渔民正常的、真正的生计利益。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啊，我想应当是保障渔民安全生产，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别国的海域去充当政治筹码。事实证明呢，任何妄图利用渔民去制造所谓既成事实、绑架国际舆论的这种做法呀，都无法改变黄岩岛属于中国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1: 除了怂恿普通渔民碰瓷，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表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此外，菲律宾近期又不择手段地将主意打到了中非正常人文交流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援引美国智库海光计划的不实报告，无端构陷暨南大学面向菲律宾开展的华文教师培训，污蔑暨南大学与菲律宾华校的合作暗藏不当目的，渲染华文课堂正在向外渗透，侵蚀菲律宾主流教育。8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此答记者问时指出，该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非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
2: 王先生，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无端构陷暨南大学面向菲律宾开展的华文教师培训，被中方斥为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那您如何看待菲防长这种污名化的行为？
3: 菲律宾国防部长套多罗无端攻击中国的大学面向菲律宾开展的华文教师培训，把正常的教育合作污名化成所谓的政治渗透。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把正常的人文交流给政治化、安全化的典型表现。教育合作、语言培训呢，本应该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的桥梁，如今却被一些菲律宾的无良政客贴上了安全威胁的标签，反映出啊，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逢中必反、逢中必疑的这个扭曲的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并非是源于教育本身，而是受到所谓大国竞争、所谓中国威胁论等一系列错误叙事的影响，把一切涉华合作都纳入政治和安全框架进行歪曲化的解读。从长远来看呢，这样的做法不仅会

0: 分开来，而不是把正常的交流合作变成意识形态对抗的一种牺牲品。
1: 菲律宾在频繁挑衅同时，还在不断拉外部势力下场，为其站台背书。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在视频出席马来西亚举办的区域安全会议时，再度口出狂言，称美国对该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立场和意图非常明确，美国正在通过实力而非对抗来威慑中国。帕帕罗声称，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本地区或践踏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美联社渲染称，这位美国将军的言语是在针对中国，并且在报道中主动联系南海局势高度紧张、菲律宾正在挑战北京的主张等内容，仿佛帕帕罗的讲话就是来为菲律宾一些人站台的。此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曾宣称，菲律宾将继续抵制并反击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对于美菲勾连升级，菲律宾国内不满声音日渐高涨。近期，菲律宾多个劳工、渔民、青年及进步组织在举行抗议活动，谴责马克思政府与美国相互勾结。马尼拉时报8月3号刊发评论文章，批评马克思政府近年来过度依赖美国安全承诺，对华采取强硬姿态，认为马尼拉外交政策正被亲美情结和对华敌意所左右。文章作者菲律宾前总统府官员戈贝托·迪格劳指出，菲律宾当前对一国形成强烈依附，可能被拖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对另一国的习惯性敌意同样可能导致外交判断失衡，并表示马克思应该看看乌克兰的下场。马克思显然是想让我们成为亚洲的乌克兰。
2: 王先生，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公开声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本地区。此前，菲方声称将继续抵制并反击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那您如何看待美军方高官公然为菲律宾站台背书的行径？
0: 帕帕罗所谓的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本地区这样的一个表态，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希望继续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所谓战略主导地位，而不是维护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在菲律宾不断炒作南海议题的大背景之下，美方再次公开站台，一方面向菲律宾释放政治支持的信号，鼓励他继续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另一方面呢，也是借南海议题去强化美菲同盟，推动更多域外国家介入到这个地区事务当中。由此观之啊，这种做法不是缓和矛盾，而是在给菲律宾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促使个别国家进一步的误判形势，增加了冒险冲动。真正影响地区稳定的不是地区国家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而是域外军事力量不断的增加存在，继续推进阵营对抗。南海啊，绝对不是大国竞争的角斗场，更不是美国军事部署的实验田。任何企图通过同盟政治来制造对立，借军事存在破坏地区秩序的做法呀，最终都会增加误判风险，损害亚太的和平和稳定。
2: 王先生，在美菲勾连升级之际，菲律宾国内不满声音日渐高涨，有菲律宾前官员还警告马克思应该看看乌克兰的下场。那菲律宾国内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声说明了什么？
0: 菲律宾国内越来越多声音提醒马克思政府小心成为亚洲乌克兰，说明菲律宾社会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外交政策的担忧啊正在上升。很多人担心菲律宾如果过度的去依赖域外力量，把自身置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那么最终承担风险的将会是菲律宾自己，而不是外部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呢，经济、民生、就业、物价等一系列的国内问题仍然是菲律宾普通民众最关心的议题。当越来越多的菲方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地缘政治博弈的时候，自然就会引发社会的广泛的质疑。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菲律宾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反思的声音，说明大部分的菲民众啊，都不认同菲政府不断去升级南海对抗，持续强化军事绑定的这种发展思路。任何国家的发展，它当然都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长期充当他国的战略棋子。菲律宾最终走向何方，应当是由菲律宾人民来决定。但如果一味地追随域外战略，忽视自身发展利益，只会让国家承担越来越高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国内人士发出这种警示或者说警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美以一战事持续至今，航运严重受阻，为掌握能源外交主动权，海湾产油国正纷纷寻找出路，加速构建替代出口通道，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下面来看邵永玲带来

0: 分析。
1: 自从美伊战争爆发，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就坐上了过山车，在飙升和下跌之间反复横跳。霍尔木兹海峡很可能风险长期化，并陷入周期性动荡。在这一背景下，为掌握能源、外交甚至安全主动权，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输出石油的国家就必须考虑替代出口通道。近日，海湾石油生产国纷纷宣布或重启了多个输油管道项目。冲突前，阿联酋通过一条连接西部哈卜上油田与霍尔木兹海峡以南阿曼湾富察伊拉港的输油管道，每日出口约110万桶原油。国际能源署估计，该管道运能为每日180万桶，尚有70万桶的余量。现在这部分运力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五月，阿联酋又宣布将加快建设第二条输油管道，该管道将与现有管道平行铺设，一直延伸至该国北部海岸，使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翻倍，预计2027年中开始运营。战前，沙特通过一条连接海湾附近布盖格与红海盐布港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每日输送约200万桶原油。去年3月，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宣布，已将这条管道的运能提升至每日700万桶，这意味着有500万桶的富余运力可用于分流此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伊拉克超过90%的原油依靠波斯湾外运，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其出口量从冲突前的日均330万桶以上大幅锐减，原油日产量也从400万桶以上骤降至100万桶左右。今年5月，伊拉克开工修建已计划多时的巴士拉到哈迪塞跨境管道，连同南部油田向西通往约旦的亚喀巴港，预计2028年前后完工，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总量为每日1495万桶。机构预测，至2027年底，绕开霍尔木兹管道总运力有望突破每日1070万桶，2028年接近每日1420万桶。届时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输出原油的，可能只剩下伊朗一家了。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啊，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虎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山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知道了，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把油找他吗？

0: 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三一点一个得了，
3: 一个得了，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かで。
5: 面呢？
4: 等我一
5: 下。面呢？
6: 哪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哥子。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哦。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良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1: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1: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2: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1: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3: 吃点东西。哦，
4: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兰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花。不就是花吗？
5: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6: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
8: 臭混蛋，你敢！
9: 住手！
8: 虎哥，果然是你。
9: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0: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7: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7: 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0: 是啊。
1: 湖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
1: 湖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2: 可以有水吗？
3: 哎呦，
2: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词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啊，
4: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3: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6: 开会了。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3: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0: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丹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1: 佣人？哎，我去呗。
0: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3: 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4: 嗯。
0: 别偷听。

0: 开始追。
1: 副队长，
2: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3: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2: 抗日？这我还抗日？走。
3: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简洁的位置，行不行？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简历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2: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走。

0: calle Sabino.
1: Oh. 你怎么知道的？
2: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不咬人。
2: 我是狗啊，不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3: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哎呦，
3: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呢，我看看。<笑>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今天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龙去。拿。
0: 各位，
1: 还在这里面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拿冰，把嘴堵上。
0: 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2: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这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1: 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2: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巩立伟的。
3: 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 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快？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0: 明白了。
3: 哎。
1: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4: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寒冬辉已经死了。
3: 安全起见嘛。
0: 好，待。
3: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0: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家姐你小心点。
5: 去吧。行啊，别想了。

0: 我要去厕所。
1: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0: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坐下，钥匙给我。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2: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看，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潇潇，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3: 放心。

0: 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
1: 谁呀？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害着你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0: 我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别想走吧。
2: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0: 他去刘三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1: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帮他找回来。
2: 别开玩笑，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3: 那应该怎么办？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
2: 刘先生，请用茶。
3: 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我怎么听你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2: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3: 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
2: 抗菌药吧。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3: 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

0: 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

0: 是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4: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海证券的资深投顾汪洋汪老师。汪老师晚上好。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跟随小九总体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出低开高走的强势走势，沪指涨 1.47%， 深成指涨 1.86%， 创业板指涨 1.32%。沪深两市全天量能显著放大，成交额高达2.66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4460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整体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喜迎上涨，市场赚钱效应全面回暖，上涨加速占比67.27%，下跌加速占比29.28%，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77家，跌超8%的个股仅2家，全场涨停个股共104家，跌停个股仅有1家。板块盘面依旧特色十足，上演冷暖分化的精彩画面。玻璃玻纤板块领跑全场， AI 应用端持续发力，反复走强，算力租赁概念保持活跃态势，半导体产业链迎来强势反弹。不过也有少数板块走势偏弱，油气概念整体表现不佳，通源石油盘中震荡下挫。今天 A 股行情惊喜满满，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超给力的反弹盘面吧。
1: 好，汪老师，今天市场的表现在你看来算超预期吗？
3: 算超预期的。
1: 主要是由于对于这个定向利空的这个反应超预期，是这个层面吗？
3: 是的。
1: 好，那么其实昨天大家也在说市场超预期啊，就是因为在上周四周五的那一下外围反弹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是跟不上的。
3: 对。
1: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显现了一定的这种由弱转强的这种特性。那么你认为啊，这个今天再一次定向在光模块的这个领域，面对利空低开高走，是否能够确认我们现在我先一步问到最乐观的情况吧，是否能够确认我们现在和外围能够脱钩？你怎么看？
3: 脱钩还是有点难，
1: 过于乐观。
3: 对对，
1: 那现在
3: 还是脱于难。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今天这根阳线，我们可以看成是最近这段时间对于韩国股市也好，对于美国的各方面的政策因素也好，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类似于像补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1: 就是做多动能积累太久了。
3: 对对对，
1: 这么理解。
3: 前面有6根十字星上证指数，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压制到最后，要么就是大涨，要么就是大跌。那么从时空框架来看的话，它大涨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中线啊，其实说从这波整体的一个反弹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四浪的回撤和前面我们这个去年十月份到今年大概3月份的这样子的一波回撤来看的话，它的空头力度是明显降低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7月底左右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已经不具备短期已经不具备继续快速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了。所以我们只是说这个地方是直接反弹起来呢，还是因为有一些因素扰动以后才形成的一个反弹的这个补涨的一个显现。那么现在反映出来就是补涨显现。当然我们觉得当天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反弹啊，确实是力度会比较大一些，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是觉得是抓住了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最近来看的话，因为7月份基本上是在7月的上中旬开始有一波回撤，而且这波回撤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韩国的股市的一下跌，包括美债7月中旬的集中到期，这两个因素的

0: 吸过来，
1: 就资金把海外配置要平移一些头寸过来，
0: 对对，
1: 来
0: 应付这个国债美债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会发现这次类似于像就敲储蓄罐一样的，就这次就是韩国会相对来说会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那么韩国由于它是一个半导体为主的，而中国内的这波行情也是以半导体为主的，所以也是连带的把国内的这一些啊有点像抱团的这个也是累计上涨的会比较多一些了啊，有一个抱团的散乱也好，它是说的泡沫也好，但实际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从基本面本身来看，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差啊，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情绪面上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但是你刚才也说了，还很难说一步说脱钩。那么上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短期反弹的这种延续力度，包括空间，还是要看海外的配合情况？那如果这样的话，海外的情况你现在怎么分析呢？
0: 就像前面也是讲到这个时空这个窗口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到我们下周周中，就是八月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的上半周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一个空利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1: 对于海外也是，
0: 对海外也是，因为美债来说的话，也是八月中旬开始它才有一个再次的一个集中到期，而七月份跟八月份两次的美债，它的一个到期的金额差不多都是0.5万亿，不到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太会说这上一次出现一个比较恐慌的状态，这次再出现，因为已经出现过了，
1: 对，
0: 在同一个效果的情况下面，不会出现这个反应会更加剧烈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就是，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个，首先，你认为这件事儿再次重蹈覆辙的概率并不是很大，
0: 对。
1: 另外就是说，哪怕说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之前也是一个反弹比较好的一个空窗期，
0: 对，
1: 窗口期。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大概
0: 4-5个交易日，
1: 也就是说下周
0: 二三
1: 可能会有一些节点，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些节点，
0: 对。
1: 不过还短期，几个三个交易日左右，
0: 对，
1: 这应该是还是反弹能够延续的，
0: 还会有延续。
1: 对于外围也是如此，对于我们也是这样，
0: 对韩国也是如此
1: 啊。那对于我们这块，能给我们分析分析我们的反弹的短期的空间是怎么看的吗？
0: 那么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可能今天这一根它是一个比较偏表态的状态，但是由于市场的整体的一个资金不够，它更多的要么你就把上证50加双创这两个指数的权重股护盘护起来，把指数顶上去，它很难去做到像中证1000啊，像国证2000这种散，就是大范围的同步补涨的这么一个状态，它是不太会出现的。今天出现也是在明后天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我们从上证指数延伸到我们创业板跟科创板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月线上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中阴线的情况，那么它的反弹反抽的目标是中阴线的一半，那么现在只反弹了大概1/4到1/3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认为短期来看的话，无论是创业还是科创，上方的空间还是有一点。从技术上面来说的话，这个创业板的头部，对吧，这里一根颈线，然后现在的最近的低点正好是颈线的1:1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开始了这么一个反弹，它也是有理由的，对吧，双创也是标准双头的1:1等长的这么一个反弹，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这两个指数里面的哪一个都还具备一定的反弹的一个高度啊。当然我们认为它里面今天也看到了 CPU 的这样子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
1: 对，
0: 但是这指数还是撑住了，
1: 对，
0: 就说明一些引擎如果短期里面有消息面的这样影响熄火的话，它会有其他的比较偏权重的站出来顶护住它，
1: 哎，
0: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线和准一线之间去进行一个轮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你指的今天的这个护站出来的其实就是半导体的这个方向，
0: 对
1: 啊，没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能不能理解为你的意思是在中短期的这个反弹的空间上来看的话，双创的空间是比
0: 相对大一点，
1: 主板
0: 对
1: 是上证是要来的更大一些的，就是从现在往后看的话，
0: 对，
1: 是这么看的。OK， 那你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今天这个光模块和半导体之间这个
0: 对
1: 跷跷板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啊，互补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你认为接下来在这个双创的内部啊，从细分板块上来看的话，它有反弹的主线吗？
0: 其实还是科技的超跌，这是一块。第二块就是说科技的权重，就是两个指数的权重，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
1: 权重是个关键词，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要把指数护起来的话，只要护几个股票就可以了，它的相对来说资金就会比较集中一点。那现在来看的话，国家队的这个护盘的状态相对来说也没有站出来，像中央汇金啊这些大佬级别的还没有站出来，对吧？那么它没有办法去把整个盘面护得特别的好看，它最多就是把指数护得会比较好看。我们可以去参照一下前年的，就是924之前的，它是应该是在三月初的时候就开始提出来说，在买中证，买中证1000和买沪深300，再去做护盘动作。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从指数上面也是跌了有半年左右，跌到922、923左右才。

0: 开始一波上去的，啊，然后累计的跌幅从上证指数上面来看，大概也跌了有20%接近，所以说不是说他一开始说我们就直接大仓位的就进去，说啊国家又护盘了，我们就大仓位的就去一个进，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短期里面他护盘只是让他不要跌的那么快，或者说他在一个这个不理性的状态下面跌那么快，所以说他只是一个防御性的状态。所以反弹反抽其实是靠市场里面从恐惧转向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些资金为主的，
1: 而这些资金的选择会集中
0: 在，还是在科技
1: 啊？
0: 因为什么在科技呢？啊，对，因为我们从这个基金的这个持仓来看的话，其实它的集中度在科技上面是非常高的，甚至有40、有45左右的这样子一个集中度。
1: 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是如此啊。当然，这也是偏滞后的一些，
0: 对，已经偏滞后了。前面一段时间的回撤，其实它很难说把这45%全部都给抛掉了。
1: 是，
0: 所以说里面至少我们认为至少还有至少接近一半的这个仓位还在里面。所以说基金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就算它接下来要分散到其他的方向去，或者转向其他的一些主线，它也会先做出一个自救的动作。
1: 哎，所以其实你的这个看法和至少我在今天之前了解的市场的一些大多数的声音其实是有不同的，因为从今天之前从市场表现上看，大家也会敏锐的发现这个微盘股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然后大家也看到这种题材的轮动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大家认为市场的成交额不够，确实也带不动这些科技的权重，但是恰恰你认为从现在往后看的话，
0: 对，
1: 其实这些才是反弹的一个重头戏，又重回到了可能比较核心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来。好啊，那我们这个总结一下汪老师的看法啊，反弹接下来还是双创的空间会更大一些，然后引出了他对于这个策略关注方向上还是倾向于科技，科技里面找什么？找科技的权重类的
0: 指数权重，
1: 这些方向。好，那么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包括聊一聊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方向，汪老师怎么去看。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我跟大家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的盘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个股特别是科技方向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蓄势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的话，整个市场会不会沿着科技的主线资金的回流，那产生一波反弹的剧烈行情呢？那今天的话咱们好好聊一聊。首先啊，从概念涨幅概念板块来看的话，涨幅比较靠前的都是以科技为主的，比如说正方科技、有言归，包括欧莱新材、神工股份，都是大资金的一个大单集中的一个流入。而且在所有的板块当中，大家可以发现啊，行业板块有百亿资金流的是排名第一的，竟然是半导体。那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半导体啊，但是资金在分歧阶段，也就是说分歧转移制的过程当中，百亿资金的流入证明了大机构资金对于后市的非常的看好。那么在这其中的话啊，大家可以发现资金到底选择的是哪一类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案例啊，欧莱新材中报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0倍到11倍，而长川科技的话，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1到1.3倍，那盛世科技中报净利润同比预增3到4倍。很明显啊，在错杀的这些板块当中，业绩比较好的、高增长有预期的，那么大资金是集中的关注。那类似于这些被错杀的，又是国产半导体受到大资金关注的，还有哪些呢？那我们今天是特地给大家准备了这份中报预增超5倍的国产半导体的方向的一个清单，从3个维度来给大家梳理一下。那首先啊，是聚焦国产半导体核心的方向的品种。那第二呢，有多路资金的抢筹，股价呢是比严重的错杀。第三，中报业绩大增，技术面也开始蓄势的一些方向。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这份资料。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关注业绩超预期的半导体的方向呢？近期啊，机构的投资者已经再度上修核心科技板块的业绩，这意味着板块的业绩正在与超预期兑现。那大家都知道，分化之后资金再次回流的方向一定是聚光灯下的重点领域，那么这个时候业绩就体现在了科技的一个核心赛道。那其中啊，半导体板块业绩上修的幅度为科技板块之首，那么 达到了14.9%，预计啊全年的增速会达到129%。所以我认为啊，业绩超预期的半导体方向是有望领先这波中报行情的。那为什么呢？回看一下存储芯片的日 K 线图，那么第一次的一个拐点的话，2025年第三季度啊，头部的净利润增速高达5倍之后，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反弹。那拐点二呢，是去年的第四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13倍，那波澜壮阔的行情就出现了。那拐点三，今年的一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15倍，那么60度角往上涨的走势也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那么当下科技股的回调又到了一个关键的业绩窗口期，那也就是说啊，利润增速的拐点往往对应的指数突破的重要机会。那如果说大家都错过了前面三波的快速的反弹，那当下的时间窗口也将临近。那接下来的话，那本轮的反弹业绩高增的重点又在哪里呢？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专门准备了这份中报预增超5倍的国产半导体的方向清单，从三个角度给大家梳理完整。那第一啊，聚焦国产半导体的核心方向品种；第二，有多路资金开始抢筹，股价呢严重被错杀；第三啊，中报业绩大增，技术面呢开始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领到了。好，当然啊，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虽然说啊，今年半导体指数在6月份创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新高，但是从估值的角度来看，仍低于历史的高点。所以啊，它还有一点估值的优势，加上业绩的大增，我相信啊，大资金可能会抱团取暖。那估值又低，业绩又好，那如何选择呢？那我们啊，从资料里面给大家挑选出一只个股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作为举例啊。首先从技术面上来看，底部震荡已经趋于平稳，那么底部开始放量， MACD 有望开始金叉。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中报的净利润增长的幅度啊，达到了6到7倍，已经高出了平均水平。第二，国产红外线的探测器核心龙头。第三，大资金的话有两家社保新进达到持仓2373万股，加上北向资金持股1.19亿股，很明显啊，内资和外资共同抱团，冲着业绩而来。那中报业绩超5倍的相关的半导体，那一旦走出突破的趋势，我相信啊，后市空间可期。这只是其中一个，那与之相关的个股啊，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中报预增超5倍的国产半导体方向清单里面。第一啊，聚焦国产半导体核心方向品种；第二，多路资金的抢筹得到了资金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啊，股价是被严重的错杀；第三呢，中报业绩大增，技术面啊开始蓄势的方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就能够领到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际是认为呢，虽然今天是普反，但是强度明显有强有弱，受益于国产替代的方向呢，有望强者恒强，因此呢，他准备了这样的一份资料。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七月 A 股新开266万户，同比增长35%。即便市场有所震荡，场外小伙伴入场的热情依旧在线，增量资金持续进场，市场活力拉满了。再来，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人形机器人热门企业来到询价环节，打新窗口越来越近，机器人赛道又迎来重磅资本事件咯。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果链备货旺季启幕。下游新品临近发布，产业链上下游开启紧锣密鼓备产模式，多家企业进入产能爬坡阶段。那么随着备货节奏加快，后续产业链会迎来哪些值得我们留意的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那汪老师，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消费电子啊果链这一块。其实这个手机端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呢，最近有一个大家普遍的一个叙事，就是存储的价格如果能有一定的这种松动的话，是否在成本端对于消费电子的压力能有所缓解？再加上确实啊，从时间窗口上来到了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再往后九十月份金九银十啊，这个对于这个消费电子行业也是新机发布啊，这个这样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窗口啊，那么这个关于果链的公司这一块，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走出超大家预期的这样的一种走势？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是要

0: 分部分来看啊，因为三个部分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工和铰链的部分，一个是代工，就是国内的这样子的一些传统的代工企业，它今天也有涨停板的，对吧？
1: 对，
0: 已经反映过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铰链，铰链的话，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技术。从国内的华为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成熟化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要在这个上面再更进一步，或者说让别人眼前一亮的概率会比较低一些。但是我们从另外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光学的这个摄像头上面来说。一个是可变焦加这个潜望的这样子的一个，它确实是从零到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进步啊，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 AI 的应用端，在手机上面，比如说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应该5、6月份、6、7月份的时候炒过 AI 手机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么苹果的新夸父的，是不是可能成为最有让大家觉得这个 AI agent 在手机端能否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
1: 体感上是不是能带来一个焕然一新的感受？
0: 对，以前可能大家就觉得就是有，对吧？就类似像豆包这些，你就只是能查，但是你让他去单独去做一个完整的事情，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
1: 但这事儿其实之前在中兴推出的那个 AI 手机上，其实曾经市场引发过炒作，也引发过市场的就是所谓成性而来败兴而归吧，最后发现好像这个调用底层的这个 API 好像是有一点困难，各个应用之间好像很难去协同。
0: 对，
1: 这个问题你认为现在能够解决吗？打破壁垒。
0: 苹果跟安卓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苹果的 APP Store 它的这个底层的一个架构，它的各个 APP 当中的一个连接和这个安卓的连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的穿透性会更强，所以它调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它的协同力会更好。当然以后可能它是协同完了以后，安卓也会马上去跟上，但是它第一步应该还是以苹果为主的这样子。
1: 你对这块还是有期待的？
0: 对，我觉得是有期待的。
1: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汪老师的视角其实都还是集中在什么？集中在技术的变革更新上，
0: 对，零到一上，
1: 这是关键的。你这两个点都是围绕这个，而并不是说这个在从传统既有的成熟的东西上去挖掘一些比如说这个成本下降啊，然后或者出货量提升，然后同步带动啊，这些好像并不是一个好故事，对不对？
0: 因为这些是大家都能想到的，而且是会提前表现的，
1: 但
0: 实际上也提前表现了，
1: 是
0: 这样子的一些。那只有在大家有不同的想法的情况下面。突然出现零到一，就是它在零跟一之间来回的时候，突然之间它说一了，那么它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轴表现的这样子。
1: 所以这边的品种，这两个方向的品种，结合你刚才这个前面所表述的，也是要去找其中的权重方向。
0: 对，还是要找大的，找权重的，
1: 也是一样标准。
0: 是的。
1: 好啊，那我们这个更多的其他的方向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去聊，稍后来回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王老师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在这个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买科技的权重，
0: 对，
1: 它的范围是如何，以及选股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它首先它外盘的护盘资金，包括现在所需要去做自救的这些资金，它没有办法把整个板块给带起来，它只能把里面的一些权重股带起来，让大家看似板块在反弹，但其实二三四线的股票，其实它的反弹力度和它的一个反弹的延续性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会发现集中扎堆的抱团的其实还是那些权重，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像今天光模块 CPU 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些负面外围的这么一些影响导致的，虽然说指数上面还可以，但是它内部是有一个互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互补的情况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在相对比较强的这样子的一些权重股上面，基本上是在六十均线附近在震荡完成以后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像假跌破一样的动作啊，无论是从事件方面，因为它出的这个消息，它是不是真的属实，对吧？到你比如说我们选一个 deadline 到这周的周末，我们去看它是不是真的是会出这样子的消息，还是说它只是消息面的试探这样子？如果它真的没出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报复性的反弹，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有一些事件在行情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情况下面，大家的敏感程度比较高，把它理解成的一个负面的消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消息。 消息，从产业上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消息，那么它也会在短期里面有感性的因素完成以后，是否变到理性因素以后会有一个回升，那么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在六十日均线附近是否会出现一根缩量的中阴线，或者它放量，但是它是在砸下去以后反弹的过程当中放量，那么这种就意味着就是短期里面可能它也可以有一个宽幅震荡压回尝试性低吸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这是对于权重方面的。那么对于二三线小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吧？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 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飞一定会在太平间。

0: 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张志，我发现，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太君，你看，太君，你说。
2: 进来吧。

嗯。

0: 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都别紧张啊，不就是要文件，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的。
1: 烟火怪，
0: 没事吧？
2: 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3: 正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2: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0: 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0: 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2: 什么毒药？

0: 住！
1: 但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吗？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你们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

0: 静音，我梁飞，静音，
1: 梁飞，真的是你吗？
0: 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快，你给打走！
2: 什么意思？
1: 哥哥的，我们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0: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周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1: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1: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4: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

0: 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0: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0: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3: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来头不小。
1: 山田司令官です。重要人物だ。絶対に無事に救い出すんだ。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0: 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1: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0: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
1: 这么说我们得救了。
2: 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0: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就是。
1: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0: 大家保持警惕。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3: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4: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4: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1: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4: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凡，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5: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1: 車回ってはします。

0: 定是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田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
1: 小天了。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回事儿？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

0: 这么重要的文件，这八路军都破译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你让我向上面怎么交代？
1: 局座息怒，事情即将水落石出，这段时间。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
0: 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那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
1: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没？
1: 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0: 人呢？
1: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能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2: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 形容我心里边的，就是你对我很重要。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

0: 那么绝对吗？
1: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和平的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的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纸面条。

0: 举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们，老爷们。金界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看，不回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的。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划，快说。
1: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0: 消息可靠吗？
1: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0: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0: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是。
0: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看他长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借我家大肥。
0: 你啊，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4: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了。啊！来啊！一、二、啊！一、二！啊！笑什么？抱我！快点儿！
4: 我抱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快！哎，我呀，娘妃，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娘妃。
4: 别愣着，快上啊！
0: 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你
5: 脱了，
0: 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
6: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然我也留下吧。在这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5: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就穷，我在这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5: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都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6: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7: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8: 闭嘴！
7: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7: 都当了俘虏了，还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8: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7: 你是怎么知道的？
8: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9: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7: 你们。

0: 你不可以这样待我！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 杨飞，注意纪律！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2: 这是内阁的机密。
3: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不说，不说。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它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
0: 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讲评商量，就带走。老实了吧！300个孩子，
4: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 来。
4: 开饭了！咦，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5: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2-3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哎，
6: 这话咱也听。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4: 不是小灶，
6: 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4: 吃不惯啊。
6: 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的。
4: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6: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
5: 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
4: 不用。
5: 哎呀，这杨飞。
4: 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1: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嗯，黑子，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6: 兄弟们，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6: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亚
1: 平，你接着。吃吧。
6: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0: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成功。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6: 是啊。
0: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
6: 哎，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0: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6: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

0: 交了安全。
1: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武田信那文件不是个小事。
2: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1: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我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教授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2: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1: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3: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平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平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0: 别忽略了啊！
3: 我是真的担心亚平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0: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1: 邢亚平，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3: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你。行了，走吧。
1: 注意安全。
3: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1: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3: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2: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1: 赶紧走。
3: 走了。
4: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5: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4: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5: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4: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5: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

0: 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

0: 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那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
1: 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0: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1: 没事，唐唐，走到那边坐会儿。
0: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1: 打小跟师傅学的。
0: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0: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2: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0: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0: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0: 下来，
1: 你先说。
0: 下来，
1: 小潇，你先下来，
0: 为你安全。
2: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0: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協力が必要です。
1: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0: はい。
2: 醒一醒，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3: 我会的。
2: 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3: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2: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3: 为什么？
2: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3: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2: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3: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2: 你真的这么想？
3: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2: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4: 走，快点！
5: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
4: 哎，把他那个腿给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5: 孩子，
6: 哎，咋了？
5: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6: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我们担待不起。
5: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6: 我本来就黑。
5: 你个臭黑黑。
6: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5: 你松不松开你
6: 啊？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的人都不会，我来吧。
5: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是对我最好的，你给我解开吧。
6: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7: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5: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6: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5: 我添什么乱了？
6: 没添乱吗？
5: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5: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6: 逼的。
3: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6: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4: 孩子，哎，韩岩，
6: 好好的路上啊。咋了？抬走，抬走。

0: 对不住。
1: 慢点，慢点。
0: 住！
1: 梁飞，混蛋，我恨你！
2: 我知道了，谢谢。
1: 我恨你！
3: 谢谢。
0: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下来。
1: 看什么呀？看，
2: 带走。
3: 五神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4: 放心吧，留着神。
5: 出来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6: 我跟你没完。
4: 梁飞，谢了。
3: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4: 走了。
2: 带走，
4: 快
2: 走！
7: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7: 嗯。
3: 看，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有照顾
7: 吗？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8: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3: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9: 对对对对，
8: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助けて、道場さん、武田信也。
1: 闭嘴！
0: 助けて。
2: 動くな！
0: 助けて！早く助けて！助けてくれ！
3: 你们赶快投降吧！已经被包围了，否则阁下。

快，鼓掌！

0: 动。
1: Go Club。
2: Go Club。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走，走！放了，谁下手？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

0: 亚萍，你干什么？
1: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0: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0: 陆信，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陆信？
1: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亚平，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人。
1: 你去找梁飞。
2: 对，
0: 只有他能救潇潇。
1: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0: 亚平，
3: 哥，哥，不好了！
4: 金城，我们那个
3: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4: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0: 来，
5: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3: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4: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3: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4: 亚平，别着急，别着急啊。
5: 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3: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4: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
5: 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6: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蒙，向重庆发报。
7: 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对不对？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8: 是，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7: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8: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5: 凯文呢？
4: 梁飞，我是等你跟黛西瞧瞧。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5: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5: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潇潇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5: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潇潇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5: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5: 我还能干什么？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小凡。
1: 我们来救小凡，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2: 罗亚平，
3: 梁飞，
2: 队长，他，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0: 凯文，够了！
2: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1: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军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3: 闭嘴。

0: 队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2: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3: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4: 军长
3: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2: 军长，
3: 复电吧。
5: 是。
6: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7: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5: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8: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9: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7: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9: 梁飞，
5: 我去救人。来，
10: 丁先生出事了，对不起丁军长。
7: 梁飞，你冷静点，
1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7: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10: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7: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7: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别动，
1: 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点。
2: 你哥要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2: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2: 怎么了？
3: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嘿，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4: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5: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5: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4: 这狗日的小鬼子，
3: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六鈴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くすぬき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香香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香香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香香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2: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4: 是
5: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6: 明白黑子
7: 哎
6: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7: 明白
5: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6: 行动
5: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啊。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刘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小乔是一个不为人性的丫头，
1: 她妈妈走得早。

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

薛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姐就这么说，可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1: 为你骄傲。

0: 家里还有一种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0: 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光义，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光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
1: 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1: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忍气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1: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1: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4: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5: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4: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5: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3: 怎么会这样？
5: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4: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黒龍会に頼むよ。
1: はい。
2: 是不是到了我该上路的时候了？胡克，你就是日本间谍。
3: 金局长，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和民族的人，我的真名叫楠木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2: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王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3: 是吗？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3: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说吧。在丁站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
1: 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0: 要无论如何看出新亚萍，一定要把她带回重庆。
1: 这不可能，新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2: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2: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了。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

0: 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1: 亚萍，
0: 让开！
1: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我，
1: 让开！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領主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接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在电话里嘱咐，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也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席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报纸儿童不满意了。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10: 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1: 瘟疫？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11: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了，他杀个人 他用这么费劲吗？
12: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1: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闪的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 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 我相信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2: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
2: 金子啊，
1: 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
1: 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了？
3: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6: 你的不可以进去。
7: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8: 别想管我进去，
9: 抢我大腿！
8: 我
9: 是
8: 下
6: 三路。下一个。
8: 孩子，
7: 咱
8: 们
7: 得帮
8: 我们修啊！
7: 安全，孩子，
6: 这样。
7: 孩子，
6: 别走。
7: 哎哎。

0: 快闪着！
1: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
2: 不给吃啊？
3: 哎，
2: 他这还不给吃
3: 了？
2: 这小姑娘看着，哎。

0: 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 何か対策はあるか。
0: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4: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小鬼子不是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2: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4: 这瘟疫这事，
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4: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2: 嗯。
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2: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5: 哎，
2: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6: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7: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2: 我说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6: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2: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2: 是，我看你欠收拾。
8: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6: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8: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2: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6: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1: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4: 什么？
2: 被毒死的？
1: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4: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9: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10: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9: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2: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杜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贾医生，
0: 亚平，
3: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0: 不杀了我。
1: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2: 谢了。
3: 人呢？
4: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追！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4: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4: 你还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哎，
4: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0: 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的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港，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3: 看来你早有对策。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6: 放松。
7: 哎，这又抢孩子了。
8: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9: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5: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0: 部。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6: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7: 八哥，我告诉你，
6: 好。
7: 我孩子，

0: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2: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3: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4: 哎，你们什么人？干嘛
5: 呢？哎，这是报社，报社队。
6: 少废话，来了就你报社。
7: 哎呀，飞子，打扰各位啊，
8: 抱歉，多有得罪。
3: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 中毒？
8: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4: 你是梁飞？
8: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6: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8: 我知道，
4: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8: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6: 咱们都是中国人。
3: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
8: 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6: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9: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6: 这么丑陋的行为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0: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11: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0: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啊。
3: 证据在这儿吧，
8: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11: 真的好样的。
8: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3: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8: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
3: 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11: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 哎，放人，放孩子啊！
2: 哎，排队，排队，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3: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4: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5: 梁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4: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平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5: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6: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7: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得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2: 局长，西安兵头没抓住。
13: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可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啊，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2: 局长，需要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材料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3: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城，我马上派人过去。

0: 太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办？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到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2: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带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3: 是，局长。

0: 不是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说，是我。属下看到胡克和辛亚萍在一起。
1: 什么？
2: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辛亚萍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自己亲自出马。
0: 带我们去济南抓辛亚萍回来。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3: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
0: 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 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2: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
0: 你会怎么做？
1: 哎。
4: これが新薬品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5: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哎，我跟你喝一杯。小文，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啊，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

0: 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局
1: 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
1: 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
0: 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
1: 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 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 丰功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秦亚平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谢小姐。

0: 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
0: 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2: 送邢小姐。
3: なぜ捕まえない？
4: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王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秦亚平？
0: 对，
1: 这秦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我跟你

役立たず、役立たず。たった一人見張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の。あ、消えろ。

0: 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杨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飘，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贺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6: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3: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6: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3: 为什么？
6: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3: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6: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3: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
6: 呢。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0: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1: 又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咸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1: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0: 注意安全。

0: 沈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这个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钉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0: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

0: 邢小姐。
1: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2: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1: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忙，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2: 说来听听。
1: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2: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2: 什么真相？
1: 你知道吗？其实
3: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行区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你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平。

0: 隔壁怪物子弹无眼，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0: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0: 胡鹤，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
2: 啊！亚平，危险，回去。

0: 胡克，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你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的，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

0: 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1: 亚莲，
0: 都住手！
2: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3: 请讲。
2: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0: 你恨他？
2: 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平，
2: 早く少年を
0: 抱けろ。
1: いいから。

0: フェン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1: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能的，廖威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可以走，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报到，行动吧。
7: 是
8: 是，
5: 走。
9: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有我们武工队就可以了。

0: 队长，队长，
1: 送来的油包。好，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2: 对，是文件。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梁飞，你要永远。

0: 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0: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你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辛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辛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0: 陆克是日本人，
1: 。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我们这里有一批人马，杀父济难，都会稳健。滚！滚出去！
1: 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0: 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镜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

0: 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1: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2: 粮食？
0: 土司啊！
1: 谢谢太监，谢谢。
0: 站住！什么得干活？
1: 粮食得干活，粮食。

Severo. Severo.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哥，你怎么了，高登？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干嘛这是？
1: 瘟疫，
0: 真是瘟疫啊！
1: 政法病。
0: 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给造的谣。可这孩子怎么回事呢？
1: 瘟疫，这玩意儿可厉害啊！得躲远点，
2: 躲远点，躲远点。

0: 孩子，我们这是看病的，这是不是看病的？
1: 怎么了呗？
0: 不能让家长进呢？啊，为什么不让家长进呢？你看他声音。

0: 我们俩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啥办法呀？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们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 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啊，
1: 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1/1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杨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1: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0: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求你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喂喂，小妹妹，我跟他拼了！
1: 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人了？
2: 我告诉你，
1: 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爸爸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8: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的，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娘妃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9: 你有什么好主意？
7: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0: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8: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7: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0: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7: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1: 告知があった。
12: ありえ、梁飞死んだ。
11: 死んだぞ。
13: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14: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13: そうなんだ。告示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14: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

0: 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1: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0: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1: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0: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2: 送回去，
3: 咱不白干了吗？
1: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2: 是是。
4: 被我们逼疯了，
5: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6: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7: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4: 是啊，
5: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6: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8: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5: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9: 天成啊。
4: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10: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属，武工队也绝不复属，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배고플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2: 懂了。
0: 走。
3: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搞的？天平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3: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4: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3: 那怎么了？
4: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3: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5: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4: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3: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5: 为了孩子，
3: 为了梁飞。
4: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

しぶりだな。

0: 해줘.
1: 야, 장마 씨 어때?

0: 饿。
1: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

0: 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0: 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

0: 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0: 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志愿军空军飞过鸭绿江，迎战强敌。
1: 此时的空军还没有完成训练，这仗该怎么打呢？
0: 骁勇善战，视死如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如何创造奇迹？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长空雄鹰三，一鸣惊人。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7月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当时，美国空军共有14个联队，

200余架飞机参加战斗。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美国空军占领了朝鲜上空，然而不久，美国空军就遭遇了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对手。

0: 战场上击落击伤过九架敌机，在朝鲜战场上涌现了许多像王海这样的英雄，他们一共击落击伤敌机425架，在世界空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照片上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当年入朝作战的时候他还不到25岁，那个时候他和他的战友们人均飞行时间只有200个小时，飞喷气式战机还不到20个小时，有相当数量的飞行员甚至还没有使用过米格-15飞机上的机炮。而横行在朝鲜上空的美国飞行员许多都参加过二战，喝过成千上万吨的机油，飞过上千个小时，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究竟是如何以弱敌强创造奇迹的呢？
1: 时间拨回到1945年，这一年一群怀揣飞行梦想的共产党人徒步来到东北，他们靠着一堆捡来的飞机空壳和一群平均小学文化水平的战士办起了一所航校。
0: 1948年，23岁的王海被选入东北老航校。1949年8月，王海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了。此时新中国空军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
1: 1949年10月1号，17架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战机出现在天安门上空，这是新中国飞行员的首次亮相。10月25号，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0: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新中国空军建设如何跨出艰难的第一步呢？
1: 在空军筹备之初，刘亚楼赴苏联考察谈判，苏方同意向中国出售飞机437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6所航校。1949年11月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项使命是在一年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够作战的飞行员。
0: 经过层层选拔，王海从数万人当中是脱颖而出，被分配到了空军第4混成旅第11团任中队长，训练驾驶苏制拉-11活塞式战斗机。然而训练刚刚开始，朝鲜战争爆发了，此时的空军还没有完成训练，这仗该怎么打呢？在这本开国上将刘亚楼与高层人物当中呢，记录了那次军事会议的情形。会场一阵沉默后，彭德怀起身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员，我等着你的空军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集中过来。刘亚楼胸脯一挺，语气铿锵，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1: 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侵略者，敌人强大的空中力量成为抗美援朝中志愿军面临的最大困境。
0: 当时周恩来总理每晚都会接到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打来的电话，我要空军，我要空军，没有空军我没有办法活动。
1: 情况紧急，刘亚楼提议免去高级教练阶段，空军上下掀起了速成的高潮。 通过速成勉强能上阵的仅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各型作战飞机

0: 其家。
1: 我手里这份电报，电报的等级是绝密，签发首长刘，也就是刘亚楼。这份电报是1950年12月4日，刘亚楼给空四师下达的作战命令。经毛主席批准，你部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对每军机实施空战，以便取得实战经验。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空军正式的投入实战。从招飞行员到实战，中间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和美国空军相比，新中国空军犹如是刚刚出壳的雏鹰，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即将在朝鲜的上空拉开帷幕。
0: 志愿军空军输入朝鲜，遭遇强敌。
1: 李汉和他的队友们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陆军，全都没有经历过空中实战，
0: 边战边学，独创战术。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
1: 训练有素的美国空军顿时是手忙脚乱。啊，这到底什么招数啊？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51年1月21号，志愿军的雷达发现20架美军飞机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企图对清川江大桥进行轰炸。清川江大桥是朝鲜境内8大铁路桥梁中最长的一座桥，作为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生命线，清川江大桥一旦被炸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方子毅是志愿军空四师的师长，面对敌情，他果断地下达命令，28大队8机出动。这是方子毅进入朝鲜以后下达的第一道作战命令。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将要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作战。
0: 志愿军空军首次独立作战就遇到了强劲的对手，8架对20架，美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他们驾驶的 F-84 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种能运载战术核武器的喷气式战斗机。
1: 当时志愿军空四师28大队的队长名叫李汉，李汉和他的队友们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陆军，全都没有经历过空中实战。更糟糕的是，原定8架飞机出动，就在起飞前突然有2架飞机起飞不了了。然而战机不可言，李汉只能带着6架飞机的编队匆匆地向清川江上空飞去。
0: 不一会儿，李汉听到了地面指挥员的通报，发现目标立即攻击。李汉果断命令扔掉副油箱，全体攻击。6架米格15迎头扑了上去，李汉猛推操纵杆，由于动作过猛，竟然一下子从美军编队中间穿了过去。
1: 李汉敌机猛冲，一下子就把对方的编队给冲乱了。然而志愿军空军自己的编队也散了，但是这些初出茅庐的志愿军飞行员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顿横冲直撞，把美军飞行员都给弄懵了。
0: 李汉驾驶的米格15战斗机紧紧锁定了一架 F-84， 追到对手300米左右时，他按下了航炮按钮，瞬间敌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斜斜地向地面坠落。见到这一情景，其他美军飞机落荒而逃。
1: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首战告捷，消息传开，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毛主席收到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情况报。

0: 写下了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批语。然而，这个时候，有人着急了。在王海的回忆录《我的战斗生涯》当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别人打下了敌机，我们没有打下。我作为大队长，心里更是窝着一把火，觉得有劲儿使不上，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整天脑子里装的都是美机、空战、攻击，好像着了魔一般。就在王海翻来覆去想上前线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
1: 1951年8月18号开始，美军出动大批量飞机，对朝鲜北部交通枢纽和重要路段实施持续性的狂轰滥炸，企图摧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交通运输补给系统。美军把这一持续性的轰炸称为绞杀战。
0: 为了粉碎美军的绞杀战计划，志愿军空军从1951年9月开始，以师为单位陆续参战。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王海代表空军某师一大队全体成员立下了誓言：别看我们都是没有打过空战的新手，我们绝不怕美国那些老油条，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绝不被敌人所压制。然而，第一次和敌机交手的情形，完全在王海的意料之外。
1: 初次上战场，一大队出动了4架米格-15战斗机，对手是一架侦察机，大家都着实兴奋了一下。侦察机的飞行速度慢，是最好的猎物，这本应是一场简单的战斗。然而，志愿军空军3架飞机的炮弹全部打光，敌机却还是没有坠落。首次失利后，王海和他的队友们迅速总结经验。仅在几天之后，王海就利用罗圈战术打下了一架敌机。11月18号，他们又在青川江上空击落击伤敌机5架，而我空军1架未损。
0: 志愿军空军在朝鲜上空英勇作战的消息传回国内以后，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潮。人们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的战斗。当时，豫剧大师常香玉带领剧团四处义演，用所筹集来的资金，购买了1架米格-15战斗机，就是照片上的这架常香玉号，并且呢，他把这架战机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1: 在朝鲜西部的青川江和鸭绿江之间，有一片狭长的空域，被美军称为米格走廊。这片空域让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中国空军的强势亮相让自负的美国人很难接受。美国远东空军司令被撤换，大批新型战斗机和飞行员被调往朝鲜。
0: 为了与志愿军空军抗衡，美军很快就调来了最新式的 F-86 喷气式战斗机。 F-86 绰号佩刀，它是当时美军最强悍的一款战机。1952年12月，王海和他的队友们驾驶米格-15与美军空军 F-86 战斗机进行了一场终身难忘的殊死格斗。
1: 狭路相逢，生死瞬间，志愿军空军撞向美军王牌飞行员。
0: 而当时年轻的焦景文战斗经历还不到1年，
1: 视死如归，血洒长空，志愿军空军征服强敌。
0: 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世界上的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2月3日中午，志愿军驻地上正准备开午饭，王海所在的空军某师一大队突然收到消息，美空军72架战斗机、56架轰炸机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了青川江的上空。志愿军战士们迅速撂下碗筷，立刻起飞迎战。
1: 我已经看到后边啊，跟着我的是那个地方，在上边那个有上方啊，开始是8架，后来呢就是4架了。那4架呢，大概是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2: 这4架飞机是美军惯用的鱼饵战术，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单个飞机当诱饵，后面机群埋伏着。敌人的鱼饵战术是王海头一次遇到，他隐约感到了这是敌人的陷阱，他迅速下令，大队的12架飞机必须保持住编队，相互掩护。为了完成任务，僚机交警团在中弹24发的情况下掩护长机，直至返航。
0: 在双机编队当中，长机负责攻击，而僚机负责掩护长机。这张照片就是王海和他的僚机交警文的合影。交警文在朝鲜战场上被称为铁杆僚机，他以能攻善守局部调队享誉军内外。12月3日，为了掩护长机王海，交警文遇到了生死一刻。
2: 返航途中，交警文突然发现身后有4架敌机又追了上来，正在他掩护长机准备开火时，一架敌机先发制人，打中了交警文的座舱盖，交警文的整个舱盖爆裂，飞机开始失控。他大声报告自己受了伤，但由于暴露在寒风中，所以耳机里的指示他根本就听不清。就在这时，又一架敌机朝他扑了过来。
0: 直到几十年后，交警文才知道，当时在他身后穷追不舍的飞机里坐着的正是美国的王牌飞行员雷斯纳。而当时年轻的交警文战斗经历还不到1年，然而当两个人在高空遭遇的时候，交警文却让雷斯纳震惊了。
1: 我都没有油了，我跳伞我也回不去啊。后来我就合着给他这个相撞，你也别想回去，我回不去，你也回不去，我给他撞了。
3: I coasted right up beside him, wingtip to wingtip. I looked into his cockpit, he looked into my cockpit. He raised his fist and shook it at me, and I thought, man, this is like the movies.
2: 雷斯纳万万没有想到，他会遇到这么一个技术好又不怕死的对手。眼瞅着交警文的飞机撞上来，他不得不放弃追击计划，掉头跑了。
0: 那天交警文的飞机中弹累累，最终迫降。当他返回机场的时候，已经几近虚脱了。这时他看到了急匆匆跑来的王海，两位生死搭档禁不住泪流满面，紧紧地抱在一起。
2: 12月2号和3号，王海和他的队友们击落敌机9架，击伤3架，逼敌坠海1架。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当王海庆幸交警文还活着时，其他成员却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孙生路牺牲了。这个消息令王海悲痛万分。
0: 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孙生路共击伤敌机7架，人称空中狙击手。在12月2号的战斗当中，孙生路的飞机被打了12个洞，迫降大虎山。原本他不用参加第二天的战斗，然而他坐了2个小时的车赶回了阵地，再次的上了战机。
2: 在12月3号下午的战斗

0: 孙生路被十架敌机包围，飞机身中数弹起火，孙生路明白自己很难再飞回驻地，于是他调转机头，驾驶熊熊燃烧的战机向穷追不舍的敌机猛冲过去。这一年他只有24岁。
1: 回到驻地后，队友们发现由于战斗紧急，孙生路的午饭都还没有吃完，碗筷还放在桌上，然而孙生路却回不来了。这本飞歼空中敌寻访了当年的空军战斗英雄和他们的家属，其中就记录了孙生路的父亲给志愿军空军写来的一封信。我只有一个儿子，他牺牲了自然是很悲痛的，但我最恨的是无耻的美国强盗竟然打到我的头上来了。我还有个女儿，她也在部队工作，现在我在保定建筑公司当木工，虽然50多岁了，但也一定要在后方积极生产支援你们，希望你们把我的痛恨变为你们的力量，来狠狠地打击美国空中强盗，替我那牺牲的儿子报仇。
0: 靠着一股不怕死的拼劲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打破了美军的空中神话，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而在这一光荣数据的背后，有116名年轻的志愿军飞行员血洒长空。
1: 据美国人记载，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范登堡曾对着朝鲜战场的天空说，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世界上的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然而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种新型的高空侦察机开始不断地侵扰祖国的领空，中国空军又将如何捍卫祖国的蓝天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
0: 神秘部队捍卫领空，如何应对敌军战机，致命还击，威震长空。中国人民解放军543部队曾经走过怎样的光荣历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长空雄鹰4绝密部队。
2: 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5: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2: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2: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7: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蒙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

0: 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2: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1: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

0: 好处的。
1: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拿晚了就抢不到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啊，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2百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零散改造迈向片区统筹，湖北城市更新行动加速推进；
1: 武汉大学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发射升空，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
0: 神农架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
1: 明天上午8点。

0: 点，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通道开启，专家讲解如何稳妥报志愿。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在湖北，一场从零散改造迈向片区统筹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在加速推进。武汉一处百年老片区的实践就趟出了新路子。来看报道。
2: 在武汉桥口皮子街，全新升级的南阳1916街区刚试营业就收获了超高人气。红砖墙旁飘出咖啡香，老厂房里亮起暖黄的灯，既有老武汉韵味，又有新潮氛围感，一跃成为年轻人打卡的热门地。
3: 这边改造的环境都还挺好的，又很小资，也还挺出片的。
4: 有一些比较好看的景点我们都会去打卡，点一杯咖啡，大家一起拍拍照啊什么的。
2: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大家印象中典型的老旧片区，房子老旧，道路狭窄，生活配套缺乏，居民改善意愿强烈。2024年底改造启动，可难题接踵而至，百年老厂房是保护建筑，拆不得，老旧小区的水电气网急需更新，还有不少危房等着处理，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满意？项目团队没有急着画图纸，而是先敲开每一户家门。
5: 我们前期做了这个片区城市体检，通过周边居民的问卷的需求，以及结合整个城市更新的改造的这个目标内容，有新建的部分的房屋，有两厂改造的活化利用，以及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成新的面貌。
2: 正是这次摸底，让皮子街摸索出了第一条经验：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整个区域被划分为六个片区，一片区一方案。老小区改水电气管线，划停车位，老工业厂房重新设计，改造成年轻人喜欢的文创空间。危房拆除后，腾出的地块引入商业开发，弥补资金缺口。整个区域内有资源互通，盘活闲散地块，补上了停车场、小公园、便民菜店这些街坊们最需要的配套。
6: 整个片区是根据它的地块的原有的这个性质、原有的这个状态，然后来进行它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设计考虑。居民他们就是需求呼声比较高的一些业态，像吃、游、购、娱、医、养这些部分都是植入在了我们的片区里面的。
2: 针对老城改造重建设轻运营的痛点，皮子街则是打破先建设后招商的传统模式，把运营前置，让商户带需求参与设计。改造初期就组建专业运营团队提前入驻，意向商户想要什么样的层高、采光、排烟管道，设计方案都跟着需求走。商户签约后几乎不用改动就能直接开门做生意，这种定制化改造模式既降低了商户入驻成本，也大幅提升了招商效率。试营业三个月，十几家特色小店已经热热闹闹开了起来。
7: 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把后面业态的可能性做一次前期的一些摸排，然后包括每一栋它的房子建筑的一些特色，通过建筑设计和我们的前期定位规划，以运营为终点的反向的我们去引导去定位整个的一个商业逻辑。
2: 从改什么听居民的，到怎么改让商户参与，皮子街这套系统化更新模式为全省城市更新提供了成熟样板。以此为标杆，未来三年湖北将系统谋划123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同步组建城市更新联盟，汇聚规划设计、产业运营、金融服务等全链条市场主体，打破过去零散改造单点推进的传统路径，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8: 由点到块面积的这种扩张，它不仅柔和了开发方，还柔和了这个新的业主、原住民多方的这种需求啊，使得我们任用做商业的这种手段呢，就丰富的多了，工具也多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市场资金参入我们这个城市更新，使得我们城市更新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今天上午10:38，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五大团

0: 队牵头研发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由武汉大学团队牵头研制，主要任务是对水质、水体中的悬浮物、植被作物，还有地下矿藏等进行高精度监测，服务于农业、林业、草地、水资源和矿业等多个行业。两颗卫星自重都仅有300多公斤，配备22组光谱探测通道，探测范围覆盖可见光至短波红外，地面拍照分辨率可达5米，单次拍摄宽度300公里，依托自带的太空智能系统，可就地解析画面，识别地表异常，完成从拍照打卡到看懂地球的升级。
2: 性能全部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我们的空间分辨率是5米，美国是15米，欧洲是10米，我们的光谱分辨率是22个波段，美国是11个，欧洲是13个。能够回答联合国提出来的全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滨海它的状态和变化，可以管全国一张图，可以管全球一张图。
1: 目前双星已经入轨，搭配已经在轨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搭建普查加详查的示范服务系统，实现全天候观测全球陆海环境。按照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到2030年将集齐258颗卫星，搭建起通讯、导航、遥感、太空运算一体的全天候空天智能网络。
3: 高温天气持续刷屏，高海拔避暑有走热，同类避暑产品也大量涌现。作为华中老牌避暑地标的神农架，今年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政府闲置用地，打造适配年轻群体的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
4: 这杯咖啡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10%咖啡。每卖出一杯咖啡，它里面的营收的10%将会直接返还给当地的村民。同时呢，这杯咖啡的背后啊，也见证了神农架大山深处新业态的变化。
1: 这家开业不到10天的云崖驿站，建在神农架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上，是前往核心景区的必经之地。好风景加新场景，让来来往往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5: 这个地方这么好，这么优美的环境，你看，一杯咖啡17块钱，人家坐坐聊聊天。也是挺好，到这里心情轻松，会心情气爽的。
1: 这里位于木鱼镇青天袍村，多年来以民宿和农家乐为主，市场同质化让当地收入锐减。破局就在去年底，青天袍村联合附近6个村共同组建强村公司，村集体为股东，统筹各村闲置资产。第一步就是确定了开发方向，只做针对年轻人消费的新场景。
6: 恩施、贵州这些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都在发展避暑产业，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对我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如果再不改变、再不丰富我们的业态，然后我们的旅游不可这个持久性，也没有竞争力。
1: 明确了发展方向，当地积极引入市场化主体合作运营。然而一个核心问题摆在眼前，过去村民自主经营，收益归个人所有，引入市场主体后如何确保村民收益？当地按照集体经济利益共享、市场化按劳按资分配原则重构收益分配机制，项目收益10%划归村集体，剩余90%用于项目运营及各方分红。
7: 我们跟村集体呢，我们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合作的机制，每一个村的资源我们都会去共享，收益的每一分钱都跟他们有直接的关联。
1: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这个夏天游客们发现神农架的气质悄然改变，一幢幢老旧大楼变成亲水公园、露天酒吧，大九湖民谣音乐节、观鸟基地、研学课堂等新业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当地旅游综合收入增长9%以上。
8: 今年木鱼镇开了很多小酒馆，晚上在这儿听听歌、吹吹风，然后跟朋友聊聊天，觉得非常的惊喜。
9: 丰富我们的夜间场景，丰富我们的宁夏文旅场的场景，不断地在探寻新的旅游道路，将比较原生态的东西能够呈现给更多的游客，感受到林间湿地的一种独特氛围。
0: 今年的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做强

0: 演绎名城。最近，一个叫黄鹤音乐谷的园区悄然出现，串起了这座城市的音乐梦想。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1: 从无人练习室的独奏，到乐队排练房的和鸣，再到聚光灯下的音乐厅舞台，这条音乐之路的起点就在黄鹤音乐谷。这里与武汉音乐学院仅一街之隔，是武汉新兴的音乐产业聚集区。但两年前，大多数音乐人还过着游击式的排练生活。
2: 当时没有什么很特专业的排练房，我们都是在外面租一个房子，隔壁就是打印店啊这种，因为我们这个音乐很吵，不停地被投诉。
1: 小野的经历也不是个例，武汉有中部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但爱乐之人长期散落在城市各处。黄鹤音乐谷做的事就是把散落的音符聚拢起来。园区选在一处空置四年的地下商业空间，不临住宅区，24小时开放排练，租金低，免公摊，免电费，为音乐人解决后顾之忧。
3: 像这一整间铺子呢，只要1000多，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已经翻了很多倍。我们创业的成本会比较小，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业可以产生非常多互相连接、互相协作的效应。
1: 空间便宜了，人就开始聚。一期一个月租满，二期开放3个月，入住率超过70%，半年吸引30家企业。但真正让音乐人愿意扎根的是左邻右舍都是同行的生态，有人写歌，有人修琴，有人对接演出，不出走廊就能串起整条产业链。
2: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风格的这种音乐人，比如说我写一首歌，我想在这个音乐里面加入一些二胡、古琴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会跟别人交流。
4: 那边投资的有10-20万的装修，全部只一年的时间，全部扔掉了，从那边搬过来，很多人还都不理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边的氛围非常非常好，跟那么多的演奏家就去打交道，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能简单的用幸福来形容。
1: 人因热爱而聚，业因聚集而兴。音乐谷还成立了产业联盟，对接高校和省属演艺集团，上线线上服务平台，一键匹配园区资源。
5: 我们不光是作为一个房东，他们想找到更多的演出资源，包括餐饮、酒吧这样的一些演出的一些场地，我们都可以帮他进行对接，就是想打造一站式的文化、音乐、艺术的经济服务业态。
1: 从海内外专业学府出身的学院派，到街头驻唱的独立歌手，再到活跃于酒吧的摇滚乐队，谷里包容着各种音乐流派。放眼全市，今年3月，武汉4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现象级作品最高奖励500万元，营收首破5亿元的企业奖励50万元，真金白银扶持创作、演出和版权交易。一个沃土培植、梦想浇灌的音乐之都正在成长。
4: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音乐这个事业啊做到终身。
3: 我的梦想其实就是说，让我的这个品牌就是走向世界。
6: 相信未来大有可为吧。
7: 有这样一位不寻常的外卖小哥，他的送餐箱里除了餐品，还常年背着急救包与 AED。身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健多年奔走在路上，遇险情出手施救，还带动大批同行投身公益，把善意播撒于街头巷尾。
8: 在武汉市江汉区的这家暑期托管班，张宝健正在给孩子们进行急救知识的培训。
9: 就是心肺复苏，每组按30次，1分钟就要按100到120次。
8: 1991年出生的张宝健，骨子里有着军人的担当。早年一次送餐途中遇见车祸伤者，却苦于不懂专业急救，只能焦急等候救护车到来。
10: 不知道怎么去帮他，我也怕就是因为自己的就是没有专业的知识嘛，然后呢把人就是没有救好，没有救过来，然后会或者说让这个患者呀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8: 往后休息的间隙，他辗转多处参与培训，耗时1年拿下多项急救资质。2024年，他成功救助受伤路人后，获赠了一台 AED， 自此

0: 这件救命设备变成了他的出行标配。
1: 现在每天是 AED， 就是和车是形影不离的。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会把那个小型的 AED 挂在身上，然后在送餐的时候呢，我就会把 AED 啊放在我的外卖箱里边，可以就是第一时间嘛。
0: 专业本领很快派上用场。2025年3月25日，一位七旬老人被撞倒昏迷，途经现场的张宝健立刻上前，快速清理口腔异物，启用 AED 施救，之后陪同伤者赶往医院，家属送来酬金答谢，被他果断拒绝。
1: 救人也不是为了钱，就是刚好自己就是会这个急救，顺手帮个忙的事情。
0: 多次救人之后，不少骑手前来请教急救技巧。深知一个人力量有限，张宝健牵头组建江城骑侠志愿服务队，成立新就业群体流动党支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如今志愿队员已经壮大到600余人，累计培训6000名骑手。
2: 您看我的车上，有防毒面具，还有灭火器，还有应急锤，还有急救包。
1: 其实让我骄傲的感动的就是，不是我这么多年救了多少人，而是呢我的故事可以被复制，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嘛。守初心，做好人，把这好事小事做下去，传递下去。
0: 采访张宝健最打动我的是他那句我的故事可以被复制。这个外卖箱里装着 AED 的小哥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平凡英雄。从自费学习急救到组建江城奇侠传递善意，他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
3: 8月4号到6号，随州、荆门、襄阳、孝感四地文旅部门和企业齐聚随县，共同成立环大洪山旅游联盟，从各自为战迈向抱团发展。
4: 大洪山被誉为楚北天空第一峰，是荆楚历史文化旅游走廊的天然枢纽，但长期以来周边各地文旅资源分散，线路割裂，客流不畅。此次四市六地建立协同机制，实现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客源互通、品牌共塑。会上，6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集中发布，
5: 打通了从大洪山到金山的公路的一个升级，推出了景区的这个联票，启动了金钟水山水洞漂的系列产品，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今年环大洪山联盟进一步扩大朋友圈，
6: 既有我们荆楚文化的共性，同时呢也把我们的个性亮点和特色产品向全国进行推荐，从而助力我们的湖北打造国际的旅游目的地。
4: 此外，随着西石高铁开通，西安到随州旅游出行量增长了15%到20%。会上，多家西安旅行社与京、湘、孝、随四地旅行社签署客源互送协议，进一步推动客源双向流动。
7: 明天上午8点，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通道正式开启。今年志愿数量从20个增加到30个，怎么填才稳妥？来听专家建议。
4: 湖北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6号8点到8月9号下午5点，本科滑档考生、专科分数段考生均可填报。今年最大的变化是，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从20个增加到30个。志愿增多意味着机会增多，但填报也得讲究方法。
8: 志愿的地位虽然平等，但是计算机永远是从你的第一平行志愿开始进行筛选的，一定是把自己想去的学校、最想学的这些专业往前面去填。这个学校如果设定有3个专业组，你就可以填报3次平行志愿，你进去的可能性非常高，兜底的这些学校的专业组就往后填。
4: 高分段考生可重点冲刺头部公办院校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这是专科层次含金量最高的升学通道。低分段考生想要填报更稳妥，务必填满30个志愿，并勾选服从调剂。另外，一定要看清楚院校招生章程，留意专业对身体条件选科的限制。
8: 每个专业的分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服从调剂，就有可能你虽然进校了，但是你的这些填报的专业录不进去，被退档了，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去参加征集志愿了，所以我们建议勾选专业服从调剂。
4: 此外，专本联合培养并不是直接读本科，需通过考核才能升入本科。校企合作专业填报前，务必了解

0: 解清楚办学模式和收费标准。最后特别提醒，8月9号下午5点系统关闭，集中填报结束后无法修改或补报，千万不要卡在截止时间提交志愿。
1: 严肃的红色故事怎么抓住年轻人的心？湖北美术学院有群脑洞大开的大学生，把思政内容做成了趣味 IP。
2: 非常的鲜活，然后非常的 Q 模，更符合大众审美。
3: 这些潮味十足的红色文创出自话说工作室。这支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团队，领头人是24岁的刘奇奥。
4: 感觉这次生出来神态挺好的，
5: 对他的脚下动作呢，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3: 投身红色文创，最初是受外公影响。刘奇奥的外公是上甘岭战役特等功臣，2级战斗英雄。他从小听着英雄故事长大。学习美术后，刘奇奥发现好看又年轻化的红色 IP 很稀缺，于是他拉上水彩、版画等不同专业校友，挤在狭小宿舍开始创作自有 IP。
2: 展开了大量的调研，给他们看我们的产品成果和样式图，大量的蹲守线下实体店，然后去看看热门的 IP 形象都是什么样的。
3: 2024年，话说工作室正式成立，成员扩充到20多人。可这条赛道没有现成模板，大伙儿也不懂市场运营，产品销路没打开，画材、生产、宣传，样样都要花钱。好在湖北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为他们及时兜了底。
5: 比方说高校联合举办的以及人社举办的竞赛，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奖金的支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自我宣传的平台。我们目前就在申请这个湖北省的青创补贴。
3: 熬过重重难关，工作室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核心 IP 话说马克思，31个主题故事，200多幅连环画，还有衍生表情包、拼图、画册等10余类文创，成功入选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团队还主动走进社区、校园，开展公益宣讲，用趣味红色文创传播红色文化。
5: 去年我们工作室的营收啊在10万元左右，今年预计还会有20%的增长。未来呢，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这个文化出海。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4号主持召开省总工会14届22次主席办公会议。他要求各级工会要持之以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开展我的工会我的家品牌建设，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6: 这几天，湖北西部局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内涝、道路积水，部分景区紧急关闭。遇到类似的天气该如何避险？又有哪些隐藏风险容易被忽视？来看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0: 盛夏，尤其是梅雨期过后，湖北大部分地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温高，天气扰动强，是短时强降雨频发的季节。专家表示，这类降雨往往来得快，去得急，但破坏力极强，不仅伴有大风雷电，还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其中山区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7: 发生在山区时，会造成山区中小河流水势暴涨。比如8月3日下午，十堰市局部短时强降雨造成神定河水位在3小时内上涨了4.58米。遇到这种短时强降雨，应尽量停止野外活动，尽快撤离山区、河沟、河谷等危险区，不要在土质松软的斜坡滞留。
0: 山区短时强降雨预警时间短，致灾速度快，留给群众避险的窗口十分有限。专家提醒，一方面要加强实时风险研判，尽可能为群众转移争取更多提前量；另一方面要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原则。
8: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折返回家取物品会大幅延长滞留危险区的时间。同时呢，慌乱跑动容易失足滑倒，被水流围困，极大的增加遇险概率。发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高地。
0: 短时强降雨给城市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专家提醒，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下长时间停留，警惕大风引发高空坠物。一旦路面出现积水，不要贸然趟水行走，以防跌入被冲开井盖的排水坑

洞中。驾车经过积水较深的涵洞时，应该果断绕行，不要强行通过。此外，城区发生内涝后，排涝泵站开机抽排积水，周边水域风险也会

0: 湖北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今日联合发布公告，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重点包括网络裸聊、敲诈、软暴力催收等七类犯罪。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今年八月至九月，全省营业性演出共计2850余场次，预计吸引超100万观众走进剧场观演。受宜昌地区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国铁武汉局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对10000铁路约20趟列车采取停运折返或中途终止运行措施，包含往返川渝长沙方向、利川恩施往返武汉等地的列车。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啊。您今天可有点不对劲儿啊。一直神神秘秘的。我还瞧见你把什么东西好像藏到这屋里了。你说你到底藏啥了？
1: 屋里大家看吗？大家一起看，这桌子底下也没有，我这下面空的。
0: 是啊。啊，
1: 我能藏上，我这衣服还没兜。我就是稍微呢摆摆正整理了一下桌面。
2: 您可不会说谎。对，您那表情都出卖您了，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是不是您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怕我跟刚子我们俩来抢啊？
1: 你这俩眼睛小是小，就是越来越聚光了。我就想藏点好东西，竟然瞒不过你。
0: 你看好东西吧。今天你到底带啥来了？我倒要看看啊。
1: 找吧。
0: 这里了。
1: 找找。
0: 没有啊。
1: 那边也拉开抽屉看看。
0: 桌子底下也没有啊，这都没有啊。
2: 你藏哪儿了？
1: 我藏哪儿了？
2: 您说吧。
0: 哎呀，阮老师，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
1: 啊！
0: 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1: 拿出来呀！
0: 藏锅里了。
2: 不是，您可真会藏啊！你傻子，藏锅里了。
1: 看看
0: 这啥东西啊？
1: 啊，有只许看不许摸。
0: 哟，还不让碰？
2: 不是，
1: 看看
2: 这啥呀这？
1: 啊，
2: 我这有点不太清楚啊，好像是薄薄的一层粉末。不是，就这点东西您还护得跟稀世珍宝一样，这到底是啥呀？
1: 你俩呀真是有眼不识好货
2: 啊。
1: 好好想想我昨天跟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提到的超级宝贝是什么呀？
2: 超级宝贝。
1: 您
2: 昨天说这超级宝贝你可就说了一个。就是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是这个吗？
1: 聪明，就是它。
2: 它是粉末呀。
1: 啊，就是它。这一小瓶里头装的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
0: 啊，就这样。
1: 对呀，我有一个朋友，看咱们这两天在说了，对不对？嘿，知道我想这个东西了，专门给我弄了一点来。
0: 天哪，阮老师，你真把他给带来了
1: 啊？
0: 这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回来的。
1: 是，
0: 那可是普通人这辈子做梦都摸不着的地方啊。
2: 是啊，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您能把它拿到现场让我们看一看，那我们真是饱了眼福了
0: 哈。哎呀，阮老师
1: 啊，
0: 今天您专门把这宝贝给请过来了啊。
1: 是，
0: 那光让我们看可不行啊。那除了饱眼福，那能不能也让我们饱饱口福啊？那怎么着也得让我们哥俩尝一尝吧。
1: 行吧，
2: 行吧啊。
1: 今儿我豁出去了，我把这好宝贝
2: 啊，
1: 我奉献出来
0: 啊，
1: 我用它给你们俩。给你们俩做一道对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美食，石斛香菇炖乌鸡。
2: 嚯，
1: 你们俩可看好了啊，我可开做了啊。做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以及鲜香菇6朵，乌鸡半只，生姜片

冷水下锅，加上姜，把这个乌鸡呢焯一下水。水开后撇净血沫子，再加入黄酒料酒去去腥，随后捞出来，把乌鸡姜片放到锅中，倒入温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炖50分钟左右，随后再把香菇切块，随后再把香菇下到锅里，继续炖20分钟左右。现在我要把今天最最珍贵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加少许的食盐调一下味儿，搅拌均匀。今天的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学会了吗？

0: 袁老师啊，这一锅炖出来那个香气扑鼻啊。
1: 稍微凉凉啊，你们俩一人一碗，慢慢的去品。
2: 您说这道菜哈，它对身体肯定是特别好。
1: 对，
2: 但是具体好在哪儿，你得给我们说一说。
1: 这道菜能帮你们俩呀改善体虚的情况。就这里头我用的是乌鸡，而不是普通的那个鸡。因为乌鸡啊，它在滋补我们的气血方面比普通的鸡肉的作用更加强，更加能改善我们体虚乏力的情况。还有我放了香菇，而且能健脾益气，促进营养的吸收。那当然，今天这道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灵魂所在就是我最后加进去的那么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铁皮石斛在我们中国可是有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哦。它能滋养阴液，综合乌鸡的轻微的温补之力，让这一道菜你吃到肚子里补气血，它还不上火。明代的李时珍呢，他那个《本草纲目》里写的是那叫一个明白，石斛能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
2: 补五脏的虚劳其实就是改善我们这个体虚的意思啊，
1: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五脏虚劳啊，说白了就是身体虚没劲儿，
2: 五脏都虚了。
1: 对，本来就是说一天也没干啥活，但天天就是喊我累呀我累呀，有时候连说话的劲儿他都没了。
2: 好多人都是这样。
1: 是啊，别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说我累。
0: 那可真得好好调调啊。吃铁皮石斛就有用对吧？
1: 对呀，因为这个铁皮石斛里含有一种宝贝，这个宝贝呢它叫石斛多糖。那么这个铁皮石斛里呢，它还含有生物碱，还有多种氨基酸，什么多酚以及黄酮类等等多种营养。
2: 其实您说这个哈，我特别有体会
1: 啊。
2: 然后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就是冲的那个水哈，我发现它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然后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原来吧，就是说不好听的那个声音呢，我都得仔细的听，才能听清楚，跟那蚊子一样。现在打电话不一样了，
1: 怎么着？
2: 中气十足。
1: 你就咱们就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回头打个电话，你问问你的远房叔叔，叔叔就最近情况怎么样啊？不过呢，这有个前提。

0: 题，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多糖的含量得高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国药典它有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就是不是买的那个鲜石斛，那个干的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这个铁皮石斛它才算合格。而我带来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达到了30%，就30%多，接近40%，
1: 这么高吗？
0: 嗯，
1: 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种子坐上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就从那普通人一下变成超人了？这听着有点玄乎啊。
0: 种子的好坏，对铁皮石斛品质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各种植物呢都是这样，就拿种麦子来说，你这个咱俩都农村，
2: 我熟，
0: 我也熟，我农村里干了好多年。
2: 对，
0: 那这同样一块地，同样的水，同样天上就这么一个太阳，你撒一把好的种子下去，
2: 对，
0: 长出来的麦穗大，颗粒饱满，然后你磨出来的面又白又香，你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长出来的麦穗稀稀拉拉，又瘦又小的，
2: 它都不出苗。
0: 是啊，
2: 对。
0: 然后万一出了点苗，你收回来磨出的面发黑发苦，你说这地是没换，水也没换，差别在哪儿？全在这个种子上了呀。
1: 有道理。
0: 所以说种子好，长出来的东西的营养成分就高啊。
2: 对。
0: 那么咱们再说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
1: 嗯，
0: 用老话讲，那就是种好。
2: 进过太空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跟这个普通的种子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
2: 嗯，
0: 咱们地球上的种子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了，身体里的那些基因老老实实的，保持原样。可是，一旦咱把它送上太空了，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太空里啊，三样东西最厉害。第一个，宇宙射线，这个东西在地面上几乎就没什么。那么第二，上太空了，失重吧。
2: 嗯，
0: 在地面上有那个地心引力啊，管着它。植物长啥样，基本它都固定的。然后到了太空了，失重的这个环境里，细胞的排列以及活动方式乱了套了。哎，这个反倒能激发出一些新的潜力。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一会儿零上啊100度，这一会儿零下100度，
2: 那种子在那种地方就来回这么折腾
0: 啊，
2: 那要是差一点的就给它折腾死了。
0: 大部分的种子还真就折腾废了。但对少数活下来的种子，这个就恰恰就是重新塑造的过程。这就好比一家小吃店，进料的师傅加倍卖力的干活，专门浪费食材的伙计呢，反倒被踢出局了。那你说这店里的存货能不越堆越多吗？
1: 那肯定越堆越多呀。
0: 是啊，那多糖呢，就是石斛存下来的营养存货，所以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种好，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呢都很优秀。
1: 明白了，是。
0: 那还有更绝的呢？
1: 还有更绝的
0: 啊！就这太空里的环境那么恶劣，这个植物是不是得自保啊？它本能的就拼命的把身体里的多糖攒多糖，为什么呀？因为多糖能够锁住它的水分，扛冻它扛干旱。那么普通的石斛，它只在偶尔缺水的时候，它会稍微多攒一点。可这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使了劲儿的攒这个多糖。这个习惯就被刻进了它的基因里。
2: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吃过苦的人，
0: 对，
2: 是吧？你就是过苦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可能到老了都舍不得花钱。
0: 没错，
2: 而且一门心思呢就存钱，其实它是一个道理，
0: 就这个意思。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胜呢，就胜在这个种子好，基因强。
1: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啊？
0: 这个不一定
1: 啊。
0: 上天呢，它只是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这有的种子就上天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有的长出来了，多糖

0: 等等一些营养成分呢，反倒更加低了，只有极少数的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变了。所以这个种子它从太空回来之后，还得对它做大量的筛选，
1: 优中选优。
0: 对，可能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挑出来5颗，这5颗再到地里种下去，再等它长出来，还得再筛选，看看哪一个能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最后可能就剩那么1-2颗。那么还有上过天的种子回来，光在大棚里随随便便种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种子再好，种植方式不对，营养照样的上不去。
2: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更好呢？
0: 有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石头上。
2: 哦，
0: 在石头上，
2: 那就是属于叫仿野生种植的。
0: 没错，就是不用土了，直接把太空里带回来的石斛的种子扔到一块块的石头上。
1: 石头上能长东西吗？这也太苦了吧。
0: 哎，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我跟你说吧，得苦才行，你不苦能知道甜吗？这种石头种植至少有3大好处。第一，石头里边有营养吗？几乎没有养分。而且它是透气还利水，相当于让这个石斛啊过那个苦日子了。而石斛呢，天生的习惯就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种在石头上日子苦了，它就跟那个一辈子节俭的老人一样，啥都舍不得吃，专门往银行里存钱。
2: 这就跟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人是一个脾气了。
0: 对，
2: 一门心思的攒钱不花
0: 啊。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石头吸热散热是不是特别快？大白天的太阳一照，石头你穿着单裤你真烫屁股，不敢坐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这个时候石斛的它的光合作用开足马力，拼命的制造多糖，到了晚上乖乖这石头拔凉拔凉的，温度刷的它就降下来了，然后呢呼吸也变弱了，消耗呢也特别少了，这么一多这么一少，多糖等等营养就一天天的就攒下来了。这就跟这个大棚的水果不甜，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它是一个道理。
2: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第三呢，野生的铁皮石斛祖祖辈辈长在什么地方啊？野生的
1: 悬崖的石缝里吗？你讲过。
0: 我讲过，你倒记住了。这个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那么用石头种植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它那个攒多糖的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2: 哎呀，真是啊，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要上天，它还得好好的入地。上天呢是把这个基因呢给它改造好了，入地呢得把这个好基因呢给它发挥到极致。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上天加上这个入地，属于双管齐下，这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的种子。那么大家想，种好了，这方方面面又都拔尖了，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样最大限度的就保留了石斛里边的营养，最终呢，让我们刚才拿来的这一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接近40%的水平。
1: 够高啊。那这么折腾下来，您这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哎呀，不问也知道啊，那是相当金贵了吧。
0: 那是真金贵。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那一般都得按克算。
1: 那是啊，
0: 就每增加一克都要协调1000000个科研单位，那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研究的东西让它上一回天，都得挤破脑袋呀去申请啊，一次最多呢给你个10克铁皮石斛种子的这么一个小位子。那么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考验，绝大多数的种子直接废了，再加上回来以后还得层层筛选呢，最后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说是万里挑一都不夸。

0: 辣椒，那你说它能不金贵吗？
1: 哎呀，
0: 那怎么着了？
1: 我光是坐飞机啊，出国玩一圈啊，往返的机票啊，都一两万呢。
0: 啊，
1: 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可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啊。那普通人想上个太空，那有多少钱它也不够啊。
2: 我就在想
0: 啊，
2: 您说这个铁皮石斛，就这个粉啊，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2: 啥时候你说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0: 这事儿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呢。
1: 哎呀，太好了！那我总结一下
0: 啊，
1: 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种，多糖含量高又高，怎么样啊？鼓掌啊！
2: 好，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呢，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荣归故里啊，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三四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不见好转。夏天的时候啊，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2: 是。
0: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1: 对，
0: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2: 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0: 对，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1: 一说这个石斛多糖啊，听着跟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
0: 啊，
1: 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0: 都是多糖。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这个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 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里发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

0: 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
2: 老黄，他说：“阮老师，我今年55了，然后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就据他说哈，吃了感觉比普通的铁皮石斛好太多了。
0: 嗯，
2: 那我听了之后呢，我是真羡慕人家呀。
0: 嗯，
2: 我自个儿也上外边呢找了好几回，根本就没见着他说的那个航天育种的。
0: 嗯，
2: 阮老师，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市面上，我觉得是有，没有我也不会拿来这么一小盒。但是不是说哪哪都有，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有。啊，像您这个情况，如果说您能碰到的话，我觉得确实您应该吃一吃，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被送上太空，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的温差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以后的层层筛选，它里边多糖以及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那都是相当高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好。种子它是根本，种子优秀，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确实很稀有，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颗，回来以后呢还得层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种子是少之又少，所以您找不着太正常了。不过您也别放弃，实在不行你先吃点没上过天的呢，就立冬那天拿来的给我们榨成汁儿的，对不对？
2: 对，
0: 那多糖含量高一些的呢，这个铁皮石斛也行啊。这多糖含量您找到的只要有25%就算合格了，当然能超过这个数呢，那就更好了。要是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我这边我说实话啊，我会尽力的去找找，有消息在这儿会告诉大家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哎，这行，这个是跟我是本家啊，
0: 啊，
2: 老李头。
0: 嗯，
2: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说了什么。
3: 袁老师您好啊。我今年快70了，前阵子吧，我儿子给我买回来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吧达到了30%多。我吃过之后吧，那感觉真是明显呐。后来吧，我就问我儿子，我说这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500-600一小盒。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么贵呀？我之前吃的是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袋啊。袁老师，我想问问，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有没有便宜点的呀？我真想多吃一段时间，你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呀？
0: 啊，这位先生啊，您儿子我发现是个有心人，给您买的这种航天育种多糖含量在30%以上的这个铁皮石斛，这个上过天的铁皮石斛跟普通的铁皮石斛比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种好，种子优秀，那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也是优秀，这就跟爹妈基因好是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养阴生，相当于往这锅里添水，水添足了，虚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
2: 对，
0: 不过您说的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咱平时坐个高铁啊，多少钱？你做个绿皮多少钱？你要是坐一下飞船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坐不起呀，飞船。
0: 对呀，飞船咱坐不起，那种子上了飞船了呀，那是按克算的。而且呢，这个种子上天每一个搭载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你说这一个上天的，一个不上天的，两者能一个价吗？
4: 是。
0: 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您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据我了解，市面上真没有便宜的，所以您还是得根据您自己家里。

0: 的经济情况来定，量力而行。至于团购的事儿，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就去帮你们联系联系，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大量的消息进来了
0: 啊，
1: 全是一个意思，就刚才您说的
0: 啊，
1: 您不是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要求吗？
0: 是，
1: 很多都有这个要求。
0: 你说给我听听。
1: 我给你随便找一个啊，
0: 啊，
1: 找这个吧，听雨。
0: 啊，
1: 他说阮老师，我就想要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您啥时候能跟我们团购一下？这个是我的心愿，您一定要帮我实现。
0: 我知道大家这个想法了啊，你也不怕贵了是吧？行，放心吧，团购这事儿我帮你们去安排安排啊，联系联系，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反扫。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4: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3: 持续超15年的美股高度集中格局正在瓦解，多位投行纷纷在报告当中指出，全球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健康的正常化进程，市场回报在地域和行业两个维度上同步扩散，多元化配置价值正在显著回升。
4: 自2025年年初以来，这一轮大扩散趋势已经明显的加速，美国股市在主要地区中表现最弱，而日本、亚太及新兴市场以本币计算录得最强涨幅。与此同时，超大型科技股的巨额资本开支持续侵蚀其自由现金流的收益率，推动科技板块估值下调，而溢出效应则提振了传统行业的增长前景与估值。
3: 同时，富国银行也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表示，已经有多个迹象表明 AI 支出正在向外蔓延。据富国估计，七月制造业活动已超4年来最快速度扩张，非 AI 相关资本支出同比增长10%，商业和工业贷款增速也明显加快。
4: 近几个月来，交易员们开始对所谓的旧经济板块青睐有加，这也导致标普500指数今年的领涨阵营数次发生轮换，工业板块因此上涨了20%，涨幅仅次于能源和信息技术板块。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0.49%，纳斯达克下跌0.83%，标普500下跌0.17%，英国富时250上涨0.71%，德国 DAX 30下跌0.29%，法国 CAC 40上涨0.03%。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上涨1.47%，深证成指上涨1.86%，创业板指。